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牛奶是补充优质蛋白和钙质的最佳食材之一，老少皆宜。很多人喝奶存在误区，乳糖不耐受人群不必完全戒掉牛奶，可以选择酸奶、低乳糖牛奶，搭配主食饮用，减轻不适。牛奶不宜高温久煮，避免营养流失。成年人每天饮用300毫升左右奶制品，能够强健骨骼，增强体质。选购牛奶要选择正规渠道，拒绝过期变质产品，养成科学喝奶习惯，为日常健康保驾护航。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

0: 听我们楼下的那个大姐说的，她用的那个长春益寿，我这是我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啥我也干不了，我都稍微动会动会我都特别难受，我都想用这个药，你看行吧？
1: 你想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完全可以啊、
0: 嗯！
1: 我跟你讲，长春益寿啊，在治病方面是好的科学的方法。
0: 嗯。
1: 而且现在还有推广工程，一克1.5元。现在问题是什么？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可能结束，啊，你得抓紧报名。长春益寿啊，跟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仅啊给您的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更主要的是它能从细胞的根源利用生物肽去解决细胞的疾病。你像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您呢这个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再有呢，咱们还含有这个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它们能干什么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另外还含有这个心肌肽、1T8肽、乙酰4肽，一方面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而糖尿病方面，你就用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这个胰腺肽和肌肽。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啊。肌肽呢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能够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防止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最关键的是长春益寿啊，咱们的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现在有1克1.5元的推广工程，就算是家庭条件不好的也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而且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患者，如果说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好吗？
0: 对，中中中，好，谢谢李老师啊。那我现在我都报名去吧，打电话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呀，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啊，我不多讲了，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啊，您好，您好。
1: 您好啊。
5: 啊，我是安徽合肥的啊。1克1.5元的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还能再参加吗？
1: 原则上是我们不允许啊重复订购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都想用啊，但是呢都用不上，所以呢咱们尽量的避免呢重复订购，目的呢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能够享受到1克1.5元的这个最大福利。毕竟呢这次活动的机会非常难得，今后啊有没有还真不好说，我呀也不敢给出保证，你明白了吗？
5: 哎呦，那我让别人帮我报吧，我是前几天给老伴申请的长春益寿。
1: 哦，你

0: 已经给老伴儿申请上这个长村益寿了啊，老伴儿呢，他已经用了4天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再申请呢？
1: 我想把我的病给治治。什么情况呢？因为当时老爸病得厉害，我就想紧着他肌肉。哎呀，我这老头子不中了嘛，前年骑电动车和车撞上，摔的脑出血。当时嘛，在南京第一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手术之后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起来，下床走不了路。这2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以前低压高压哦，就是吓人呐，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降不下来。
0: 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啊，所融合的是22味中草药提取的上100种的生物肽。这么说吧，700多种生物肽和22味中草药组合之后，能够啊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
1: 我这一比较啊，他身体一变好，我心里面就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嘛。哎，还是就花1.5万的药费，我得赶紧把长生益寿买了，推广结束了，我肯定会后悔。
0: 好，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现在呀，随时可能结束啊，随时可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1克1.5块了，那就需要花1克99美金了。所以呢，我把这个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啊，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有可能明天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咱们得抓紧时间。啊，您是什么情况？你想用，你跟我说说啊。
1: 我这个病一半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那个颈椎病、肩周炎嘛。一犯病哦，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一有动静，嘎巴嘎巴响，脖子发酸，难受的，有时候想吐，啊，胳膊提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脖子不提几下，肯定不能睡。这个肩膀就是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呀，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牙坚持。
0: 你的病啊，听我讲，长春益寿，您就放心把这个长春益寿用上。就像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孩子无论白天怎么折腾、怎么玩，晚上睡觉什么造型，啊，他从来不会说这个颈椎难受。啊，真的，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对吧？咱们治病呢，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你像您这个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颈椎间盘逐渐发生退化，造成了椎间隙变窄，啊，这个间隙孔变窄，啊，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骨性机构啊缺少钛，知道吗？才出现了增生、钙化。压迫和刺激周围血管堵塞和神经的坏死啊，颈椎病啊是严重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严重的话还会瘫痪。您要记住了，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髓脂肽，它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啊，还有这个缓激肽，还能够抑制疼痛。啊，纤骨蛋白肽，它能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及其功能。另外，像成骨肽啊、骨激肽，能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听懂了吗？
1: 谢谢你了，不一会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0: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去报名，1克1.5的药费啊，咱们不能错过，错过了的话就没有了，好吧？
1: 好的，行，那先谢谢您了。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4: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李老师，自从国药长春益寿以1克1.5元的价格推广以来呢，大家都在感慨，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科技含量这么高的生物新药，用22味大组方中药材，不仅做到了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一次性补充100种生物肽。这么好的药物，大家本以为得是一个天价药，但是万万没想到，在政策的扶持之下呢，现在只要1.5元，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0: 没错，哎呀，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确实1.5元/克的价格，对比临床上那些常见的生物肽类药物，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太惠民了，太实惠了，明白不？你得对比啊，你就拿这个医院常用的生物肽类药物来讲 ，CAR 免疫蛋白肽，一支多少钱呢？那就得7000多块钱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抗栓生物肽，一个月治疗费用7-8万块钱。我讲这些呀，这还是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单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能够治疗一种疾病，你要是复合型的药物，那个价格呢更是天文数字啊。那么在面对着这么高昂的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要是想用上，用不起，用不上。你看啊，咱们这个大家伙普通百姓，毕竟啊，这个退休的工资是有数的，即便是家里边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一次两次，但是你说我想要完全的系统的把病治好，那后续的费用啊，那是很高很高的。很多人呢都没有等到这个病全好了，就把自己那个老本儿都花光了，那怎么办呢？你没钱怎么治？结果就是不得不放弃治疗啊。所以呢，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们以前是明明知道有好方法，但是呢都卡在这个钱方面了啊，卡在钱上了，结果是什么呢？最终只能无奈的选择常规治疗手段来减缓疾病的发展速度。但是呢，今时不同往日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的各项实力都在增强，不管是军事还是医疗，在全球上啊都是屈指可数啊。为了提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啊，每年的重大会议更是提出了多项改善民生民计的重要措施和方案，对吧？而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作为新药特药，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啊，它不仅仅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啊，像阴阳、气血、五脏，更是通过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啊、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啊，还有山药等几十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那么自从我呀这个研发成功之后啊，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极高的关注。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 更是给予了不少扶持政策以及帮扶的资金，所以说啊，才有了今天，才有了现在这个国药长春益寿膏一克一块五毛钱这个机会啊，是不是？但是呢，实话实说，凡事它有限度啊，你帮扶资金你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啊。前几天我们科学院呢就连续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相关部门审批的帮扶资金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啊，没多少了。而且就目前的统计而言，我们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货的现象。听好了，我们全国很多地区都已经这样了。所以现在还没有申请到国药长春益寿一块五一克用药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你们务必要抓住这最后的推广机会啊！
2: 听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一块五的用药政策，咱们备好药，备足药，一次性花少钱治好病。确实，一克一块五的用药政策跟99美金的价格相比，用上新药特药的机会了。那李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的用药价格给我们老百姓争取到一块五，在这里呢，我也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0: 一诺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啊！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可以说啊，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处于啊飞速发展的年代。啊，现在你看我们上有神舟飞船，下有航空母舰，对吧？医疗上也是连年获得各项大奖，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咱们及时的转变治病的观念。那么对于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好药，一块五就让您能用上，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是不是？健康也永远是留给最积极的人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转换观念，转变思想，可别落在别人的后面，听懂了吗？啊，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那么刚出国做科研那几年呢，我就像离家的孩子一样啊，在科研所呢就偶尔啊会有欧美的学者，我已经研制出了国药长春益寿，但是仍然有个别的欧美学者对我提出质疑，怎么就能够研制出来研制成功呢？我在这告诉各位啊，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默克大药厂的医药代表赫曼教授他还当场向我发起了挑战啊。当时啊，这个德国国际医院啊正在进行心脏病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洲的大药厂啊都在竞标啊，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啊，竞标成功的话，那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的肯定啊。默克大药厂呢了不得呀，它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我告诉各位呀，它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或者说谈到科研实力了不起呀。当时赫曼教授刚刚带领团队历经8年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叫心肌蛋白肽，它主要的作用机理就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4期临床各项实验，数据非常不错，所以这个赫曼教授他就向我提出了挑战，而且他本人呢非常有信心啊，很有信心。这么说吧，啊，当时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也憋着一股劲儿，我当场就应战，因为对于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而且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是怎么想的，我想通过这场挑战赛打一打他们，真的我想教育教育他们。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在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选出了42名诊断为3级心衰的患者，随机分成2组啊，让我和这个赫曼教授啊，咱们说进行为期3个月的临床实验比赛，就跟比赛似的啊。当时在我们组中啊，有一位 啊，非常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约翰森，高龄了啊。约翰森当时的心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过心衰3级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到4级心衰了，而且他还有非常严重的肺病，已经插管了。已经不能够啊靠口鼻呼吸了，另外他肾脏功能也不好，用药方面非常谨慎啊，否则的话极容易引起肾衰竭呀，出现生命危险。按道理来讲，就这么严重的患者他不应该进入比赛呀。当时院方出于公平，也考虑要把他调换出来，然后给我重新分配一个3级心衰的患者，但是被我拒绝了。说实话，4级心衰在临床上到了这个程度了，存活率只有不到30%啊。我想啊，是这样，这个比赛能不能赢，这是荣誉的问题啊，但是一个人的性命，我觉得它比荣誉更重要啊。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活下去的生命啊。就这样，约翰森这老人就作为重点的实验对象，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比赛组。好，咱们讲第一周啊。第一周我们组其他的患者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这个胸闷啊、胸痛啊这些个现象的缓解，但是约翰森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病情非常严重啊，所以改善的不太明显。但是从第11天开始，约翰森开始大量的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仅是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道，尿味特别大。后来呢，随着他这个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因为心衰所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开始消退，同时呢，约翰森还咳出了大量发臭的灰黑色的浓痰，随后胸口的憋闷也快速好转，慢慢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到了第3周，我们就用这个细胞检测仪给约翰森做详细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鲜活明亮饱满，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瘪暗黑。所以呢，也就是在比赛的第3周，我们就给这个约翰森呢拔了管，同时他的心率也从以前每分钟40下逐渐上升到每分钟55下，跳起来比原来有力量了。其实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的医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国药长春益寿，那么在大补气血的同时，它稳住了约翰森的病情，然后我们再去通过22味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进行血液的净化、细胞的修复。换句话讲，就是国药长春益寿所含有的22味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不仅能够做到调阴阳、补气血，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不同细胞进行修复。啊，你就拿刚才我讲到的约翰森来说，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种疾病，但是国药长春益寿除了包含专门针对心脏病治疗的乙酰四肽之外啊，还有专门针对啊肺脏疾病的抗胆碱肽，针对于肾脏疾病的肾小球蛋白肽，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同时作用于人体，听懂了吗？就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海陆空全都齐全了。同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它还运用了中药发酵提取技术，利用了22味名贵野生药材大补气血，调和五脏。那么这场比试的胜利，不仅肯定了我们国家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国药长春益寿。所以啊，我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一次一克1.5块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你们要记住啊，因为这个推广一旦结束啊，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就立刻恢复到原价$99。就这个价格，大家要是想再用上的话，那就很难了。好了，话不多说，时间紧迫，最后呢，帮扶资金也没有多少了啊，1.5块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再次的叮嘱大家，好不好？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
7: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咬住你的信号。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癫痫是常见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和歧视心理，让很多患者自卑不敢就医。事实上，经过规范系统治疗，绝大多数癫痫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若遇到患者发作，切勿强行按压肢体，及时移开周边危险物品，让患者保持侧卧呼吸通畅，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正视疾病摒弃偏见，给予患者理解包容，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10: 棒子枪运正常，心一起把戏唱。中原大地美好景象，幸福生活，百姓安邦。
4: 一段豫剧，梆声阵阵。一段曲剧，念念不忘。京剧、粤剧、黄梅戏，唱的戏迷心欢喜。再唱一曲家乡戏，闻名河南新气象。周迪有戏，好戏开

面对着战乱火，如处冰炭，眼瞅着在荒年。

0: 婚姻这事儿不纠缠，我给俺的大妮儿领陪难。
1: 老夫啊，
0: 早就有主见，我信一个。

0: 子荣华富贵我想不完，到那时我心里好想
1: 那个扇子。

发财梦啊，我做我的官梦啊，有啊啊有啊啊有啊有啊，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

是难随人缘。祸福终有头，烟云风吹走，江河向东流，梦中不见空一景呀、啊。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棒子枪，运正常，戏迷一起把戏唱。中原大地美好景象，幸福生活，百姓安邦。
2: 一段豫剧，梆声阵阵。一段曲剧，念念不忘。京剧、粤剧、黄梅戏，唱的戏迷心欢喜。再唱一曲家乡戏，闻名河南新气象。周迪有戏，好戏。

0: 姑娘，你今天是怎么了？
1: 哎呀，姑娘，我怎么了？
0: 姑娘，你头戴什么？
1: 七星金环呢？
0: 身穿什么？
1: 绣绒金甲。
0: 手指何物？
1: 那不是银枪吗？
0: 胯下什么？
1: 桃花战马呀。
0: 你下上干啥了？
1: 哎呀，不是新闻社里操练武艺了吗？
0: 对呀，那你怎么掐起花来了？
1: 姑娘，我长在木科站，爱的是木家山，木家山上的花我看着好，姑娘啊喜欢戴。
0: 姑娘喜欢戴？
1: 哎
0: 哎，好，丫头们给姑娘掐花去。
1: 哎呀，你们呐多给我行为舍里去。
0: 哎，对，舍里去。

0: 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啊。肌肽呢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能够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防止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最关键的是长存益寿啊，咱们的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现在有一克一块五的推广工程，就算是家庭条件不好的也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而且所有服用长存益寿的患者，如果说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好吗？
1: 对，中中中，好，谢谢李老师啊。那我现在我都报名了是吧，打电话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哎呀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啊，我不多讲了，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啊，您好，您好。
0: 您好啊。
5: 啊，我是安徽合肥的啊。一克一块五的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还能再参加吗？
0: 原则上是我们不允许啊重复订购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都想用啊，但是呢都用不上，所以呢咱们尽量的避免呢重复订购，目的呢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能够享受到一克一块五毛钱的这个最大福利。毕竟呢这次活动的机会非常难得，今后啊有没有还真不好说，我呀也不敢给出保证，您明白了吗？
5: 哎呦，那我让别人帮我报吧。我是前几天给老伴申请的长春益寿。
0: 哦，你已经给老伴申请上这个长春益寿了啊？老伴呢，他已经用了4天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再申请呢？
5: 我想把我的病给治治。什么情况呢？因为当时老伴病得厉害，我就想紧着他肌肉。哎呀，我这老头子不中了吧？前年骑电动车和车撞上，他的脑出血，当时嘛在南京第一医院给他做的三颅骨部手术之后，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起来，下床走不了路。这两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以前低压高压哦就是吓人呐，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降不下来。
0: 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啊所融合的是22味中草药提取的上百种的生物肽。这么说吧，700多种生物肽和22味中草药组合之后，能够啊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
5: 嗯，我这一比较啊，他身体一变好，我心里面就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嘛。哎，还是就花一块五的药费，我得赶紧把

0: 长生意做满了，推广结束了，我肯定会后悔。
1: 好，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现在呀、啊、随时可能结束啊，随时可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五毛钱了，那就需要花一克九十九美金了，所以呢我把这个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啊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有可能明天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咱们得抓紧时间啊，您是什么情况？你想用你跟我说说啊。
0: 我这个病一半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那个颈椎病、肩周炎嘛。一犯病哦，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一有动静，嘎巴嘎巴响，脖子发酸，难受的，有时候想吐，那胳膊提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脖子不提几下，肯定不能睡。这个肩膀就是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呀，就得我给老爸按摩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牙坚持。
1: 你的病啊，听我讲，长春益寿您就放心把这个长春益寿用上，就像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孩子无论白天怎么折腾怎么玩，晚上睡觉什么造型啊，他从来不会说这个颈椎难受啊，真的，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对吧？咱们治病呢，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你像您这个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颈椎间盘逐渐发生退化，造成了椎间隙变窄，啊，这个间隙孔变窄，啊，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骨性机构啊缺少肽，知道吗？才出现了增生、钙化、压迫和刺激周围血管堵塞和神经的坏死啊，颈椎病啊是严重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严重的话还会瘫痪。您要记住了，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髓脂肽，它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啊，还有这个缓激肽还能够抑制疼痛啊，纤骨蛋白肽它能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及其功能。另外像成骨肽啊、骨肌肽能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听懂了吗？
0: 谢谢你老师，我一会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1: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去报名，一克一块五的药费啊，咱们不能错过，错过了的话就没有了，好吧？
0: 好的，行，那先谢谢您了。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4: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李老师，自从国药长春益寿以1克1.5块的价格推广以来呢，大家都在感慨，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科技含量这么高的生物新药，用22味大组方中药材，不仅做到了 调阴阳，补气血，强。

0: 脏、壮筋骨，一次性补充上百种生物肽。这么好的药物，大家本以为啊得是一个天价药，但是万万没想到，在政策的扶持之下呢，现在只要1.5块，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1: 没错，哎呀，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确实1.5块一克的价格，对比临床上那些常见的生物肽类药物，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太惠民了，太实惠了，明白不？你得对比啊，你就拿这个医院常用的生物肽类药物来讲 ，CAR 免疫蛋白肽，一支多少钱呢？那就得7000多块钱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抗栓生物肽，一个月治疗费用7-8万块钱，我讲这些呀，这还是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单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能够治疗一种疾病，你要是复合型的药物，那个价格呢更是天文数字啊。那么在面对着这么高昂的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要是想用上，用不起，用不上。你看啊，咱们这个大家伙普通百姓，毕竟啊这个退休的工资是有数的，即便是家里边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1次2次，但是你说我想要完全的系统的把病治好，那后续的费用啊那是很高很高的。很多人呢都没有等到这个病全好了，就把自己那个老本儿都花光了，那怎么办呢？你没钱怎么治啊？结果就是不得不放弃治疗啊。所以呢，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们以前是明明知道有好方法，但是呢都卡在这个钱方面了啊，卡在钱上了，结果是什么呢？最终只能无奈的选择常规治疗手段来减缓疾病的发展速度。但是呢，今时不同往日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的各项实力都在增强，不管是军事还是医疗，在全球上啊都是屈指可数啊。为了提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啊，每年的重大会议更是提出了多项改善民生民计的重要措施和方案，对吧？而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作为新药特药，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啊，它不仅仅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啊，像阴阳、气血、五脏，更是通过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啊、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啊，还有山药等几十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那么自从我呀这个研发成功之后啊，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极高的关注。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更是给予了不少扶持政策以及帮扶的资金，所以说啊，才有了今天，才有了现在这个国药长春益寿膏1克1.5块这个机会啊，是不是？但是呢，实话实说，凡事它有限度啊，你帮扶资金你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啊。前几天我们科学院呢就连续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相关部门审批的帮扶资金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啊，没多少了。而且就目前的统计而言，我们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货的现象。听好了，我们全国很多地区都已经这样了。所以现在还没有申请到国药长春益寿1.5块一克用药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你们务必要抓住这最后的推广机会啊！
0: 听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1.5块的用药政策，咱们备好药，备足药，一次性花少钱治好病。确实，1克1.5的用药政策跟$99的价格相比，用上新药特药的机会了。那李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的用药价格给我们老百姓争取到1.5，在这

0: 这里呢，我也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1: 蒂诺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啊！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可以说啊，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处于啊飞速发展的年代啊。现在你看，我们上有神舟飞船，下有航空母舰，对吧？医疗上也是连年获得各项大奖，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咱们及时的转变治病的观念。那么，对于国药长存益寿这样的好药，1.5块就让您能用上，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是不是？健康也永远是留给最积极的人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转换观念，转变思想，可别落在别人的后面，听懂了吗？啊，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那么刚出国做科研那几年呢，我就像离家的孩子一样啊，在科研所呢，就偶尔啊会有欧美的学者，我已经研制出了国药长存益寿，但是仍然有个别的欧美学者对我提出质疑。怎么就能够研制出来、研制成功呢？我在这儿告诉各位啊，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默克大药厂的医药代表赫曼教授，他还当场向我发起了挑战。啊，当时啊，这个德国国际医院啊正在进行心脏病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洲的大药厂啊都在竞标啊，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啊，竞标成功的话，那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的肯定啊。默克大药厂呢，了不得呀，它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我告诉各位呀，它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或者说谈到科研实力了不起呀。当时赫曼教授刚刚带领团队，历经8年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叫心肌蛋白肽，它主要的作用机理就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4期临床各项实验，数据非常不错，所以这个赫曼教授他就向我提出了挑战，而且他本人呢非常有信心啊，很有信心。这么说吧，啊，当时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也憋着一股劲儿，我当场就应战，因为对于这个国药长存益寿，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而且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是怎么想的？我想通过这场挑战赛打一打他们，真的，我想教育教育他们。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在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选出了42名诊断为3级心衰的患者，随机分成2组，让我和这个赫曼教授啊，咱们说进行为期3个月的临床实验比赛，就跟比赛似的啊。当时在我们组中啊，有一位啊非常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约翰森，高龄了啊。约翰森当时的心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过心衰3级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到4级心衰了，而且他还有非常严重的肺病，已经插管了，已经不能够啊靠口鼻呼吸了。另外，他肾脏功能也不好，用药方面非常谨慎啊，否则的话极容易引起肾衰竭呀，出现生命危险。按道理来讲，就这么严重的患者，他不应该进入比赛呀。当时院方出于公平，也考虑要把他调换出来，然后给我重新分配一个3级心衰的患者，但是被我拒绝了。说实话，4级心衰在临床上到了这个程度了，存活率只有不到30%啊。我想啊，是这样，这个比赛能不能赢，这是荣誉的问题啊，但是一个人的性命。我觉得它比荣誉更重要啊！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活下去的生命，啊，就这样，约翰森这老人就作为重点的实验对象，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比赛组。好，咱们讲第一周啊，第一周我们组其他的患者在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之后， 这个胸闷呐、

0: 胸痛啊这些个现象的缓解。但是约翰森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病情非常严重啊，所以改善的不太明显。但是从第11天开始，约翰森开始大量的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仅是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道，尿味儿特别大。后来呢，随着他这个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因为心衰所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开始消退，同时呢，约翰森还咳出了大量发臭的灰黑色的浓痰，随后胸口的憋闷也快速好转，慢慢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到了第3周，我们就用这个细胞检测仪给约翰森做详细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鲜活、明亮、饱满，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瘪暗黑。所以呢，也就是在比赛的第3周，我们就给这个约翰森呢拔了管儿，同时他的心率也从以前每分钟40下逐渐上升到每分钟55下，跳起来比原来有力量了。其实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的医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国药长春益寿，那么在大补气血的同时，它稳住了约翰森的病情，然后我们再去通过22味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进行血液的净化、细胞的修复。换句话讲，就是国药长春益寿所含有的22味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不仅能够做到调阴阳、补气血，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不同细胞进行修复。啊，你就拿刚才我讲到的约翰森来说，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种疾病，但是国药长春益寿除了包含专门针对心脏病治疗的乙酰四肽之外，啊，还有专门针对肺脏疾病的抗胆碱肽，针对于肾脏疾病的肾小球蛋白肽，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同时作用于人体，听懂了吗？就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海陆空全都齐全了。同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它还运用了中药发酵提取技术，利用了22味名贵野生药材，大补气血，调和五脏。那么这场比试的胜利，不仅肯定了我们国家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国药长春益寿。所以啊，我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一次一克1.5块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你们要记住啊，因为这个推广一旦结束啊，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就立刻恢复到原价99美金。就这个价格，大家要是想再用上的话，那就很难了。好了，话不多说，时间紧迫。最后呢，帮扶资金也没有多少了啊，1.5块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再次的叮嘱大家，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 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7: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9: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7: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10: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7: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1: 我不会喝酒。
7: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1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3: 这是什么事
11: 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12: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7: 哦，我来教你用。什么方便？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支持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5: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4: 哦，请赐教。
5: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6: 好嘞，
5: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走喽。
6: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6: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6: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7: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4: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6: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7: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 垃圾分类我参与。
18: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9: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0: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2: 哎，别碰我！
2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1: 太过沉重。
20: 静静欣赏，
21: 静静欣赏，
20: 才是对文物
21: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纣王天子看见一人晃晃悠悠进了他的寝帐了，蔫巴出溜的脸朝里，就拿这帐帘啊挡着他的身躯。纣王可不高兴了，苍得郎亮出了宝剑呢，一撩帐帘就过去了。一看那人呢贴墙就那么站着，后脑勺对着自己，他一举宝剑的功夫，那人刷把脸转过来了，喊一声：爹呀，您好狠的心呐，你连儿子我都不认识了。我是殷红啊。啊啊啊，你是谁？我是殷红。哎呀，你怎么浑身是血？这是怎么回事？说个是血呀，一看眼睛鼻子嘴全都往外淌血。纣王吓得汗毛根都竖起来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爹爹呀，儿已经死了，为了成堂的江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我死在岐山呢。爹，您就休人证吧，别这样折腾下去了。您沉湎于酒色，不问正事，这成堂的江山可就要完了。哎呦，这殷纣王真害怕呀，嗷一声是仰面栽倒，昏昏沉沉，一睁眼睛妲己几个人呢在他身边呢。陛下，陛下，您醒醒，这是怎么了？哎呀，吓杀人也呀，原来是一场噩梦哦。纣王就不明白怎么做这么一个梦啊，回忆一下梦境是历历在目，那个人说是我儿子殷红。哎呀，他们哥俩被大风刮走这么多年了，殷空信鸟啊，怎么突然之间在梦中相遇了呢？这肯定是不祥之兆。这时候有人禀报，报陛下大事不好了，冀州侯苏护带领着满营众将倒戈归顺，投降了西岐了，全军覆没呀。啊，这是真的，陛下千真万确呀。哎呀，真气煞我也。纣王一拍这桌子啊，啪嚓，把一条桌子腿都给拍折了，掌心都震裂了，心说苏护啊，嘿嘿，苏护，姑对你可不薄啊，你是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享受荣华富贵，你怎么能背叛我呢？我是你姑爷呀，你这老丈人当的可不合格。他一扭头啊，就看见妲己了，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哎呀， 就应该把你们老苏家全家抄斩，户灭九族，祖坟都刨了，得挫骨扬灰呀。那妲己多会演戏呀，扑通一声跪到了纣王的脚边上，抱住了纣王的双腿，又撒娇又哭闹。纣王气得直哼哼，哎呀，于妻呀，你说你爸爸怎么那么混蛋呢？哎，还有你呀，你非得说那冀州侯苏护是我老丈人，谁能背叛我，他也不能背叛我。到头来他背叛我呀，哎，最严重，我看他一出兵可能就憋着劲要投降呢。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妲己就说了，陛下呀，如果您实在出不来这口恶气，您就把我给宰了吧，毕竟说是我爹背叛了朝廷啊，我也有罪呀。哎呦，一说这词儿，纣王可舍不得了。哎呀，美人啊，我杀谁也不能杀你呀，这么多年了，我就靠你活着呢。旁边啊，胡喜妹过来了，这胡喜妹就是九头雉鸡精所变的。哎呀，陛下呀，人心叵测，苏护他走了，那就走了呗，只当是个屁，把他放了也就得了。您手底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有这万里的江山，惧他何来呀？甭想那么多，来，咱们喝酒吧。哎，一醉解千愁啊！好嘛，您说这叫什么馊主意呀？旁边那白毛大耗子精王贵人也过来了，陛下息怒，龙体要紧呐。胜败兵家常事，再派旁人不就得了吗？我也陪您呢，喝一杯。好家伙，这仨妖精把酒倒上，陪着纣王喝起来了。这纣王心是真大，一喝上酒啊，把那些烦恼的事儿全都给忘了。可是第二天醒过来，还得琢磨打仗的事儿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有人呢就给出主意，说现在咱们没有什么大将了，不然的话就派三山关的大帅张山，还有副元帅叫李锦兵伐西岐吧。书中代言，这三山关的大帅呀，原来是邓九公，带着邓婵玉还有儿子邓秀，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太鸾，这波人呢守着三山关。后来呢征讨西岐，邓九公这帮人呢就被派走了。那么接替邓九公的是谁呢？就是这张山、李锦两位元帅，一正一副。这二位全是大老头子，老棺材瓤子，走一步一掉渣，老朽也。那么现在只能派他们了。纣王还问呢，不知道还能凑多少军队呀？有人给他禀报，说是划了划了，连老头带小孩还能凑上啊150,000。哦，传我的旨意，65岁以下的老头，还有14岁以上的娃娃，一律都从军。好嘛，就这么凑合，老弱病残，凑合了150,000大军。浩浩荡荡是兵发西岐呀。这张山、李锦俩大老头子一边走一边就合计呀，哎呦，这条道这是西方大道啊，不易于送我们上鬼门关，就咱们这支队伍跟难民营差不多少，这到了西岐能打仗吗？哎呀，这就是送死去呀。哎呀，愁死人也哟。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呀，唉声叹气往前走。这天大军正往前行呢，忽然前军呢停住不走了。张山也带住了坐骑，前面为什么不走啊？是不是老头太多了，小孩也太多了，都累趴下走不动了？有人向他禀报，哎，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来了一位道长把道路给拦住了，说要求见大帅。 哎呀，什么道长啊？哎呀，大帅呀，他自称自己叫羽翼仙。这羽翼仙说他呀是神通广大，会仙家的法术，特来帮兵助阵的。张山一听啊，眼睛就一亮。哦，看起来吉人自有天相啊，正发愁打不了仗呢，来了一个帮忙的。哎，快快有请。有人呢就把这个羽翼仙请到了张山大帅的马前。等一见面，把老头子张山呢吓一跳，哎呦呦呦呦。

0: 心说这是什么怪物啊，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一看这位羽翼仙呢，形象十分的古怪，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他是头挽双髻，体貌清扬，皂袍马履，形意寻常，嘴如鹰翅，眼露凶光，葫芦背上是剑佩深藏。蓬莱怪物得道无疆，飞腾万里，食蝎沧浪，名为金翅，外号叫秦王。就这造型，就好像一只大鸟似的。张山就问他：“这位仙长啊，您是哪一位呀？”“
1: 嘿嘿嘿嘿，贫道我叫羽翼仙呐，是从蓬莱岛来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申公豹啊，他跟我说的，说西岐的姜子牙顶不是东西了，天天的就骂我呀，说要把我的毛都给拔干净了，然后拿一根大筷子把我穿起来搁火上烤啊，蘸点椒盐就给吃了。哎呦，我这人啊就是气性大，脾气不好啊，所以我要打这个西岐，我要报仇啊。”张山一听，哦，这位还是半吊子250，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现在呢，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有这么个妖道总比没有要强得多呀。因此上，张山这老头子满脸带笑，哎呀，仙长，那太感谢您了，您能给我帮兵助阵，我是无限的荣耀啊。
0: 没说的，没说的，咱们是一根绳子上的仨蚂蚱啊，飞不了你，跑不了我，也蹦不了他呀。
1: 张山老头子一听，嘿，这羽翼仙，哎，真是文学大家，你看人家这比方，这多有学问呢。这个书说简短呢，这羽翼仙跟着这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哎，带着兵马就来在了西岐城外，离营五里安营下寨。早有探马兰奇呀，报到西岐城里头去了。姜子牙一听，哦，张山、李锦，这是两个什么人呢？名不见经传呢。这时候邓九公出班就说话了：“丞相啊，这个张山、李锦我太熟悉了，他们俩是我的接班人，乃是三山关后续的元帅。这俩人呢，又武有勇，又武有谋，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到咱们这儿来呀，纯粹就是送死来了。”姜子牙一听，哦，这么两块货，那就没关系了。忽然间听探马兰奇又来禀报，说是张山、李锦已经讨敌骂阵了。姜子牙赶紧吩咐一声，来呀，两队迎敌。带着满营众将可就杀出来了。到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这么一看，哎呀，不对劲儿啊，张山、李锦是俩老头子，怎么还有个妖道啊，长得尖嘴缩腮的，好像一只大鸟，在阵前呢嗷嗷的正骂街呢：“姜子牙呀，你这个混账王八犊子，你竟敢骂我呀，说什么要拔掉我的羽毛，把我穿上，给我做成烧烤，你要喝酒玩啊，你出来，我找你，我玩不了啊。”姜子牙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再一听啊，这妖道把底给揭出来了，我是听申公豹说的，他是个实诚人呢，从来不会撒谎哦。嘿嘿，姜子牙心说，申公豹要是实在人，那全世界那就没有撒谎的了。哎呀，可是不敢掉以轻心，用掌中杏黄旗一指，对面这一道长休得造次，你是什么人呢？我呀，乃是蓬莱岛来的，我叫羽翼仙呐。哦，羽翼仙。姜子牙眼珠转了转，心说，我手下战将可是挺多呀，如果说派出去一个两个，不知道敌人有什么妖术邪

0: 恐怕要吃亏，这回呀，我以多为胜吧。他把杏黄旗左右这么一摆，代替这令旗呀，众多的小将给我一起冲杀。一声令下如山倒，这些小弟兄哇可就冲过去了，把这羽翼仙就给包围喽。这黄天化催开了玉麒麟，舞动双锤呀、啊、雷震子呢风雷翅这么一展，飞到了空中，晃黄金棍往下就砸。土行孙倒拖着冰铁大棍来打这下三路了，杨戬舞动三尖两刃刀也冲上来了。这么说吧，小弟兄就把这羽翼仙是团团的包围呀、啊、上三路是雷震子，中三路是哪吒、杨戬、黄天化，下三路是土行孙。啊，就这帮活爹这么一包围，这么一忙活，这羽翼仙受得了吗？哎呀哈哈，看起来申公豹说的是真的呀，姜子牙真要把我拔了毛做烧烤吃啊。他晃动宝剑跟这些小弟兄就打斗在一起了。
1: 请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都比我这干巴老道好吃，你为什么不去尝尝呢？
1: 哎呀，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
0: 那当然了，我是出家人呢，出家人不撒谎，不打妄语。
1: 哎呀，你这出家人不撒谎啊，像我这个出家人就没说过实话呀。行了，我上紫云崖我瞧瞧去。
0: 好，这位呀，漂亮小丑，半吊子250，展翅摇铃突飞起来了。
1: 哎，
0: 按着老道指点的方向，真就飞到了紫云崖。到这儿一看，他呀可就乐坏了，这地方正在大排宴宴呢。哎呦，许许多多的道长啊，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还有女老道，哎，长得倍儿漂亮，倍儿漂亮的，都在这儿吃呢。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打开里外的套间，卷起这眼睫毛来，一阵风卷残云，吃的正美呢。再一看，三五一撮，七八一处，还有很多的小道童啊。

0: 新医学。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您好，您好。
3: 您好啊。
4: 啊，我是安徽合肥的啊。一克五的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还能再参加吗？
3: 原则上是我们不允许啊重复订购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都想用啊，但是呢都用不上，所以呢咱们尽量的避免呢重复订购，目的呢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能够享受到1克1.5元的这个最大福利。毕竟呢这次活动的机会非常难得，今后啊有没有还真不好说，我呀也不敢给出保证，你明白了吗？
4: 哎呦，那我让别人帮我报吧，我是前几天给老伴申请的长春益寿。
3: 哦，你已经给老伴申请上这个长春益寿了啊。老伴呢他已经用了4天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再申请呢？
4: 我想把我的病给治治。什么情况呢？因为当时老爸病得厉害，我就想紧着他肌肉。哎呀，我这老头子不中了嘛，前年骑电动车和车撞上，摔的脑出血。当时嘛，在南京第一医院给他做的三颅主部，手术之后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起来，下床走不了路。这两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以前低压高压哦，就是吓人呐、啊，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降不下来。
3: 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啊，所融合的是22味中草药提取的上100种的生物肽。这么说吧，700多种生物肽和22味中草药组合之后，能够啊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
4: 嗯，我这一比较啊，他身体一变好，我心里面就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嘛。哎，还是就花1.5元的药费，我得赶紧把长春益寿买了，推广结束了，我肯定会后悔。
3: 好，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现在呀、啊、随时可能结束啊，随时可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1克1.5元了，那就需要花1克99美金了，所以呢我把这个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啊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有可能明天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咱们得抓紧时间啊，您是什么情况？你想用你跟我说说啊。
4: 我这个病一半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那个颈椎病肩周炎嘛，一犯病哦，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一有动静嘎巴嘎巴响，脖子发酸难受的，有时候想吐，胳膊提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脖子不提几下肯定不能睡，这个肩膀就是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呀，就得我给老爸按摩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牙坚持。
3: 嗯，你的病啊听我讲，长春益寿您就放心把这个长春益寿用上，就像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孩子无论白天怎么折腾怎么玩，晚上睡觉什么造型啊，他从来不会说这个颈椎难受啊，真的，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对吧？咱们治病呢，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你像您这个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颈椎间盘逐渐发生退化，造成了椎间隙变窄，啊，这个间隙孔变窄，啊，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骨性机构啊缺少肽，知道吗？才出现了增生、钙化、压迫和刺激周围血管堵塞和神经的坏死啊，颈椎病啊是严重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严重的话还会瘫痪。您要记住了，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髓脂肽，它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啊，还有这个缓激肽还能够抑制疼痛啊，纤骨蛋白

0: 能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及其功能。另外像成骨肽啊骨肌肽能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听懂了吗？
1: 谢谢你了，我一会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0: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去报名，一克1.5块的药费啊，咱们不能错过，错过了的话就没有了，好吧？
1: 嗯，好的，行，那先谢谢您了。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嗯，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1.5块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4: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李老师，自从国药长春益寿以1克1.5的价格推广以来呢，大家都在感慨，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科技含量这么高的生物新药，用22味大组方中药材，不仅做到了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一次性补充100种生物肽，这么好的药物，大家本以为啊得是一个天价药，但是万万没想到，在政策的扶持之下呢，现在只要1.5块，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0: 没错，哎呀，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确实1.5克的价格对比临床上那些常见的生物肽类药物，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太惠民了，太实惠了，明白不？你得对比啊，你就拿这个医院常用的生物肽类药物来讲 ，CAR 免疫蛋白肽，一支多少钱呢？那就得7000多块钱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抗栓生物肽，1个月治疗费用7-8万块钱。我讲这些呀，这还是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单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能够治疗一种疾病，你要是复合型的药物，那个价格呢更是天文数字啊。那么在面对着这么高昂的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要是想用上，用不起用不上。你看啊，咱们这个大家伙普通百姓，毕竟啊这个退休的工资是有数的，即便是家里边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一次两次，但是你说我想要完全的系统的把病治好，那后续的费用啊那是很高很高的。很多人呢都没有等到这个病全好了，就把自己那个老本儿都花光了，那怎么办呢？你没钱怎么治？结果就是不得不放弃治疗啊。所以呢，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们以前是明明知道有好方法，但是呢都卡在这个钱方面了啊，卡在钱上了。结果是什么呢？最终只能无奈的选择常规治疗手段来减缓疾病的发展速度。但是呢，今时不同往日， 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的各项实力都在增强，不管是军事还是医疗，在全球上啊都是屈指可数啊。为了提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啊，每年的重大会议更是提出了多项改善民生民计的重要措施和方案，对吧？而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作为新药特药，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啊，它不仅仅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啊，像阴阳、气血、五脏，更是通过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啊、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啊，还有山药等几十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那么自从我呀这个研发成功之后啊，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极高的关注。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更是给予了不少扶持政策以及帮扶的资金，所以说啊，才有了今天，才有了现在这个国药长春益寿膏一克一块五毛钱这个机会啊，是不是？但是呢，实话实说，凡事它有限度啊，你帮扶资金你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啊。前几天我们科学院呢就连续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相关部门审批的帮扶资金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啊，没多少了。而且就目前的统计而言，我们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货的现象。听好了，我们全国很多地区都已经这样了。所以现在还没有申请到国药长春益寿一块五一克用药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你们务必要抓住这最后的推广机会啊！
2: 嗯，听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一块五的用药政策，咱们备好药，备足药，一次性花少钱治好病。确实，$9的价格相比，用上新药特药的机会了。那李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的用药价格给我们老百姓争取到一块五，在这里呢，我也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0: 一诺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啊！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可以说啊，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处于啊飞速发展的年代啊。现在你看，我们上有神舟飞船是处于啊飞速发展的年代啊。现在你看，我们上有神舟飞船，下有航空母舰，对吧？医疗上也是连年获得各项大奖。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咱们及时的转变治病的观念。那么对于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好药，一块五就让您能用。

已经研制出了国药长存益寿，但是仍然有个别的欧美学者对我提出质疑：怎么就能够研制出来、研制成功呢？我在这儿告诉各位啊，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默克大药厂的医药代表赫曼教授，他还当场向我发起了挑战，啊，当时啊，这个德国国际医院啊正在进行心脏病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洲的大药厂啊都在竞标，啊，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啊，竞标成功的话，那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的肯定啊。默克大药厂呢了不得呀，它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我告诉各位呀。他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或者说谈到科研实力了不起呀。当时赫曼教授刚刚带领团队，历经8年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叫心肌蛋白肽。它主要的作用机理就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4期临床各项实验，数据非常不错，所以这个赫曼教授他就向我提出了挑战，而且他本人呢非常有信心啊，很有信心。这么说吧，啊，当时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也憋着一股劲儿，我当场就应战，因为对于这个国药长存益寿，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而且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是怎么想的？我想通过这场挑战赛打一打他们，真的，我想教育教育他们。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在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选出了42名诊断为3级心衰的患者，随机分成2组，啊，让我和这个赫曼教授啊，咱们说进行为期3个月的临床实验比赛。就跟比赛似的啊！当时在我们组中啊，有一位啊非常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约翰森，高龄了啊。约翰森当时的心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过心衰3级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到4级心衰了，而且他还有非常严重的肺病，已经插管了。已经不能够啊靠口鼻呼吸了，另外他肾脏功能也不好，用药方面非常谨慎啊，否则的话极容易引起肾衰竭呀，出现生命危险。按道理来讲，就这么严重的患者，他不应该进入比赛呀。当时院方出于公平，也考虑要把他调换出来，然后给我重新分配一个3级心衰的患者，但是被我拒绝了。说实话，4级心衰在临床上到了这个程度了，存活率只有不到30%啊！我想啊，是这样，这个比赛能不能赢，这是荣誉的问题啊。但是一个人的性命，我觉得它比荣誉更重要啊！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活下去的生命啊！就这样，约翰森这老人就作为重点的实验对象，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比赛组。好，咱们讲第一周啊。第一周，我们组其他的患者在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之后，这个胸闷呐、胸痛啊这些个现象的缓解，但是约翰森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病情非常严重啊，所以改善的不太明显。但是从第11天开始，约翰森开始大量的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仅是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道，尿味儿特别大。后来呢，随着他这个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因为心衰所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开始消退，同时呢，约翰森还咳出了大量发臭的灰黑色的浓痰，随后胸口的憋闷也快速好转，慢慢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到了第3周，我们就用这个细胞检测仪给约翰森做详细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鲜活、明亮、饱满，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瘪暗黑。所以呢，也就是在比赛的第3周，我们就给这个约翰森呢拔了管，同时他的心率也从以前每分钟40下逐渐上升到每分钟55下，跳起来比原来有力量了。其实啊，这个国药长存益寿所采用的治疗方法，
它和传

0: 的医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国药长春一收，那么在大补气血的同时，它稳住了约翰森的病情，然后我们再去通过22味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进行血液的净化，细胞的修复。换句话讲，就是国药长春益寿所含有的22味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不仅能够做到调阴阳补气血，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不同细胞进行修复啊。你就拿刚才我讲到的约翰森来说，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种疾病，但是国药长春益寿除了包含专门针对心脏病治疗的乙酰四肽之外啊，还有专门针对呀肺脏疾病的抗胆碱肽，针对于肾脏疾病的肾小球蛋白肽，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同时作用于人体，听懂了吗？就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海陆空全都齐全了。同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它还运用了中药发酵提取技术，利用了22味名贵野生药材大补气血，调和五脏。那么这场比试的胜利，不仅肯定了我们国家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国药长春益寿。所以啊，我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你们要记住啊，因为这个推广一旦结束啊，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就立刻恢复到原价$99，就这个价格，大家要是想再用上的话，那就很难了。好了，话不多说，时间紧迫。最后呢，帮扶资金也没有多少了啊，一块五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再次的叮嘱大家，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

0: 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聚焦美丽乡村，
2: 解读三农政策，
1: 关注绿色发展，
2: 见证乡村振兴，
1: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河南省检验

0: 检测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驻禹州市前井镇张地村第一书记刘磊驻村以来，结合张地村实际，确定了抓班子带队伍、抓产业促发展、抓党建强治理、抓服务聚民心的帮扶工作思路，通过扎实有效的帮扶工作，圆满完成三个三的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方面，进一步加强张地村基层组织建设、基层队伍建设和基层阵地建设，在为群众办好民生实事方面，完成了张地村量化、硬化、美化三项重点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结合张地村实际情况，谋划实施了石磨面粉加工、地产红薯产品开发、中药材种植等三项发展项目。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刘磊的驻村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6:07，各位好，您现在锁定的是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玉。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驻禹州市前井镇张地村第一书记刘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了。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或者是河南农村广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了。好了，那首先呢，我们也请今天的嘉宾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刘书记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集团公司派驻禹州市前井镇张地村第一书记刘磊，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乡村振兴工作。
0: 嗯，刘书记啊，我们也了解到您是省委组织部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拥有丰富的基层历练经验哈。想问您啊，您是具体是什么时间正式到张地村驻村任职的？此前您是否有过这种农村基层的工作经验？还有就是刚到村后啊，您是怎么去快速的转变角色，摸清村情，有序的铺开我们驻村帮扶的各项工作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2: 好的。我呢是在2025年2月17日，在省委组织部的统一安排下，到许昌市禹州市前井镇张地村报到，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之前呢有一定的农村工作经验，那么主要是得益于2021年省委组织的蹲苗育苗工作。那么当时按照省委的选派，我从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指挥中心主任的岗位上调动至新乡市卫辉市工作。担任卫辉市委副书记兼上乐村镇党委书记。那么经过2年的基层工作历练，对农村工作有了全面的了解，也积累了一些乡镇的工作经验。
0: 那这次驻村有什么区别吗？
2: 因为这次驻村是到村一级工作，岗位又有不同，所以到村里边任第一书记之后，经过2年的基层工作历练，对农村工作有了全面的了解，也积累了一些乡镇的工作经验。
0: 那这次驻村有什么区别吗？
2: 因为这次驻村是到村一级工作，岗位又有不同，所以到村里边任第一书记之后，应该说在禹州市前井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我们派出单位河南检验集团党委的大力支持下，在张地村干部群众的配合下，我加快转变角色，切实找准定位，

0: 村党支部，抓好政治理论学习，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等组织生活制度。2025年全年，我们一共组织召开了13次村党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坚持第一议题学习制度，组织党员干部认真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的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和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乡村振兴有关政策文件，反复研究和交流帮扶工作。我们先后与我们派出单位河南检验集团下属的标准院公司、市检验公司、农检验公司以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机关党委第17党支部、禹州市古城镇崔张村党支部等等一些基层党组织开展了7次支部联建主题党日活动。另外呢，我们还组织党员干部赴南街村考察学习模范典型和先进经验，有力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特别是在省委书记刘宁视察河南预检下雨检测公司之后，就这个河南预检下雨检测公司是我的派出单位河南检验集团与禹州的华夏药材公司联合组建的河南省唯一一家第三方中药材检测机构。这个当时刘宁书记到禹州调研，专门去这个公司进行了视察。那么之后呢，我们就组织村两委干部和村内从事中药材种植加工经营的一些党员代表，就在这个河南预检下雨检测公司开展参观学习和主题党日活动。同时我们组织大家进行讨论交流，极大的激发了强化了张地村党员群众发展中药材产业的信心和决心。那么按照地方党委安排，那么去年我们还全程指导张地村做好村两委的换届工作，切实的选优配强村干部队伍，整个换届过程风清气正，平稳有序。新当选的村党支部委员平均年龄38岁，而且都有大专学历，这个在选举的过程中得票率都在85%以上。应该说目前张地村基层组织建设已经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村党支部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在持续的提升。
1: 是的，感谢刘书记的详细分享啊。从机关干部到驻村书记，你也是凭借着扎实的基层经验，快速的扎根乡村，以党建为核心抓手，补齐了村级党组织的短板，建强了基层战斗堡垒，为张地村的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呢，是筑牢了组织根基哈。我们都知道，党建引领发展产业赋能振兴，坚实的党建基础最终要落脚到产业的增收还有富民强村上。那接下来就想问问你啊，产业是我们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也是张地村的核心发展优势，目前咱们村就是重点培育和落地了哪些特色产业呢？也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那么乡村振兴关键是要产业要振兴，要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庭院经济，多渠道的增加农民收入。那么我们所帮扶的这个张地村地处禹州市西北部山区，平均海拔在650米，这个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冬季寒冷，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土壤保商，有机质含量比较高，所以村民主要的这个经济来源还是传统的种植业，这个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油菜和红薯种植为主。特别是这个张地村的地产红薯含糖量比较高，蒸烤口感比较好，应该说是在我们当地是远近闻名。另外我们这个张地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特点，就是村民中从事中药材加工贸易的有将近200人。就是这200人都在这个禹州市的中药材市场从事这个中药材的这个经营。那么我们张地村村内这个群众还广泛种植的有金银花、连翘、板蓝根、蒲公英、柴胡、丹参等等中药材，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张地村发展中药材种植加工产业潜力比较大。
1: 的确，
0: 所以我们到张地村驻村之后，通过这个充分调研，掌握这个张地村土地资源禀赋、特色农副产品的种植习惯，我们就和村两委干部共同谋划，实施了这个3项产业发展项目，分别是石磨面粉的加工、地产红薯产品的开发，还有就是中药材种植。那么其中石磨面粉加工这个项目，我们就利用我们第一书记的专项资金，这个新建了300平方的这个厂房，购置了石磨面粉加工的机组和包装设备，依托我们这个禹州市一家这个面粉加工企业，这个禹州市嘉禾面业有限公司来具体实施。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指导张地村的两位干部成立了禹州市 智联生物

0: 科技公司搭建起了张立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平台。我们依托这个公司积极的开展消费帮扶，在中秋节春节等等这个时间节点，协调我们的派出单位河南检验集团采购了张立村以及禹州地方的重农产品，这个去年总共是采购了22.5万元，实现了盈利超过5万元。另外我们还流转了这个10多亩的土地，集中的开展特色红薯育苗和这个中药材种植的实验基地，邀请河南师范大学教授、河南省金银花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李建军教授到张立村考察调研这个禹州市的道地药材金银花的种植和产业发展情况，并且围绕金银花的种源、水肥套种、种植规程、采收加工、包装贮存等等技术以及产业链的发展模式，对张立村的干部群众开展专业培训。在张立村这个以及周边的地区，我们计划是打造道地药材金银花的种植试验基地。此外呢，我们还积极对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中药材行业协会以及龙头企业，借助外力引导张立村的群众提升这个中药材的规模化经营水平和科学化的管理水平，高起点的谋划建设道地药材金银花 GAP 种植基地和衬鲜加工车间，努力的突破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瓶颈，助力张立村特色产业持续的健康发展。
1: 听得出来啊，刘书记和驻村团队是精准盘活了张立村的本土资源，并且呢是因地制宜的布局了多元的那个特色产业。你看呢，既盘活了传统种养产业，又深耕了中药材这一特色的赛道，通过搭平台引技术拓销路，让村集体经济啊有了增收渠道，也让村民有了致富的依托。当然乡村振兴呢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哈，那在产业增收的同时呢，精神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培育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那接下来呀，想和您聊聊哈，在丰富我们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有提升乡村的文明素养、深化基层治理方面，咱们村开展了哪些扎实的有效的工作呢？这一块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好的，我们到张立村驻村之后，也确实感到偏远山区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薄弱和落后，所以我们积极争取协调各方面的资源，帮助张立村改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条件，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送教下乡、送医下乡、送法下乡、送戏下乡等等活动。我们协调河南检验集团石检院公司和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走进禹州市前景镇中心学校，赠送科普书籍，以理论宣讲加现场实验的方式开展科普课堂宣传，讲解食品安全知识，指导学生现场演示快检实验，提升学校师生的食品安全意识和素养。通过申报实施壹基金公益项目，投入资金10万元，对禹州市前景镇中心幼儿园操场完成了现代化改造提升。我们协调这个壹力集团向前景镇中小学生捐赠了24000盒学生奶，也得到了我们地方党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广大师生的普遍认可。另外我们还协调三级甲等医院郑州市第7人民医院，也就是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到张立村开展义诊活动，对全村136名群众开展了义诊筛查。我们协调河南延一律师事务所到张立村开展宪法日宣传活动，向村里边群众宣讲防诈骗知识，为群众解决身边的法律纠纷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另外特别要提到的就是，我们还协调河南省文化旅游厅安排我们省豫剧三团到张立村开展了舞台艺术送基层的活动。那么这次戏曲下乡活动，由这个刘文慧、浩宏伟等省内知名演员为我们张立村的群众演出了《倔公公偏遇犟媳妇》和《儿大不由爹》两场经典戏曲，受到了张立村及至禹州市这个周边广大戏曲爱好者的广泛好评。
1: 真的，这个一系列接地气儿、暖民心的文明实践，还有惠民服务，补齐了我们乡村公共服务的短板，也是滋养了淳朴乡风，让我们乡村既有产业活力，更有文明温度哈。那乡村的每一点蜕变、每一份进步，都离不开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那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那接下来柳书记啊，你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位咱们村的这种坚守初心、履职尽责的优秀党员的典型故事吧，也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基层党员的榜样力量，好吗？
0: 好的。这个到张立村工作之后，这个和我们张立村的党员干部这个朝夕相处，确实我也发现

0: 发现了我们在基层这个农村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党员代表。这里边我想提到的就是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老党员，他叫蒋荣先，一名女同志，已经88岁高龄。这个曾经担任过就是我们张地村的妇联主任。同时呢，因为这个儿子早年去世，他现在也是我们张地村的这个监测户，监测对象，这个应该说是生活是比较这个简朴，自己一个人在村里边住，偶尔也会去这个在郑州打工的女儿家，这个当然他年岁比较高，所以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就是我到张地村工作之后，只要是村里边每次党支部开展活动，这个蒋荣先同志都会主动来参加，不管是党员大会还是主题党日活动，都这个积极主动按时参加这个党组织的活动，开展这个过这个党组织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在去年我们开展这个党支部换届的时候，这个当时他身体不是很好，在郑州女儿家居住，但我们这个按照组织上的安排，这个逐一通知到蒋荣先同志之后，这个他女儿当时就劝他说：“你这个身体不是很好，这个也不一定，要非得回去参加这个选举活动。”但是这个蒋荣先同志就明确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基层组织这个重要的政治生活，这么重要的会议一定要参加。”所以他就专门这个找了一辆车，这个从郑州回到村里边参加这个选举活动。其实我觉得，这个类似于像蒋荣先同志这样，这个普通党员，这个他的这些举动虽然非常平凡，但是彰显了一名老党员过硬的党性观念和组织纪律意识，应该说在我们全村党员中也真正起到了表率的作用，也是值得我们每一名党员同志学习的。
1: 是的哈，88岁的老党员，蒋荣先的这种初心坚持、朴实无华却格外动人，真的充分彰显了基层党员这种忠诚担当、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也带动了全村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共谋发展。当然，驻村工作的顺利推进、各项成效的取得，除了驻村团队和村干部的拼搏实干，更离不开派出单位的坚实后盾支撑。那接下来想问问您哈，驻村以来，河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坚强后盾，为咱们村的帮扶工作提供哪些资？除了驻村团队和村干部的拼搏实干，更离不开派出单位的坚实后盾支撑。那接下来想问问您哈，驻村以来，河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坚强后盾，为咱们村的帮扶工作提供哪些资金、资源、政策和人文上的支持呢？这个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吧。
0: 好的，就是我们的派出单位河南省检验集团，我们简称河南省检验集团，党委对这个驻村帮扶工作高度重视，充分的履行

0: 各位，我们中村干部购买保险，兑现这个生活补助、交通补贴，安排这个健康体检。我们检验集团河南检验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这个岳锡忠同志，就每个月都听取我们这个定点帮扶村第一书记的工作汇报，并且有针对性的提出指导意见。那么去年在村里边这个实地调研的期间，还详细了解我们工作队围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为群众办实事等方面开展的具体工作，亲切地慰问我们驻村工作队，了解生活条件、办公用品配备情况，为我们工作队配送牛奶、凉席、花露水等等生活用品。可以说对我们驻村干部的关爱无微不至。为我们做好驻村帮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的确，正是有了派出单位的精准赋能、全方位保障，驻村工作队才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精准推进各项的帮扶工作，落地见效。那当前呢，全省各村啊也都在全力推进五星党支部创建工作，以党建提质引领乡村全面振兴。那接下来想问问你啊，目前张地村的五星党支部创建获评情况如何？还有就是在创新提质、补短板、强弱项上呢，咱们总结了哪些务实可行的工作经验？这一块也来给咱们大伙儿介绍介绍。
0: 好的，那么这次省委组织部选派我们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所选派的村多数都是二星村、三星村。所以我们张地村就是个二星村。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拥有的是生态宜居型和平安法治型。那我们这个工作队驻村以后，就是针对五星支部建设这项工作，我们这个认真的研究，结合张地村它的薄弱短板，有针对性的开展这个支部建设、五星支部建设工作。一呢是着力加强村党组织，建强村党组织，加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帮助和指导村党支部抓好政治理论学习。那么2025年刚才讲，全年我们召开了13次村党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那么作为第一书记还是专题上党课一次，开展7次主题党日活动。应该说村基层组织这个各种这个制度得到了有效的落实。第二是谋划实施帮扶项目，助力产业振兴。我们组织村两委干部成立了智联宇宙市智联生物科技公司，而且我们协调郑州市商标审查协作中心，为宇宙市张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来注册张地这个商标。这个协调我们派出单位积极的开展消费帮扶。那么去年这个张地村集体经济收入总共达到了55.96万元。第三呢是积极实施公益项目，涵养文明乡风，这个积极争取各类公益项目，支持张地村地方科教文卫事业发展，切实加强文明乡风建设，配合前景镇卫生健康部门推进张地村标准化卫生室升级改造，将党群服务中心的5间乡房改造为村卫生室。目前已经经过验收投入使用，为张地村的群众就医就诊提供了便利。
1: 立足短板，精准施策，聚焦五星，把项发力。那张地村在党建规范、产业增收、民生服务还有生态治理上是持续的突破，稳步的推进五星支部提质升级。我们知道驻村工作是5天4夜扎根乡村，常年奔波在基层一线。那刘书记，您也是把这个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啊投入到我们村里的发展和群众的服务中，难免会兼顾不上家庭。那在这里呢也想聊聊您的这个个人经历吧。那家人是如何支持您的驻村工作？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这种暖心瞬间？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的。
0: 好的，按照省委的要求，我们驻村干部在驻村期间实行5天4夜在村吃住，所以说基本上工作日我们都是在这个所派驻的村里面工作，这样就没有时间照顾家里边。应该说我的家属对我的驻村工作是非常支持的，我爱人不仅没有抱怨，而且主动扛起了家庭的责任，他在独自一个人承担起了子女教育、老人的照料，就是同时要照顾2个孩子、4位老人，应该说这个也非常辛苦啊。但是作为我们驻村干部的家属啊，他呢无怨无悔，我觉得这个我也更有信心、更有决心要把驻村工作干好。在这里我也发自内心要向家人道一声感谢。
1: 舍小家为大家，不负乡村，不负使命。的确，家人的默默坚守还有无私的付出，也成为像柳书记还有很多助

0: 孙书记他们扎根基层砥砺前行的最大底气哈。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宇。那在节目收听过程当中，您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呢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在我们的这个河南农村广播的这个视频直播视频号直播当中呢，你也可以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官方微信视频号搜索河南农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乡村振兴面对面了。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0: 河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驻禹州市前井镇张地村记忆书记刘磊驻村以来，结合张地村实际，确定了抓班子带队伍、抓产业促发展、抓党建强治理、抓服务聚民心的帮扶工作思路，通过扎实有效的帮扶工作，圆满完成三个三的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方面，进一步加强张地村基层组织建设、基层队伍建设和基层阵地建设，在为群众办好民生实事方面，完成了张地村量化、硬化、美化三项重点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结合张地村实际情况，谋划实施了石磨面粉加工、地产红薯产品开发、中药材种植等三项发展项目。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刘磊的驻村故事。
1: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好的，北京时间呢16:33，各位好，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玉，也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河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驻禹州市前井镇张地村第一书记刘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同时你也可以在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或者是河南农村广播，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驻村工作啊，从来不是孤军奋战，一支优秀的驻村工作队同心同向并肩作战，才能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那接下来呢，也想跟刘书记聊聊啊，您和驻村工作队队员携手并肩通力协作，在开展帮扶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凝聚战友情的这种暖心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2: 好的，我们驻村工作队队员赵国敏同志，是我们是一个单位，河南检验集团，这个派驻到张地村的。
0: 嗯，
2: 那么一年多来，我们两个在一块儿，我们两位一块儿这个工作，不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0: 嗯，
2: 更在工作中培养出了高度的默契。
0: 哦，
2: 啊，那么记得在去年送信下乡的活动过程中，我协调联系，河南省豫剧三团知名演员到张地村演出这个戏曲。
0: 嗯，
2: 当时由于群众比较多，大都来自十里八乡的群众，
0: 嗯，
2: 我们提前工作队和村两位干部做了周密的准备，这个分配了各自的任务，
0: 嗯，
2: 我呢总体协调，其他的同志有负责维护这个现场秩序的，有保障这个剧团工作人员午餐的，
0: 嗯，
2: 有配合搭建舞台对接这个水电的，还有负责这个指挥车辆停放，负责录像拍照等等。那么但在上午11点左右，这个豫剧三团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这个演出的道具出现问题，
0: 嗯嗯，
2: 啊，临时需要到100多公里外的剧团的另外一处演出点来取回道具，
0: 嗯，
2: 啊，然后要保证下午2点，
0: 嗯，这突发情况，
2: 对，突发情况，下午2点要正常使用。当时我和我的队员赵国敏同志就立刻商量，由于时间紧迫，这个本来我们安排这个赵国敏同志去为这个剧团工作人员取餐，中午取餐，嗯，临时我们就调整，由我来这个到这个我们镇里边的这个饭店，
0: 嗯，
2: 离我们村里边大概还有10多公里，
0: 嗯，
2: 这个路程要将近半个小时，由我来去替他去给剧组取餐。那么就赵国敏同志一刻不停开着车到100公里以外的一个指定地点来取道具，
0: 嗯，
2: 那么既要保障安全又要赶时间，
0: 嗯，
2: 所以赵国敏同志中午就连口饭也没吃上，这样在下午2点之前按时把这个演出的道具带回了我们村里边，保证了我们这个送信下乡活动的圆满完成。
0: 嗯，
2: 所以我也很感动，应该说这个国敏同志也是我得力的助手。
0: 我相信这样的瞬间，这样的经历应该也很多，是吧？
2: 对。
0: 一场紧急攻坚的协作真的是尽显我们驻村团队的责任担当和高效的默契，正是这样凝心聚力的团队力量啊，一次次圆满完成了惠民任务破解工作难题。当然了，乡村振兴啊，既要抓产业强治理，也要优环境换新颜啊。那人居环境整治是河美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最直观的民生福祉哈。那接下来也请您再介绍一下，在村容村貌提升还有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咱们村开展了哪些工作，目前取得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
2: 好的，为了推进张地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河美乡村建设，我们工作队专门向我们的派出单位河南简单集团申请了9.8万元的专项帮扶资金。对张地村实施了量化、硬化、美化这个三项基础设施提升。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公元1352年闰3月的一天，也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至正12年，在河南省濠州（现在安徽省凤阳中黎县太平庄南山上），走着一个20几岁的年轻的和尚，

身穿蓝缕的这个僧衣，脚上的僧鞋也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一边走一边张皇的四顾，小心翼翼到了一座庙前。这个庙已经请起了，断壁残垣之间仍然有灰烬在冒着缕缕的青烟，说明他被焚毁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山门呢还没有塌下来，门额上三个大字皇觉寺，虽然说经过这个烟熏火燎，但是仍然依稀可辨。焚烧皇觉寺的是元朝的官兵，原因是寺里头供着一尊弥勒佛。皇觉寺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建庙的当时就有这尊的弥勒佛，没想到500多年之后这尊弥勒佛竟然惹下祸来。原来元朝的始祖忽必烈开国以来到现在，虽然说仅仅73年，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暴虐，以致使中原大地上到处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其中重要的一股领头的有一个叫彭莹玉的和尚，他利用宗教做号召，传的教叫弥勒教，口称是弥勒出世天下太平。后来不少起义军也打着弥勒教的旗号，比方说当时的刘福通、杜遵道还有徐寿辉等，他们用这个红布裹头，号称红巾军，又叫红军。在去年那个徐寿辉在彭莹玉的支持下，竟然在湖广的淇水当上了皇帝，国号天文，建元治平，已然要跟元朝分离抗争了。元顺帝大感恐慌，急忙派兵到处的征讨，但是起义军此起彼伏，哪里你搅得了啊。就在前不久，濠州城又被郭子兴、孙德言这些个红巾军给占领，元朝的将军切里不花率领着军队赶来镇压，但是他又害怕起义大军的势力，于是就在濠州城南30里扎营，不敢攻城，只是派兵到附近村庄进行骚扰，见了壮丁就抓，给他们头上包上红巾，那就算逮着了红巾军了。解到了上官处报功请赏，有一股官兵跑到太平庄来，村里人连同皇觉寺的和尚早已闻风跑掉了。官兵没有抓到人，看到皇觉寺里供奉着弥勒佛，犯了忌讳，一把大火把这座古庙给烧了。咱们一开头给您说的那个青年的和尚就是本寺的僧人，他俗家姓朱，名叫崇巴，原来是山下孤庄村一户佃户的儿子。他逃出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才回到了庙里，看到官军已经退走，但是庙却被焚毁了，只剩下后进一座小小的殿堂。由于孤零零的远离前殿得以幸存，这座小殿叫迦兰堂，供奉的是本寺的守护神迦兰神。朱重八无处可去，只得进得迦兰堂了。见那尊塑像端坐在上面，想一想这个守护神虽然说没能把全寺守护住，但是本身却自己保住，莫不是真有点神通啊。朱重八今年25岁，他是17岁那一年进皇觉寺当和尚，那时候岁数小活泼顽皮，有一次在迦兰堂扫地时不小心撞到香案上撞疼了，于是他就迁怒于迦兰神，他就找了一支笔，偷偷在这个神像背上写上发配3000里五个字。如今呢，八年过去了，朱重八还没忘记这件事情，于是跪在迦兰神像面前给迦兰神磕了三个头，算是对那一次玩笑的赔礼道歉，然后在这个门槛上坐下来呆呆地想着心事。朱重八呀，想的是今后的出路，这个庙没了还能不能留在了当地，他是本地人，祖上一代一代的都是租纵别人土地的佃户，他从小就给这个田主放牛。就在他17岁那一年，这一带闹起了瘟疫，他的爹妈大哥先后染病去世了，大嫂呢领着自己的侄儿回了娘家，后来二哥也病死，全家就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幸亏邻居汪大娘认识皇觉寺的

高斌长老，于是就把他介绍到黄觉寺出家，当了一个光干活不念经的小星童。如今这个庙也毁了，他家里也没了人了，而村里的这个童年放牛的伙伴，您想当时的汤和、徐达、周德兴等人也都离开了村子，跑到外面去自谋生路，自己怎么办才好呢？朱重八想了又想，决定去求迦兰神给指一条明路。他重新在神像前跪倒，临城的磕了头，默默地祈祷着：神灵在上，小僧今后能留在本乡了，恭请尊神指引。祷告完毕，拿起了香案旁的那个卜卦的签筒，摇了几摇，一根竹签跳了出来。他拾起一看，竹签上刻的是下下二字。朱重八呀点了点头，心里话说呀，迦兰神的指示是对的，留在本乡那是连口啊吃饭糊口的地方都找不到了，那么怎么办呢？他又磕了头，再一次摇动这个签筒，他想问问迦兰神，还是去当一个各处流浪的游方和尚吗？那玩意行不行？他求的第二次签仍然是个下下签，说明迦兰神呢认为这条路也走不通。确实啊，朱重八曾经当过游方和尚，那就是他刚进黄觉寺的当年。那一年呢，淮西大旱，黄觉寺虽然说有庙产，但是田里欠收，佃户们交不上租子，而请和尚做法事的人家呢也就少了。高斌长老只好把庙里的和尚打发出去，让他们靠化缘来维持生活。朱重八从这个17岁的九月外出，一直到他21岁那一年年底，这才回到黄觉寺。前后4年多的时间，他从亳州出发，历经了合肥、信阳、汝宁、郴州、亳州等等的这个县份，绕了一大圈子，又回到了这个亳州。此行虽然说使他长了这个见识，也通达了人情，也了解了淮西地区的山川形势，锻炼了体魄，但是那化缘的生活跟这个乞丐又有什么区别？更何况眼下兵荒马乱，到处的饥饿，谁还顾得去周济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所以说迦兰神给了一个下下卦，确实是不错的。留计不可，走也不行，那只有一条路，投红军去。前不久啊，朱重八的童年放牛的伙伴汤和曾经啊托人给他带来一封信，说自己已经参加了红军，让这个朱重八也去投军。朱重八当时还不想造反，因而犹豫着，现在看了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那就再问问这位神吧。朱重八第三次磕头求签，询问投这个红巾军这条路行得通行不通。说来也巧，这次从这个签筒里跳出来，竟然是刻着一根上上的二字的好签啊。就在这种情况下，朱重八决定去亳州城投奔义军。朱重八迎着夕阳走下山来，回到了孤庄村的他的故居。那三间草屋啊，早已经成了一片瓦砾了。他这次回村呢，是向自己父母的坟前，向故去的亲人告别的。他到了村头不远的一座小土山的前面，原来这座土山的下面埋着他的父亲朱五四跟他的母亲陈氏，那还是8年前朱五四夫妇相继去世的时候，朱重八的二哥还在，兄弟两个手无分文，根本谈不上什么棺椁呀，殡葬，只能用一领旧席把两位老人卷住了，然后再拿一条绳子捆上，用一根木棍抬起来，准备送到荒山上掩埋。刚出村不远呢，走到一处土崖的下边，说来可怜的，朱家连根结实一点的绳子都没有，那抬死人的绳子竟然从当腰断了。二哥让朱重八守在这儿，他回村呢去借根绳子，就在这漫天的乌云涌上，刹那之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朱重八只好跑到远处一棵大树底下躲避。过了一阵雨过天晴，重八重新回到土崖这儿一看，不由得连声叫苦啊！原来雷雨把这个土崖子冲塌了，整个压在死者的上面，形成了这么一个馒头状的小土山。从远处一看，已然就是一座天然的大坟营。朱重八跟

二哥合计了半天，想把如此庞大的小土山呢掘开，寻找自己父母的遗体，但是这玩意儿太困难，更何况朱重八才17岁，而他二哥又病病殃殃，身体开始感觉到不舒服，兄弟俩没办法，打听这块地啊，感情是同乡啊刘继祖的，于是跑到刘家去哭诉了这个缘由。这个刘继祖一听这个情况，也觉得这块地也不能种，于是慷慨地赠给了他们，这就是后来朱家的凤阳的祖皇陵。35年以后当了皇帝的朱重八在写他的御制皇陵碑的时候，曾经写了这么几句话：宾无棺椁，背体扼上，俯眼三尺，殿河萧江。他还没有忘记刘继祖赠给他的好处，追封了刘继祖为这个议会侯。在这个告文里写道：枕溪寒微，生者为衣食之苦，死者即阴宅之难，于难哉。而刘继祖发仁惠之心，以己之卧让，慨然会枕，枕得四地，乐葬皇考毕于世，至今难忘。这些当然是以后的事情，而当时的朱重八到了自己父母的坟茔前，一是祷告阴魂的保佑，二是呢禀告父母他既远行，以后逢年过节不能来扫墓祭奠，祈求二老的原谅。朱重八呀蹲在这个坟前，把用3块青石砌的这个墓门呢边的青草拔了一些，站起来又对着生满青草跟一些个小杂树棵子的坟包啊前后左右看了一遍，于是速速腰带，连夜朝着濠州城走去。朱重八呀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赶到了濠州城的西门外。这阵城门刚打开，由于援军在30里外屯营，故而城门口盘查得十分的严谨。朱重八到了吊桥边，就有一个头上包着红巾的士兵拦住了，盘问他是什么人，你到城里干什么。朱重八照实回答了，但是守军不信，俩人口角起来。一个军官模样人走过来喝令将朱重八绑起来拷打，朱重八当然不服，于是竭力地挣扎着。正在啊吵嚷之间的马蹄声响，从城里走出一位骑着白马披着红氅的中年将军，身后呢跟着一小队的亲兵。守军呢看见这个人，于是都停下来垂手恭立，只有朱重八还在一旁撕扯着身上的绳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地抗议着。马上的这位将军打量着朱重八，但只见这个青年和尚虽然说衣衫褴褛满面的尘垢，但是身材魁梧，看起来很有臂力，特别是他的相貌与众不同，额头上长着一个大鼓包，下边撅着，两边的颧骨突出，衬托着中间的大鼻子，乍一看有些个丑陋，但是却显得英武彪悍。马上的将军对朱重八有了好感，于是开口问道：那和尚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小僧在这个城西黄觉寺出家，进城来是想投奔郭大帅的。那将军微微一笑，原来他就是红巾军的首领郭子兴。你投奔郭大帅想干什么？郭子兴啊饶有兴趣地问。跟着郭大帅杀鞑子，打天下，救老百姓。朱重八挺着胸脯回答：好。郭子兴回头对手下一个亲兵头目说的：你把他带回，让他吃点饭，换换衣裳，然后把他领到帅府来见我。郭子兴领着清兵啊继续巡查去了。朱重八望着他的后影，心中啊冒起了一股感激的心情。他问那个亲兵的头目：大哥，这位将军是谁？你不是要投奔郭大帅吗？他就是郭子兴大帅。那个亲兵头目微笑着朗声地说道：这郭子兴的祖上原来是曹州人，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曹县。他的父亲郭公啊是一个算卦相面的江湖术士，有一年啊到了这个定远县，本地啊有家大财主的女儿是个瞎子，她嫁不出去，郭公啊贪图他们家有钱，于是就把这个瞎女人给娶了，得了很厚的一份家产。郭公在当地呢就落了户了，生了3个儿子，他父子四人都很会盘算的，在这个乡下置田地，在这个镇子上开店铺，

十年下来居然成了当地的土豪，尤其是老二郭子兴，不但生财有道，还喜欢耍枪弄棒，接纳江湖上的朋友，因此逐渐就有了一点名气了。后来弥勒教传进了定远县，郭子兴在这个朋友们的影响下也加入了教。到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弥勒教的声势大盛，在各地纷纷成立了红巾军，举起了义旗。在这个颍州起义的刘福通还有杜遵道占领了颍州之后，连续攻破了罗山、真阳、确山。在这个萧县起义的李二，又称啊芝麻李，彭大和这个赵君荣也攻陷了两淮的重镇徐州，再加上彭寿辉在这个淇水称帝，这各地的红巾军互相的照应，声威大振，把元朝的军队打得焦头烂额，顾此失彼。郭子兴看到本教的弟兄在各处得手，也不禁摇摇欲试。刚好北边的杜遵道派人来联系，约他呢起义响应，郭子兴就跟朋友孙德雅等人四个人一商议，于这个至正十二年2月17日，组织了几千名弥勒教的教徒，趁着黑夜陆续的潜入了濠州城。等到半夜子时啊，一声炮响，郭子兴跟孙德崖率领着教众攻进了州衙，州官还在熟睡呢，被孙德崖一刀给杀死，守军啊是纷纷的逃散。第二天濠州城这个城头上啊竖起了红旗，起义军的农民们个个的头裹着红巾，而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个人也都当上濠州节制元帅。等到朱重八到了濠州啊，投奔郭子兴的时候，距离濠州被红巾军占领刚好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朱重八呀，随着郭子兴的亲兵啊，去元帅府后堂见郭子兴。这阵他已经脱下破旧的僧衣，换上起义军的红袄，摘下了马鞍形的僧帽，用这个红巾呢缠住了光头。这么一打扮，哎，显得非常的精神。当初起义初始，来自民间的红巾军呢，虽然说也安排了上下等级高低的官职，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繁重的排场跟这个官场习气，所以说朱重八被直接领到了郭子兴居住的帅府的后堂。郭子兴啊，这一次起兵啊，随身带着他的第二房妻子张夫人，还有三个儿子，还有七舅张天佑。不过这阵他的大儿子已经战死了，身边呢只剩下了二子天旭，还有三儿子天爵。朱重八到了后堂，拜见了元帅之后，又给张夫人和公子们行了礼。郭子兴这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小僧法号元龙。”郭子兴笑了：“你瞧瞧你这身装束，还成什么小僧了？”朱重八一听啊，看了看自己，也不禁失笑了，赶忙说：“小人姓朱，没有大名，因为是八月初八生的，所以说叫重八。”你来投奔本帅，这很好，就编到亲兵队里吧。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亲兵啊，住到了这个帅府的前院。除了保卫帅府之外，有时也随着郭子兴出去巡查。有一次在离城20里的地方，跟一小股的援军遭遇，朱重八不等命，拔出腰刀，就向援军冲下，其余的亲兵也随他冲杀。朱重八呀，当和尚时候练过武功啊，说这阵身先士卒，一柄腰刀挥舞起，但只见一片的白光滚入了援军的群众。援军这阵慌忙的迎战，朱重八连忙砍倒了两个援军，其余的援军发着喊声啊，可就逃跑了。这波援军啊是出来抢劫的，被朱重八杀死了两个人，一个是一名军官，身上还带有抢劫的珍宝。朱重八把这些个战利品统统的献给了郭子兴，使郭子兴大为高兴。回府之后就任命朱重八为九府长，成了一名啊小头目，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个小班长。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贴身侍卫，经常出入后堂禀事。他为人呢乖巧，又很有这个智谋，有时郭子兴啊赏些钱给他，他也从来不自己留下，而是转发给他那九人的小队。他小时候上过两年的私塾，在这个黄觉寺里也读过这个佛经，因此初通这个文字。红巾军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农民，有时候写封家书啊，于是就找朱重八来代笔，朱重八也从来不拒绝，因此帅府

上下对他都有一些个好感。后来这好感慢慢的加重了。有一天呢，郭子兴在后堂跟张夫人闲谈，说起古人要做大事必须都得有几个心腹。张夫人于是就夸奖朱重八精明强干，能文能武，如果说把小珠子能给笼络住，一定能够成为顶用的贴己人。郭子兴大喜，立即嘱咐丫鬟把这小珠子朱重八叫来，打算招他为婿，让他入赘。原来啊，郭子兴有个老朋友叫马公，生有一个女儿，马公临死的时候把这个女儿呢托给郭子兴贴己人。郭子兴大喜，立即嘱咐丫鬟把这小珠子朱重八叫来，打算招他为婿，让他入赘。原来啊，郭子兴有个老朋友叫马公，生有一个女儿，马公临死的时候把这个女儿呢托给郭子兴抚养，郭子兴就把这个姑娘认作了养女，让张夫人照顾她。马姑娘温柔大方，善良贤惠。朱重八有时候到后堂禀事，也曾经啊碰上过

0: 说话。但是还是啊，张夫人心细，她发现朱重八不说话是惊喜啊，过了火了，于是慢慢的对他说：“重八，你不要慌，帅爷刚才说的，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就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这才准备啊把马姑娘嫁给你。如果说你不愿意，或者心中另有别人，你尽管说出来，我跟这帅爷都不怪你。你倒是说话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朱重八呀高了兴了，惊得说不出话来了。这是郭子兴一看他不说话，脸色一沉，怎么着，你不愿意吗？这阵啊张夫人啊比较心细，重八你呀甭慌张，帅爷啊刚才说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感情这两口子眼也够拙的，这还一表人才呀、啊？那年这颜值啊，也够低的。说这阵儿，坐在一旁的舅爷张天佑笑：“哎，我这才明白，他是个小和尚，不会啊，有另外的心上人。”说这阵朱重八这才如梦初醒。一句话都顾不得说，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连给郭子兴两口子磕头，直到磕了3个响头之后，这才喘了口气说道：“小婿敢代岳父岳母大恩，此后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哎，起来起来起来，郭子兴高了兴，你既然同意，那就让师爷选一个吉日给你们成亲。不过呢，你这重八是

小名，不宜啊再叫下，干脆我给你起个名字吧。行啊，多谢岳父大人。朱重八这站起来，痛快地答应着。郭子兴沉吟了一下，你姓朱，叫猪八戒，哎，这不行，叫哎，对了，你叫元璋吧，再起个字叫国瑞。多谢岳父赐名。朱重八又跪下行了礼，从此朱重八有了大名，叫朱元璋。红巾军当中再也没人叫小和尚这个绰号了，而改称他为朱公子。郭子兴选了吉日，为朱重八啊，不对啊，朱元璋，对，朱元璋，为这朱元璋跟马姑娘成亲，新房就在帅府的跨院，朱元璋当然也就不再是什么九夫长，而成了郭大帅的参谋。朱元璋这可真是一步登天呐！老百姓那句话，马槽改棺材，嗯，成了人了。但是有不少人呢是羡慕，可是也有人嫉妒。在嫉妒他的人当中啊，最厉害的那得数元帅的两位公子郭天书、郭天爵了。朱元璋啊，一开始来的是因为啊他为人乖巧，办事可靠，对两位公子又十分的尊重，所以天书、天爵对他还算不错。不过这两位公子，他出身呢土豪人家，从小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虽在军中啊，其实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只是因为他们是元帅的公子，子以富贵，富二代嘛，少不了就有人呢奉承他们。朱元璋投军之后，逐步的显出了他的才能，尤其是当了郭子兴的养老女婿，郭子兴有一些个什么军情啊，都得跟他商量，而且偏偏朱元璋出的主意，十回啊倒有九回准能成功。到后来郭子兴对他简直是言听计从，凡把两位公子冷落到了一旁啊。而这阵子朱元璋对他们两个人，因为啊已属亲眷，自然不像当小兵那样毕恭毕敬，这就引起了这哥俩的不满。一来二去啊，他二人对朱元璋由这个嫉妒到厌恶，由这个厌恶到了恨了，有时不免在这个父帅面前无中生有，编造一些个谎言，说这朱元璋的坏话。郭子兴啊，咱们前面说过，他的父亲是这个相面的江湖术士，娶了虾女之后，这才啊分得了财产，逐渐的经营成了这个定远县的富户。郭子兴呢跟随他父亲创业，对这个敛财啊聚钱呢、啊、这个本事学了不少。他虽然说身在义军，但是却没有忘记发财。下面的将士慢慢的就了解啊他这个毛病，有的人啊就在这个作战的时候乘机啊抢劫，将啊抢来的财物跟这个战利品呢、啊、奉献给他。想当初朱元璋不也给过吗？他非常高兴啊，以博得这个郭子兴的这个欢心呢。要知道农民起义军大多数是好的，是被这个元朝官府还有地主老财啊压迫剥削的，没有办法生存，这才揭竿而起。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个地痞流氓，还有投机分子，以致良秀不齐，鱼龙混杂，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朱元璋他是个佃户出身，幼年的时候备尝这个艰苦，后来当了和尚，便利了淮西城乡，对民间疾苦自然更为熟知。因此他在作战的时候约束部下，不允许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才是对文物
3: 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6: 啊，我来教你用。
15: 什么？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18: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18: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9: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

0: 废纸废布是我的。
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3: 我是其他垃圾桶，
4: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5: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9: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3: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0: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0: 啊。这么久？
3: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0: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8: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在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什么事啊，得讲究个快，快字当先，准没错。打个比方吧，有什么新兴时髦的产业投资，最先进去投的这批人基本都能赚钱。市场上没有，快出手，稳准狠。后进去那个，人家吃的差不多了，你再往里投，那只能是干赔呀。不光是商场，这打仗也是一样，先下手为强。最有名的像德国闪击战，闪击战波兰呢，给波兰打懵了啊，一顿组合拳，一顿海陆空打懵了。你要说真刀真枪比划，可能还有点准备，还能比划两下子。后期向德国打苏联，不就是吗？入侵苏联，这谁能想到啊？快，推到了斯大宁格勒，差点就给推灭了。你说这多厉害？幸亏这苏联当时军民一条心，玩了命的抵抗，也该着这苏联冬天冷点儿，给德国呀就败到这儿了。这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先下手为强。那位说，那不光这个，还有没有更生活的例子呢？有，谈恋爱先下手为强。相中了哪个男孩女孩，还别犹豫，犹豫那就会败北呀。我有个朋友就是啊，有一天找到我痛哭流涕的，他不要我了，我追了他3年呐。我就说了，你追人3年，人家不喜欢你也没办法呀。可是我喜欢他3年，我连他叫啥名都不知道。那你说你这不捣乱呢吗？你喜欢3年了，还在这磨叽呢，谁也不能等你3年，不是吗？先下手为强啊，还是有好处的。到了拖拖这儿也是。 刚开始这挂摊算卦的这个被个老头抢走了，领到朱元璋那儿去了。拐过街角看见两个耍枪的，呵，这功夫这高啊，心想到我那儿绝对能当将军。他刚要上去说，哪成想那老头又回来了，还说呢，刚才那算卦的已经被我领去了西吴王府，不仅给那算卦的封了个官叫随军录事，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还给了我50两银子，说给我个称呼叫见财郎。什么叫见财郎呢？就是让我四处给他找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的他都要，还都给我50两银子，领去一个就50两。我也不干别的了，从今往后我一天也没别的事儿，到处我就闲逛，只要有我就给你领来。我打王府一出来，这不就碰见我们徐州练武的老师金大力了，外号金大蒙，一个劲儿的夸你们爷俩这功夫好啊，说你们在这儿是真有东西啊。我马上就跑过来了，你看我跑的满头是汗呢，你们赶快别墨迹，跟我走吧，保管没错。这一边说着，一边帮助那卖艺的爷俩收拾家伙。功夫不大，爷俩收拾完了，扛起家伙来跟着那老头就走了。这托托看着他们的背影啊，尤其是那个老头的背影，那么的熟悉啊，10分钟之前刚领走一个，这又领走俩，老托托气得直咬后槽牙呀，暗说道，这个该死的老东西，这专门拆我的台呀。托托正在暗自悔恨呢，忽然就听见南街有人叫喊，哎，买宝枪嘞，买宝枪啊，家有宝枪放光豪，专破九凤朝阳刀，买宝枪啊。托托吓得嘛赶紧回头往南看，眼睛瞪得多老大，心砰砰的乱跳啊，心想这什么地方啊，这是这城里是不是闹鬼呀 啊刚一个算卦的料事如神，这刚才这位练枪的武艺超群，现在更完了，满大街卖宝枪专破九凤朝阳刀的，这城里全是人物啊。托托赶紧回头往南看，只见从南小街走过来一个小矬子，身高不足5尺，生得尖头缩脑，瘦弱干柴，短眉毛圆眼睛，鸡鼻子雷公嘴，头上戴马尾透风巾，迎门高挑3间孤刺叶，身穿挂皂，肩头上扛着一个杏黄缎子的这枪套，足有1尺多长。看这模样，这也不像是家有宝枪的这么个人，这好像是哪儿种地的呀。但是这小子呢，边走边喊，家有宝枪放光豪，专破九凤朝阳刀，这溜溜达达的奔托托这边就来了。托托一看卖宝枪之人，心里一震呢，暗想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刚才失了2个机会了，这再来一个我得抓住啊，我不能让这机会的小尾巴溜掉。只有八宝脱笼金窜力拳枪才能破我的九凤朝阳刀。这个人卖的如果真是这杆宝枪的话，不管多高的价钱我也得把它买下来。想当年在武客场大战中， 托托在张仪门会过一次宝枪，那次差点没丢了命啊。从那以后几年来，他一直悬赏寻找此枪，但毫无下落，也不知落在何人之手。今天碰上这卖枪的小矬子，托托哪能放过呀？我呀，这枪我必须得得到，我把它买过来，只要我手里有了八宝托龙金钻力拳枪，我就天下无敌，什么也不怕了。想到这儿，他把这矬子叫住。
9: 哎，我说这位啊，你卖的是什么枪啊？
8: 矬子说了，
9: 八宝托龙金钻力拳枪啊。买多少钱呢？
8: 这矬子说，
9: 价格不高，要500两。
8: 这托托心里喜，真要是八宝托龙金钻力拳枪，别说500两，5000、5万、50万两我都愿意给。500两银子那就是毛毛雨呀。为了这杆宝枪，我曾经悬赏过20000两黄金，都没能把它得到手，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了。
9: 掌柜的，你能不能把枪套打开让我看看呢？
8: 矬子说了，
9: 哎，那可不行啊，我急着等钱花呢，要不我也不把它扛出来，这为了省事儿嘛，少走几步道，这才吆喝着卖。你想买啊，你快点掏钱，你不买我就送到元帅府去，那徐元帅还得多给我加几十两，我又何必卖给你呢？我走了。
8: 矬子说着话转身就要走，托托急忙把他拦住。
9: 嘿，慢着慢着，你先别着急走，照你这么一说，你是不许看喽。
10: 哎，对呀，就是不让看。
8: 托托苦笑着说，
9: 嘿嘿，我看你这个人可真新鲜呐，这世上哪有卖东西不许看成色的道理呀？你的货物真假好坏，值不值那么多钱，我们也得瞧瞧啊，这又不是仨瓜俩枣的事儿，一张嘴就是500两银子呀。
8: 矬子说了，
10: 哎呀，老爷子，你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呀！啊，跟我在这儿逗哏呢。你要是嫌贵怕上当，就别张罗着买呀，是不是啊？我没上赶着追着卖给你呀，我们这儿可就兴这个规矩嘛。再者说，这杆枪要是碰上真正识货的主顾，甭说500两。那就是1000两他也得抢着要，我要不是等着用钱花，我还不卖呢。说真的，您买不买了？不买我走了。
8: 托托听到这儿啊，这下可为难了，这有心买吧怕上当，有心不买吧又怕是真的，错过了机会，万一这宝枪要落到徐达之手，我可就完了呀。托托思来想去，不行，这一天之内不能让机会溜走3次。他一咬牙，得了，吃亏上当就这么一回，管他真假好坏，先买了吧。他回头对着蛮子海牙说，
9: 伙计，给他拿500两银子。
8: 蛮子海牙一伸手，从钱搭子里拿出一张500两平贴对取的银票，递给了太师。这托托太师接过来，又给了矬子。矬子拿过银票，把枪递给了托托，转身就走。托托看枪心急呀，我命根子就在这儿呢，
10: 我能不能活就看是不是这杆枪。我着急，很急，赶紧把杏黄缎子枪套扯下来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差点没气出脑淤血来，手都直哆嗦，脸都青了。你到这枪套里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啊？现在听众朋友们我估计都能猜出来啊，肯定不是什么力拳枪。现在观众朋友们接触的这防诈骗信息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了，到处都在提醒您小心诈骗。但是脱脱呀，这回真是玩脱了，手上哪是金钻力拳枪啊，这就是一根生了锈的通火棍子呀。这东西扔在街上都没人捡，是分文不值。托托气得直哆嗦呀，哎呀气死我了。矬子，他大喊一声啊，你回来。这矬子扭头一笑，干什么呀？啊，给我五星好评啊。不用客气了，枪你回家使着吧，啊，挺好的，拿玩吧，回家玩去。托托气的话都说不利索了。哎，你说的什么话呀？啊，我问问你，你卖的是什么呀？
11: 嗯，卖什么？就是你手上这个吗？就是这。
12: 你说的什么话呀？啊，我问问你，你卖的是什么呀？
11: 嗯，卖什么？就是你手上这个吗？就是这个呀。
12: 什么叫就是这个呀？你刚才吆喝的是什么？
10: 矬子笑了笑，
11: 怎么的？老人家，你刚才没听清是？

0: 对，这就是一根铜火棍。
1: 老人家，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我卖的就是力拳枪，怎么能给你铜火棍呢？再说了，铜火棍您能花500两银子买吗？
0: 你这是什么话？这哪里是宝枪，分明就是一根铜火棍。你看这成色，全部斑斑锈迹，怎能是宝枪？
1: 老太师这么一嚷，街上围过人来了。哎，看看怎么回事？哎呀，有热闹看了。哪知道这矬子不慌不忙，一看人围上来了，对着周围看热闹的百姓一拱手抱拳：
2: 各位各位，
1: 哎呀，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请各位评评理呀。你看啊，刚才我在街上卖我家祖传的，想当年岳飞岳王爷用过的力拳宝枪，我在街上叫卖，旁边有人搭茬了：是我听见了，我刚才在那儿坐着听见喊了，什么专破九凤朝阳刀，是你吧？
3: 哎呀，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请各位评评理呀。
1: 你看啊，刚才我在街上卖我家祖传的，想当年岳飞岳王爷用过的力拳宝枪，我在街上叫卖，旁边有人搭茬了：是我听见了，我刚才在那儿坐着听见喊了，什么专破九凤朝阳刀，是你吧？
3: 对，就是我呀，我

旁边有人喊了，哇，这就是那宝枪吗？不，晃得我眼睛都看不清了，光芒四射呀。旁边有人说，你可别扯犊子了，我这不就是烧火棍子吗？啊，什么宝枪啊。太师托托一听有人站在他这边，对，这位小哥说得好啊，这就是烧火棍嘛。哪知道这矬子，哎，毫不惧怕的质问托托，不对呀，老人家呀，你凭什么说这不是力拳宝枪呢？为什么呀？你见过不成？老太师被，对，这位小哥说得好啊，这就是烧火棍嘛。哪知道这矬子，哎，毫不惧怕的质问托托，不对呀，老人家呀，你凭什么说这不是力拳宝枪呢？为什么呀？你见过不成？老太师被他这么一问，心里忽悠一下子，

0: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太师托托潜入徐州城打探消息，结果先看到个算卦的，料事如神呢。但是他刚要开口说，上我那儿去吧，给你个官当，结果先来个老头把人算卦的请到西屋王府去了。没办法，这就再往前走吧。又遇到两个打把式卖艺的，呵，这枪法太厉害了，心想这到我那儿绝对能当将军呐，这我得给他挖过去。刚要行动，刚才那老头又回来了。哎呀，你跟我去西屋王府吧，刚才我刚请个算卦的去，人家还赏了我钱，你们二位这身手绝对没问题，我给你们引荐。又把这耍枪的给拉走了。托托这个气呀，这人才我就碰不上吗？就在这时候，就听见有人高声叫喝，卖力拳宝枪，专破八卦朝阳刀啊。老托托以为耳朵幻听了呢，听了半天还真是，这个我绝对不能让他溜了。八宝力拳枪，专克我的九凤朝阳刀，我的天敌呀，我要把枪给弄到手，天下无敌了我。结果上去一问，人家要500两，还不验货，因为这枪套在一个枪套里。你爱买不买，不买我送西屋王府去。托托一看，得，形势紧急啊，那不验货就不验货吧，立刻给了500两银票，这边接过宝枪。等这卖枪人一走，他心急如焚地拆开一看，可就傻眼了，这哪是什么力拳宝枪啊，简直就是烧火棍呢。他立刻叫住这年轻人，一个小矬子，你怎么如此诓骗于我，这明明是烧火棍。哎，这小矬子还蛮有理的，你这老人家真是光天化日胡作非为呀，我这就是力拳宝枪啊。我问问您，那岳飞岳王爷宋朝人，前朝的，那么这杆枪经过风吹雨打日晒成了这般模样，有什么不对？围着看热闹的人一听，有点头的，哎，真是这么些年了变成这样也有可能。老太师坚决不同意这说法，胡说八道，那八宝力拳枪历百年而不朽，你这明明是一根烧火棍，你还诓骗老夫，不行，你不能走。这托托满大街拽着这小矬子，呵，他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呀，我来趟徐州城，本来便装打扮，神不知鬼不觉的探访一下当地的情况，结果竟遇着这种事儿了，让我摊上了。他拽着这小矬子不放手，最后这小矬子也没办法，交实底了。老人家，你想要八宝托龙金钏力拳枪是不是？正是。那我问问你啊，那个宝枪怎么就500两能卖给你呢？要像你说的，那是当世传奇的兵刃呢，500两就卖你了，你咋不寻思寻思呢？啊，天上掉粘豆包就砸你头上了，你想

0: 真美呀。
1: 对，我卖的就是通火棍，那宝枪我也根本没有。要是有，我至于满街上喊吗？一听这话呀，老托托心想，你耍无赖了开始啊。啊，你这不是不讲理吗？他拽着这小撮子，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喊卖宝枪呢？人家说了，嗨，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我在城里闲逛呢，走到西王府门前，看见府门外站了二三百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儿。我一打听，才知道西吴王买了一条宝枪啊，就叫八宝脱龙金篡力全枪。众人争着看宝枪，我就问了一嘴，我问多少钱买的，他们告诉我说西吴王花了5000两银子。我一听，这可就犯了财迷了。我想啊，人家一条宝枪卖了5000两，我变个什么也来他几十两花花呢？想来想去，我就想出这么个主意来了。我家里还有这么一根生了锈的通火棍呢，我跟人家裁缝要了块黄缎子布，缝了个枪套，把这根这烧火棍装到里边去，我就在街上喊卖宝枪，嘿嘿，我想碰碰运气。倘若有倒霉的、不识货的、不开眼的，要真买呢，我不就算蒙他一鼻子吗？您说这事儿巧不巧？今天刚一出门，就叫您把我给拦住了。哎呀，您说要看宝枪，我能让你看吗？那是通火棍呐。您看了露馅儿怎么办呢？我们这宝枪还卖不卖了啊？嘿嘿，所以不能让您看，只能隔山买老牛，愿者自上钩。你愿意买，先交钱后拿货；不愿意买，我就拿走。想看看，是门都没有。老爷子呀，您有的是钱，不看也愿意买。

您看现在有武术表演，那种长枪啊，它的枪杆啊都是比较柔软的，有一些像京剧中耍的耍花枪，哎，用脚一踢，能踢成个弧度，大多都是这样。而且呢，这个使用的方法也不同。这矛是属于重兵器啊，基本是没有韧性的，就像铁矛周继龙这个，哎，这是铁枪，还有用纯钢打造，有那重量的呀，都高达七八十斤呢、啊。所以这个打起来的时候啊，差别还是不小的。这枪比矛的柔韧度还高，枪在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随着招数节奏的变换而反弹颤抖，这就使枪法能够像太极拳那样做到借力打力，还有一些花招什么的。但是这个矛的历史那比枪可长得多了，早在西汉就逐渐在我国军队中取代了戈的地位，而枪呢则是在东汉末年才逐渐得到应用。三国时期这赵云啊，使的就是枪啊，这并不是我们评书演员懂得多，这是上网查的，哈哈，以上都是来自网络。咱反正这么说吧，这俩人枪和矛碰在一起，惊天动地呀、啊！俩人往前一站，请了，说一句请，这关外一点红一抖长枪可就扎过来了。铁矛周继龙立刻应战，俩人立刻是打在一起。这打的旁边人都不错眼珠的看呢。哎呦我去，这太厉害了，咱们老大行不行啊？你别废话，怕什么？旁边闵成良和梅影卫莲互相看了一眼，也小声的议论。这位关外一点红看来功夫不浅呢、啊、闵成良点了点头，不过我看没什么大问题。这闵成良看的还是很透彻的，铁矛周继龙那身经百战呢、啊、这杆铁矛压得长枪喘不过气来，开始打的呀还难解难分。但是几十个招面过后，就见这长枪渐渐有些应付不开了，两杆长兵刃像出海的蛟龙一般缠斗在一起。渐渐的，这关外一点红有点儿点不动了啊！按理说呢，他能来到这儿当个第二关的这个二把手，一个小头目守关的吧，有点水平啊。在这关外也点了很多人啊，谁不服他就点谁，点过好多人呢、啊、一扎一个窟窿啊。可到这儿觉得有点不好使了，这怎么点不动了呀？反倒自己容易被点呢、啊、这杆铁矛那是出海蛟龙一般，又仿佛沙漠中的毒蛇，时而刚猛时而阴柔，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这小子心里有点没底了，慢慢的手心可就冒汗了，心想面前这位有点本事啊，铁矛周继龙我早就听说过啊，没想到今天确实自己可能要坏菜呀、啊、哎呀，不怪刚才那个小行者孙膑被打跑了，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还跟他吹呢，我说你这两下子这白过了一趟，丢人了，你看我的。结果自己也过来，没成想要倒霉呀。这小子渐渐的就感觉有点打不过了，他越打心里胆儿越小。没过几个照面，就见这铁矛周继龙随便的这么一抖手腕，就把关外一点红的长枪给挑飞了。这小子刚愣神的功夫，

0: 铁毛周继龙来了个回马毛，用这毛杆的末端顶在了这一点红的这个肚子上。哎呀，这下给他捅差点没吐出来呀。那位观众问了，这什么叫回马毛啊？只听说过回马枪，没听说过回马毛吗？其实也差不多啊，就是这么一转身一捅。那因为他用的是毛，那咱只能叫回马毛了。反正一下子捅在他小腹上，这小子立刻抱着肚子差点没吐出来。铁毛周继龙上前一脚蹬在他的肩头上，这小子扑通一声仰面朝天，铁毛周继龙的毛尖可就到了。啊，别误会，这毛尖不是喝茶的毛尖儿，这是毛的尖锐部分啊，毛尖儿给顶在这咽喉上了，一下给逼在这儿了，别动，
1: 没动。
0: 这小子那还敢动吗？稍微嘚瑟一下那就没命了呀。
1: 你要怎么样？要杀就杀。
0: 这小子还装英雄好汉呢。铁毛周继龙把这毛一撤，
1: 哼，起来吧，杀你脏了我的兵刃。你给我等着。
0: 这小子哎呀立刻爬起来，带着身边的人向后一摆手，
1: 撤。
0: 这帮人刚要往回撤，就听这道边上有人喊，
1: 等等我，扶我一把。
0: 谁呀？刚才被梅影卫连打败的那个小行者孙膑呢、啊、这小子拄着棍像拄拐一样，
1: 妈等我一会儿啊，别走。
0: 立刻上来人搀着他一起向远处跑去。这仨镖师知道这是又去下一关了，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哥好身手啊。梅影卫连呢、啊、走到跟前，紫旋风闵成梁啊也拍了拍周继龙的肩，
1: 好样的，咱们接着走。
0: 三位镖师简单整装一下又继续向前走去。这向前走了一会儿，这回啊这第三站不像前两站，前两站都是埋伏好半道杀出来，这个不是，这直接就拦在路中央啊。这第三站的人比另外两站可多多了啊。那为什么？因为那两站被打跑的全跑这儿来了，使棍使矛的那哥俩掺在一起喘着粗气，一个个呀也是垂头丧脑的。这第三站的路中间站着这么一位，这人呢身材并不高，看起来不胖不瘦，穿着一身黑衣，但是手中拿着一对兵刃呢。这对兵刃很特别，什么兵刃呢？一对拐，双怀拐。这人咱们前文书说过，九谷烟乔茂半路被堵住，就是这个使双怀拐的。这个时候啊，这老哥还在此处设卡迎战三位镖师呢，等会完镖师之后他才奉命啊去巡视周围的情况，这才遇到乔茂，这会儿啊还没遇到呢。这使拐的站在中央，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劫镖当日使拐之人可就在现场啊，说明此人的功夫可不差呀。他不像那两位劫镖的时候都没在案发现场啊，属于外围的小头目，这位可不是，一对双怀拐在江湖上那也是横着走的人物啊。这小子本来坐守第三关，他本来是喝着茶啊，聊着天儿，吃着火锅又唱着歌，很开心这个状态。就见前面跑过来一堆人呢、啊、尤其是 小行者孙膑身上还有血迹，他被关外一点红墨老九搀着，俩人狼狈之极呀，这跑到近前，
1: 我们栽了。
0: 这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说了，说有三个人闯咱们的关，要去捞鱼宝。这使双怀拐这位不是吗？冷眼看了看面前这二位败将，心里这个气呀，这俩废物饭桶，妈吃饭钱比谁吃的都多呀。啊哈，这你说守两关你都没守住。行啊，我来。他就站在中间准备迎敌。很快的，三位镖师就到了。
1: 前面何人拦路？
0: 这回啊，是紫旋风闵成良一马当先站在当前。对面是双怀拐这位，抱了抱拳呢，朗声说道：
1: 在下恨有余。
0: 你说这是什么名呢？啊，恨有余。但是啊，闵成良一听心中可来气了，这损名可不是你爹妈起的吧，你是自己胡编的吧。啊，恨有余，那肯定是恨有余建平啊。你看前两关那二位可都报真实姓名了，到你这儿你跟我耍心眼儿呢，还恨有余。行吧，我一会儿我不让你恨有余，我让你恨有敏，你恨我闵成良。闵成良向前走了一步，把怀中的九节鞭可亮出来了。闵成良啊，那可真是江湖的一把好手，八卦掌八卦刀，身上还揣着七节鞭。他心想，对战这种级别的货色，我至于亮我的八卦刀以及八卦掌吗？我这七节鞭我就收拾你了。
1: 好，恨有余。那好啊，我一会儿我再让你多恨点儿。
0: 说着把七节鞭可就亮在手上。
1: 请了。
0: 对面也不含糊，展开双拐，这就和闵成良斗在当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来吧，说说今天这头一件事儿。要说起这个碰瓷儿啊，大伙儿都听说过，但是您听说过这个醉汉碰瓷儿还碰公交车的吗？这种事儿啊，我估计大伙儿八成没听过没见过。8月24号下午的3点多钟啊，百货大楼附近呢，一个公交车呀碰到一个醉酒男子碰瓷儿，在现场这男子在地上就倒着呢，这公交车给一边停着，有一些车呀被堵的是相当严重啊，严重的影响到了这里的交通。咱知道啊，这会战大街这附近本身就是平时讲话车流量都很大，这公交车往这儿再一停，完了地下再有个人躺着，那更没治了。这路人呢赶紧报了警，会战公安分局民警是立即赶到了现场。倒地这男的呀浑身是酒气熏人呐，说呀是旁边停着的那个一路公交车把他给撞了。随后呢，赶到现场的民警询问了车上的乘客及路人，得知啊公交车在远处看到这个男的倒地了，老早他就在地下躺着了，也怕把这男的碰坏了啊，特地啊把车停在离这男的2米远的地方。多名目击路人说了，说公交车没碰着他，这男的自个儿摔倒的。一看这民警啊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醉酒男子又说可能是喝多了整岔了。随后呢，民警啊对男子进行了批评，路人把他搀扶起来之后，这小子转身离开了。我跟你讲，这也就是人性化执法，真事儿的，这是一车人呢在这瞅着呢，是不是？还有路人呢给作证，这要是没看着，这不是公交车，小私家车往那一停，他就说他被撞了，又没有监控录像啥的，那不毁了吗？就这种哈碰瓷儿的人，我个人的意见，抓了之后狠罚。骗子，尤其是骗人家用骗人家善心的这种人，骗子抓了之后狠整，你骗一块罚你1万，你看你下来骗不骗了？真的给他几个胆儿他也不骗了，就什么呢？成本低呀、啊，就这样的素质差。再一个啥呢？喝多了吧，有些人都愿意耍酒疯，你把你捐到哪个屋子里哈，你该怎么耍怎么耍，你把你家电视啊冰箱啥你都砸了吧，冰箱的邻居你爱砸多些砸多些，你有钱你乐砸你就砸，你别上大外面去耍猴去，知道吗朋友们？而且你说这种事儿，咱说白了，真说这醉酒呢你啥也不知道，酒醒了之后回头看看多磕碜呢，万一要是真碰着啥事儿了，出了啥事儿了，有的车没看着你就把你给碰了，你说你这玩意儿你不得不偿失了吗？能不喝就别喝，没有酒量那些或者说没有酒品的呀，干脆啊就把这玩意儿记了得了，也别出来就丢人啊。就这个醉鬼啊，有的时候你跟他俩你也不用说太清楚，是不是？他都说不明白话呢，咱跟他说清楚干啥呀？来了，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哈。说到这个交警队啊，车辆进行常规检查，交警队对于这个车辆进行常规检查是他们的工作，司机呢也有义务配合。但是新疆有个男的却迟迟不肯出示驾驶证，就是在人家警察，哎，同志。

好，那个麻烦驾驶证看一下，他这怎么是没有啊？还是心虚呀、啊？还是里边有啥猫腻儿啊？说新疆克拉玛依市五五新镇的交警大队民警在对一辆微型面包车进行常规检查的时候呢，驾驶员是迟迟不肯出示驾驶证件，在民警的再三要求之下呀、啊，他才从兜里掏出驾驶证交到了民警的手上。民警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仔细对他的驾驶证进行了核对检查，发现呢这辆车的驾驶员拿的是假证，但是驾驶员是拒不承认，民警呢依法扣留机动车，并对他罚款2000到5000元，15天以下的拘留。这会儿啊，驾驶员急了，两口子呀扔下了坐在副驾驶上的3岁的儿子，是撒腿就跑啊，边跑边对民警说你们不是要扣我车吗？连我儿子一块扣了吧，你们要是扣了我的车，就得负责养我儿子。哟我天哪，要挟谁呢？这民警啊把车和孩子一块儿带回了大队，并且呢安排大队的女协警照顾孩子。当民警给小孩喂东西的时候啊，一个50岁的妇女进来了，嘴里就喊着，你们把我孙子怎么的？看着这女协警抱着孩子，这个妇女也不再大喊大叫了，握着大队领导的手就说哎呀，你看你们都是好人呐，对我孙子这么好，那也能放过儿子吧，求求你们了，我们家呀就靠儿子跑车挣钱养家糊口呢。这民警呢对这老太太也进行了教育和劝导，最后啊这老太太回家说呀，回家要劝说儿子来接受处罚。我就说人有的时候吧，这个胳膊肘都是哈，往里拐不往外拐。当然了，心情可以理解，就是老太太就是50多岁哈，其实也不能叫老太太，老大姐吧，就觉得说什么我儿子不容易，媳妇儿不容易，是不是啊？挣点钱，但是您得想啊，他没有证啊，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连驾驶证都没有，那就证明啥呢？车指证是没学过，没学过车你怎么能开车上路，还指着拉活挣钱？这要是真是讲话了，车上坐满人了，你给整出事儿了，你赔得起吗？那到时候就不是2000到5000，拘留15天以下的事儿了。出现交通事故，后悔就晚了。再说了，我觉着这两口子也真是奇葩呀，自个儿都不敢承担责任，让老妈来，让孩子来，我看这老爷们儿啊也完蛋。说人呐，有的时候喝多了真走样，喝多了真耽误事儿，喝多了有的时候是真要命啊。这要命不是语气词，而是真要命啊。在株洲天元区的富景园小区的过道当中，一个女子的哭喊呐、划破了小区的宁静。说这女人哭啥呀，大早上的啊，都不是好动静了。话说她丈夫在出门遛狗的时候突然死亡，这是得了什么突发的病了？还真不是，听凤啊跟你说说。这女子说呀，她老公今年40岁，平时啊喜欢喝点酒。前一天呢，她刚喝了2顿酒，一家人呢就住在这个小区里头。当天早上啊，她老公像往常一样出门遛狗，不一会儿啊，被人发现倒在道边，手中牵着的狗啊都跑了。这女的说，丈夫以前呢喝酒爱头晕，没想到他会猝死啊。小区物业调监控就发现了，这男的早晨8:03突然倒下。倒下之后呢，曾经试图爬起来，又倒下，之后就再也没起来。120急救车赶到之后，男子的心跳、脉搏、呼吸都已经停止了，采取急救措施已经没有效果了，已经无力回天了，人已经没了呗。小区的一个女医生啊，曾经尝试的给倒地的这个男的做心肺复苏，但是晚了，没效果了。这名女医生说，要是我早看到就好了，也许还可以争取一下时间。猝倒几分钟内尝试心肺复苏措施啊，很有可能会起死回生。那么株洲市中心医院的医生说了，猝死现象呢，大多数是由心脑血管疾病和冠心病引起的心肌梗死引起的，也有部分猝死现象呢是由其他疾病引起的。医生说，家属说他喝了酒，这很有可能就是当中的一个诱因。那么猝倒之后导致心搏骤停之后，现场人员可以及时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心搏骤停一旦发生，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抢救，4到6分钟之后就会造成患者的脑和其他的人体重要器官组织的不可逆的损害，这段时间被誉为黄金4分钟。在咱们节目当中，
如果我没说错。

0: 说的话，应该无数次的跟大家讲过关于这个急救的一些重要性，学习基本急救常识的一些重要性。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在你有空的时候，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刚刚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们，尤其是爱喝两口的朋友们。上了一定年纪啊，我所说的上了年纪，不是说八九十岁，不是这概念。现在啊，很多疾病年轻化。过去你想啊，什么高血压、冠心病，都得50多岁啊、60多岁啊，都才得的病。现在30多岁，非常非常多。朋友们，你看吧，满街都是啊。那个有一年哈，我去看病人，在咱们油田总院，就是这个心内科啊，就是30多岁的人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的多。早发现早治疗，再一个自己有什么毛病，自己心里有数。少喝酒，喝大酒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啊。那么咱们刚才既然提到了关于这个抢救急救，怎么样才能及早发现并排除这种险情呢？一般情况之下，如果说有发作性的胸的闷痛、心慌、乏力，包括头晕、头痛、腹痛预兆，应该及早去医院检查，发现了就去检查。那么另外，突然出现什么低血压呀、出冷汗呐、呼吸困难呐，也是猝死预警的信号。咱们自个儿的身体啊，自个儿最明白，朋友们别不当回事儿，要是有点不舒服赶紧去医院，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定期的做体检。因为啊，您一旦说出了大问题了，真的上医院抢救这么一回，您觉得说怕麻烦，这下彻底麻烦了。朋友们跟大家讲啊，如果发生心脏骤停怎么办？急救的时候可以选择胸外按压。按压在哪儿呢？按压的位置啊，在胸骨的中下部。胸骨中下部什么概念？就是两个乳头的连线中点，按压这个位置。姿势呢是两个手掌重叠平放，双臂伸直，然后身体前倾，借用自身上半身的重量和肩膀的力量按压病人。对于成人呢，每次按压最好使胸骨下陷至少5厘米，按压频率至少是每分钟100次。按压的时候注意用力平稳均匀，这是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说呀，咱们大家多掌握一些急救常识是还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说真的遇到有需要急救的病人，也许咱们就能伸出援助之手，或者说起码咱们不给人家添乱，对吧？另外朋友们，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的做到戒烟限酒，喝酒一定一定要适量。尤其是对咱们很多东北的朋友来讲，说无酒不成局啊，吃吃喝喝的时候总得哈喝几口小酒，小酒喝点可以啊，不是说一点不可以。喝完酒之后注意什么呀？一方面啊，喝完酒别开车，这最基本的。另一方面，喝完酒之后啊，少就是尽量不要那么快的入睡啊，不要那么快的入睡，也会容易给自己的生命啊带来一定的危险。另外，身体不好的朋友们，我看啊，您就少喝。现在这个年头，没有谁逼谁非得喝酒啊。来，抓紧时间说几件梗啾的小事儿。说这个同学们呢，玩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安全。说温州少年谷某这个在学这个同学家楼顶上玩，后来呢发现呢每间房子只隔着一堵矮墙，楼顶上玩，楼顶上发现就每个房上隔一堵矮墙，就玩跳高，从墙上往下跳。没想到一个不留神就跳到最后一堵墙了，哎呀，跳，直接从这个墙上跳下了5楼。所幸有电线阻挡，现在呢是古某啊正在进一步的治疗，小骨掉在地上还有呼吸，后来呢被送到医院进行紧急救治。23号的晚上，医生为小骨进行了手术，小骨还在重症监护室，目前呢处于半昏迷的状态。小孩逃咱们可以理解，尤其是小男孩，但是你逃有边有样，而且呢注意安全。就知道啊，家里养小男孩的这家长们特别不容易，觉得孩子太不好看了，不好管了，尤其上了那股劲儿，是什么7、8岁讨狗嫌了嘛，到了那个时候哈。但是家长一定要管住啊，另外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上哪玩了，一些可能的一些风险，家长最好能够提前做的一个告知。
1: 都说呀，这360行，行行出状元，这话呀可是一点都不假。这不吗，郑州有位的哥叫王国顺，用2年的时间呢，把自己开出租车18年当中积累的经验出了一本书，叫做《车轮上的郑州》，并且呀已经出版了。而且呢，这的哥一起免费的发放自己的发放给这些兄弟们哈，发放给这些的哥们，把自己的行车经验呢，还有所思所想啊，也是奉献给同行们进行一个参考。 说11月2号啊，在郑州东区的一栋写字楼大厅之内，前来

领书的出租车司机们呢，那是络绎不绝呀。在现场啊，迪哥们呢是纷纷和王国顺寒暄，并且请王国顺呢在赠书上留下签名。正值中年的王国顺呢，看上去身材啊比较瘦，神态呢很沉稳，回答这些同行们的问题的时候啊，那也是分外的耐心呢。根据王国顺介绍啊，他呢从2010年的七月份就开始写这本《车轮上的郑州》了，到今年的四月份完成全书呢，一共是13万字，内容呢包括出租车驾驶员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怎样文明安全行车，为乘客提供温馨的服务等等这个内容。那么另外呢，还添加了路上的办事宝典呢，道路出行法律法规呀，包括旅游攻略、室内常用电话等等等等这些便民信息。那么书籍的规格呢是16开，150页内容啊是图文并茂，图片呢是彩色印刷，既实用啊是又精致。首次印刷呀、就印刷了10000册，将按照出租车的尾号数字分几次集中免费的发放给广大的出租车司机。哎呦，这老王大哥厉害哈。王国顺说了，说呀，我呀从1994年就开始开出租车了，到现在开了18年了。想到写这本书啊，是源于我在自己创办的网站上回答同行提出的关于行车当中的一些问题，回答次数多了，我就想着何不如出本书呢，免费给大家送，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方便。说啊，南京人才市场举办了建筑家装、医疗化工、健身美容类的专场人才招聘会，展位前面呢站着3 3 2 2的年轻人，有些人呢在抓紧着时间向企业负责人介绍着自己，有些呢在四处张望着这个招聘启事，还有些呀就琢磨呢，去我就啊找点什么类型的工作呢哈，寻找着自己心目当中的职位。说有一位母亲模样的阿姨呢，陪着一位年轻人正在到处应聘。这位阿姨说了，说她姓何，今天来啊是陪着孩子小董来应聘的，而她旁边站的这个年轻人呢，正是她的儿子小董，今年26了。岁数也不小了。话说这小董啊，从南京某高校毕业之后，在建筑行业啊工作了3年的时间。他不仅不是应届生，而且现如今呢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已经为人父为人夫了，还有自己的孩子当了爹了，现在只是想找份新的工作啊。那行，这也无可厚非，改善一下自己的家庭，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挺好哈，有自己的一个追求上进的一个想法和愿望，不错。说遇到心仪的岗位啊，这个何阿姨呢就马上把小董的毕业证书啊翻过来啊，这递给这个招聘单位的负责人看，那、啊、你看看我儿子是怎么怎么哪个学校的啊，怎么地。负责人想问小董一些问题，先问问那个孩子呗哈，还叫啥孩子嘞，都20好几了，都当爹的人了，问问他本人吧。这何阿姨呢，这就不就主动，哎，没等人张这孩子张主任说呢，这何阿姨就开始，我儿子这么的那么的那么的这么的。一个负责人马上制止他了，哎，那个阿姨啊，您先停啊，我们呢反对家长带孩子来，他自己就能做好，你让他自己说是他找工作不是您找工作。你看这我朋友们，我不是说啥哈，如果我是这个企业或者单位的负责人，让我去招聘，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100%我不会收他的，真的。可能啊，现在这个社会，你本身的业务水平是一方面，能力哈，能力，所谓的能力，它包含的业务水平只是当中的一方面，包括人际接触啊、交流啊、沟通这些最基本的，这个要是都解决不了的话，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就有几个真能做到像霍金他老人家那样啊，天天就人家自己琢磨就能把什么事儿都琢磨明白，用不着别人了，是不是？人自己就是个非常强大的宇宙啊，用不着你找工作，我用不上你，你还得过来扒着我呢，但那倒也行啊。说这个小董啊。问他自己，他自己说吧，话不多，基本上面试官呢是问一句答一句，问一句答一句啊，多一个字都没有。面试官拿出一张应聘人员表格让他填，他填写的速度啊也不是很慢。聊了几分钟之后啊，负责人告诉他说，监理的岗位呢需要有和甲方很强的这种沟通能力，是不是？工程监理嘛，你就是和人接触，咱们知道干工程的朋友都是能说会道的，你这吭哧瘪肚的八杠打不出个那啥的，你说是不是？你这跟谁沟通去？咋整啊？人不来气呀、啊，就是属于那种嘎不溜脆的，我就嘁哩咔嚓的人，我就看着这样我就闹心，我就觉得憋屈，干什么呢？这是不啊？不吱声。建议他呀、去其他公司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岗位。这小董和何阿姨啊，应聘了一圈也没找到适合的。我不知道是这儿子太瘪，还是这妈太刚，不应该这样。

0: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我的朋友跟我聊天啊，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说如果呀这个母亲过于刚强，对于儿子的，尤其是母亲和儿子之间，对于儿子的管束过于的这个严格，或者过于的苛刻，管得过多，那么你看吧，这儿子十有八九将来都有点面。好了，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风过会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咱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听前，我们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叫上我呀！要说呀，人要是懒呢，那真是一点招都没有。这人呢，总想。

钻点生活的小空子呀，投机取巧啊，真是最后都没啥好结局。说好逸恶劳，亲兄弟哥俩是组团飞车抢劫，专挑单身女性下手，连熟人的媳妇儿啊都没肯放过。短短两个月，作案数十起，这两位疯狂抢匪啊，被福建泉州警方成功抓捕归案。下面时间呢，听凤给你讲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根据警方介绍啊，两个犯罪嫌疑人呢分别是陆某江和陆某坤。你看这俩人好像名字叫的还挺像，是贵州籍，是亲哥俩啊。这陆某他俩哥俩呢，多年前呢到福建泉州去打工去了，但是啊因为怕吃苦，连换了十几个工作呀都干不下去。你说这俩人也没啥固定工作呀，岁数不老小了，没有来钱的道啊。而且你说你不挣钱也就算了，还赌博。朋友们想嘛，十赌九输，沾赌能好了？咋整啊？总没钱花，手头总是紧紧巴巴的呀。俩人就开始琢磨了，为此啊组团飞车抢夺。说陆某两兄弟俩人啊，大多数呢都是在夜间作案，而且啊这作案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以这个背挎包的单身女性为主。不仅如此啊，就算是老乡的媳妇儿，这俩人也是照相不误啊。话说10月26号晚上啊，俩人骑着一辆灰色的助力车在大街上来回溜达，找这个猎物。这前儿啊，只见一名拎着挎包的女的是独自行走在大街上啊，两兄弟立马开车尾随这名女子。正当陆某江准备实施盗窃的时候，抢夺的时候啊，这个他的弟弟就发现了，哎呀，这女的不是老乡老林的媳妇吗？说呀，这个姓林的男的呢，平时跟这哥俩交情还挺深的，你看按理说讲话这也算是熟人了吧。就算这么的呀，这哥俩经过交流觉着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抢到东西还是比较实在的，拉倒吧，什么老乡不老乡的，毅然呢对这个女子实施了抢夺，然后是逃之夭夭啊。面对这两个疯狂的飞车大盗，当地警方呢立即开展调查，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陆某江和陆某坤。3号的上午啊，民警们成功的在泉州青蒙开发区长途客运站将这哥俩啊抓获了。抓捕的时候啊，俩人是正准备将这老父亲送回到贵州老家。在这哥俩被抓之后啊，他们这老父亲陆元说了，他这俩儿子呀，就是说这个陆某江和陆某坤这俩人呢，是他家的老二和老三，是他呀老陆家一共仨儿子，向来不服管啊，是游手好闲，正事儿不干的。其中这老三和老大4年前呢，因为抢劫罪就被判处过有期徒刑3年，刚释放没多长时间，讲话了屁股还没捂热呢。这次对于老二老三因为涉嫌抢夺被公安机关再次抓获呀，这个当爹的是一点都不惊讶呀。哎呦我天哪，这几个孩子他是咋养的呢？养了一窝贼呀！这是被警方抓捕归案之后啊，起初两兄弟是拒不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即便是在民警出示大量证据面前呢，俩人仍是不吐口啊，一字不说呀。再问及为什么身上会有多部手机的时候，俩人说了，这手机多了又不犯法呀。后来呢，办案民警发现两兄弟随身携带的其中一部手机之内有多个英语教学视频以及几份大量的大学英语教程。这哥俩都是初中文化，别说什么大学英语教程了，就连 ABCDEFG 都认不全呢，还教程呢，能教明白吗？办案民警啊，很快利用这个作为突破口，对着犯罪嫌疑人陆某江和陆某坤进行再次审讯。这心虚的弟弟陆某坤简直包不住火了，很快啊，就交代了俩人飞车抢夺的犯罪事实。后来呢，经过这个初步的审讯呢，陆某兄弟二人交代了今年92个月来在鲤城、晋江等地域飞车抢夺作案20多起的事实。那现在呢，两个人呢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哎呀，朋友们，真事儿，我曾经很认真的想过，为什么有些个人一而再是再而三的走到这个犯罪这条道上？其实你说这样的人，法律上是不是应该可以考虑考虑，就干脆哈，就给他们干脆制住了，捐下。

不往外放，不长记性呢，那讲话了，有再一再二呢，还没有再三再四呢，这一会儿一会儿的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的，讲自己家后单院了，说走就走，说来就来，那可不行，必须要给他们点严苛的教训。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姓陆这老爷子呀，咋说呢，也挺可怜，也挺可悲，就这么三个儿子，按理说别人家三个儿子出去好好挣钱，好好干活，是不是打出一份天地，老爹老妈脸上也长脸长光，这家养着仨儿子进去出来，出来进去的多磕碜呢。要不说吧，人比人呢真是差距太大了。下面的时间呢，凤啊就要给大家伙讲一个孝心儿子的事儿，相信呢听了这个孩子的故事，相信每个人都会被他的故事所感动。话说1992年的9月30号，程威出生在湖北襄阳的一个小山村。程威5岁那年呢，父亲在煤矿塌方当中遇难了。父亲离世不久啊，一场暴雨将家里的土屋浇成了危房。24岁的母亲王小红和年幼的程威只能租房或者寄住在亲戚家。2001年，为了供程威上学，母亲前往武汉打工。9岁的程威是独自在镇上租房子上学。2010年的10月份，王小红患了宫颈癌。考虑到程威即将高考了，又想多挣点钱，王小红呢是拒绝手术，继续打工啊。2个月之后，病情加重了，只好返回古城住院治疗。去年孩子高考完之后，程威前往安徽打工当搬运工，每天能挣100块钱左右。收到湖北文理学院入学通知书之后啊，程威到校办理完入学手续和助学贷款之后呢，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把妈妈背了过来，边上学边打工边照顾妈妈。程威的老师和同学们说呀，开学一年多根本没人察觉到程威肩上的重担和家里的困难，说程威啊也经常到宿舍问问别人需不需要兼职。1个月之前，医生告诉程威，治疗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基本上已经到了临终的关怀阶段了。程威听到这儿啊，做出了个决定，暂停学业，休学回家陪母亲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程。这段时间呢，程威是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准备一天的饭菜，为母亲吃完早饭之后赶到县城的肯德基打工，中午呢又赶回家为母亲吃午饭，吃伺候上厕所，再返回县城上班。说由于久病啊，母亲的肾功能不好了，身体无法排毒了，往往是全身浮肿啊。这时候呢，程威就买来活络油，每天在母亲身上是擦拭按摩。程威的这个故事呢，在网上也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各地的网友社会团体也是纷纷的慷慨解囊。当地镇长为程威送上了4000元的慰问金，承诺解决程威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在镇里的帮助之下呢，王小红住进了镇卫生院，医疗和住宿条件改善，住院费全免。湖北文理学院已经为程威捐款2万多块，承诺减免程威的学费，并为他打工提供帮助。自从1号下午的5点钟医生下达病危通知书，一直到晚上7点10分母亲合上双眼，程威啊始终抱着他的妈妈，用脸紧贴母亲的发梢。他总说妈呀，我知道你在听我说话，说妈呀，你不用为我操心，你放心，对我有恩的人呐，我都会记着。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呢，程威说他会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以后呢还要争取读研究生。他表示自己会努力打工，努力赚钱，把好心人捐给妈妈治病的钱一笔一笔的都还给人家。程威的故事讲到这儿啊，就算讲完了。其实呢，说实在的，前一段时间我就通过网上啊了解到了这个坚强的小伙子的故事。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呢，同样也是作为一个90后啊，程威给予我们每个人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对于生命的这种态度，对于母亲的这种孝敬，我想可能是让很多现在我们觉得我们物质生活很富足了，甚至觉得我们自己精神生活很强大的时候，都觉得汗颜。
有的时候想

常好的，儿子很孝顺。说呀，小陈儿在海口国贸上班，他呢习惯下班之后啊，路过附近的投注站买上自己钟爱的彩票。说10月31号的晚上18点钟左右啊，他路过公司附近的01036体彩投注站时啊，机选了50元各种彩票之后呢，就准备离开了。突然呢，一摸口袋，发现这兜里还剩6块钱，他呢就拿出来让销售员呢继续给他机选两注追加大乐透。他觉得呀，二是个好寓意，好事成双嘛。没想到啊，就是这张意外的6块钱票就给他送来了800万的巨奖啊，那是太幸运了。谈到这次中奖啊，小陈表示了，说当天晚上开奖啊，他就上网查到了中奖号，核对了一遍之后啊，发现自己的一注号码全中了。但是呢，当时他不太确定能中多少，直到第二天看了南国都市报的报道啊，才确定自己真的中奖了。小陈说呀，说哎呀，当我发现中了这个超级大乐透800万之后啊，哎呀，我老高兴了，第一时间给我堂哥打电话报喜，并且呢约他跟我俩一块去兑奖去。虽然说是很高兴啊，但是呢小陈觉着还是别露出来了，他呀照常上班，而且呢心态很好，还能够安心工作。平时吧，这小陈的主要交通工具呢是公交车，但是啊那天他打车和堂哥一起去兑的奖，他说哎呀，中了大奖了，能不打车来吗？介绍介绍小陈背景资料，说小陈啊是外地人，从小呢就跟父母在海南生活，高中毕业呀就参加工作了。他工作之后呢，父母就离开海南回到老家去了。小陈说呀，说这个目前呢他还没有把中奖的事情告诉父母，说等找时间再说，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也怕老人担心呢，再说了这老人身体再一不好，一激动啊再有点啥毛病啥的。说小陈是个大孝子啊，他表示说这个奖金呢要有留一部分给父母用来养老，同时呢他这个母亲呢患有心脏病，他要拿出一部分的奖金给母亲做手术。这个经常有人会想哈，说这个我要是中了多少多少钱，我将来我怎么谈呢，自己对未来有什么憧憬啊。说到将来啊，小陈说目前还没有什么太详细的计划，不过呢他会考虑先给自己买套房子以及改善家人的生活质量。说小陈现在呢还在一家通讯公司打工，每个月呢3000多块钱的收入，生活过得吧其实也挺安逸的。小陈说了不会立刻辞职去创业，他还会像过去那样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在兑奖的过程当中啊，小陈说了要从奖金当中拿出20000块钱委托海南省体彩中心捐给福利院，希望呢可以帮助那里的孤残老人和儿童啊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呢也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最后啊，小陈还说了，说以后呢还是会继续买体育彩票的，支持国家的公益事业，每期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进行投注，在为自己赢得中奖机会的同时呢，也能为国家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还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你看就小陈这心态，中奖都是早晚的。咱节目当中啊也是经常跟大家伙提到啊，大家买彩票啊中奖了，或者因为买彩票痴迷了，各种各样的事儿。买彩票现在可能在很多朋友的生活当中啊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呢这个凤还是想说，心态要放平，别想着为了得到什么而去做，没准在您默默耕耘的过程当中，意外就会降临到您身上了呢。现在很多这个城市和地区啊，坐公交车都是无人售票了，投币哈，有投硬币投纸币的都有，省事儿嘛，是不是还省人力。但是用吸铁石从公交车投币箱往外偷硬币，你说这招是不是有点恶心点了，是不是有点损了点了，能想出这种法子的贼也算是有点小聪明的贼了。然而一个多月内出手21次就偷了270块钱，这样的贼似乎又称得上是笨贼。到底咋回事呢？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贼啊，是个21岁的小伙子，姓杨，江苏人。中学辍学之后啊，一直是无所事事。下面时间呢，凤就给大伙讲讲这个笨贼的故事。说几个月之前呢，杨某到奉化去打工。

0: 可是啊找不着工作，整天呢就在这个叫西口黄坡桥那块儿附近闲溜达。很快呀、啊、带来的钱也花光了，没了咋整啊，这杨某就琢磨了，整点钱花吧。经过一段时间的踩点啊，他发现呢这块的车站里的公交车车门窗几乎都不怎么关，而且呢这司机啊只把纸币从这投币箱里取走，其他的硬币就给箱子里就留着。他就琢磨了，你说啊那么多硬币，我每天要是偷一点点儿应该不能被发现吧。于是乎呢这杨某啊就去商店买了一块吸铁石，趁着这晚上啊跑到公交车站找了一辆公交车，用吸铁石啊从箱子里面往外吸硬币，完了呢再慢慢的挪到投币口啊取出来。用这种方法啊，这杨某一宿折腾一宿啊，偷了十多个硬币，连着偷了一个多月，几乎啊把这公交车投币箱当成个人家提款机了。这假神没了这宿，没了这宿，慢慢的吧，你说领不领，整那一回两回吧可能没人知道，可是这天天这么整，公交车司机就发现问题了，赶紧报警啊，咋回事呢，钱也不能搁这整着绑飞了呀。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啊，派人是蹲点守候。这不前几天吗，晚上10点多钟杨某啊又来了，刚要靠近公交车呀，就被咱民警抓了个正着。民警一审问得知啊，这一个多月以来呀、啊、这小杨啊连偷21次，一共偷了270枚硬币，目前杨某已经被当地分局刑事拘留了。真的朋友们，凤楼不是说有那精力有那心思干点啥都挣钱了，真事讲话出去扛大包你也挣不少了，你这家一宿又不睡觉，拿硬币抠沙沙子在那块儿哈，一个一个往外吸，一个一个往外拽，折腾一个多月270块钱，你说扯热蛋干啥呀，有那时间好好睡睡觉，养足精力第二天好好干活好不好。要不说吧，有些人你说他好吃懒做，你说他好逸恶劳，哎，有的时候你要说有些事儿上他还真使劲儿，就这劲儿啊使的不是地方啊。说住在英国的玛丽娜看起来和一般的家庭主妇没啥区别，但是实际上啊她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呀、啊。咋的呢，她呀幼年的时候遭到绑架，就被丢弃在南美洲哥伦比亚的丛林当中，她不是妈妈爸爸带大的，是猴子给养大的。在丛林里生活了5年之后啊，玛丽娜学会了徒手捉猎物，可谓现实版的女泰山。哎呦，我太好奇了，我可想知道她是怎么被救出来的呢。行，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儿的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在这儿，凤同样也是预祝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切顺利。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两天您给我们讲了一些知识，还有一些静时和大家都没有听明白的地方，想问问您。
1: 哦，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是这意思吧？没事儿，什么地方不懂？

0: 疗我们脾胃的一些药物。
1: 嗯，
0: 而我说了，脾胃呀、啊，它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载体。
1: 嗯，
0: 真正人的后天之本是固摄的能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所以说它很多方子，它这个固摄的这个能力没有提高的话，你这个后天之本怎么补你也补不上来。
1: 嗯
0: 啊，就好比是东北不是有一句话吗？叫熊瞎子掰苞米，
1: 对，掰一穗扔一穗
0: 你到最后啥都没留住。
1: 而且老师你也讲了，说人活着呢靠的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两大根本。
0: 嗯，
1: 上了年龄之后啊，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就不断的衰败了，包括人的生老病死都和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我们都是非常认可的。
0: 嗯，都听明白了是吧？
1: 听懂了。
0: 而且我记得昨天我不也讲了吗？是吧？你看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吧？岁数小的时候，你比如说发个烧啊，感个冒的，
1: 嗯，
0: 吃两片药，甚至喝点开水都好。可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同样是发烧感冒，你这时候吃的药它就不好使了，那是哪儿出了问题？
1: 嗯，人，
0: 那一定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和我们岁数大的人，最主要的体现在就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就这个固摄的能力它不一样了。
1: 嗯，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这种能力，它随着年龄它会一点一点衰败下来，衰退下来。所以说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对吧？那你说你这病能治好吗？
1: 对，
0: 就好比是咱们吃十碗大米饭，你吃到肚子里最后只能留下半碗的营养，那你跟我吃一碗米饭就能够留住一碗的营养，你说这能相比吗？
1: 那差的太多了呀。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为啥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很多人都消瘦下来了呢？
1: 嗯，
0: 是吧？身上也没肉了，也没肌肉了，是吧？有的人都皮包骨头了。很多中医大夫说的脾胃不好，
1: 对，
0: 对吧？脾胃不好只说对了一半，明白吧？
1: 嗯，
0: 很多人一天三顿饭都没耽误吃吧？
1: 嗯，对，
0: 对吧？但是你我们年轻人一天也三顿饭，老年人也一天三顿饭，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都知道补充这个营养，对吧？但是你看老年人一天三顿饭，哪怕你一天吃五顿饭，你就是胖不起来。
1: 嗯，
0: 你身上就是不长肉，为啥呀？中医大夫说这是脾胃的问题，我告诉你只说对了一半啊，因为脾胃主要的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它出现了问题了。
1: 嗯，
0: 它出现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就吃的这些营养物质就跟走城门一样，是吧？怎么吃进怎么排出去，那你就跟没吃一样，它留不住啊。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你看吧，没有一个是体态比较这种
1: 丰腴的，
0: 丰腴的一看腱子肉的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是吧？
1: 嗯，老师说的这些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啊。但讲了说酸味的东西它有固摄的作用，我之前上网查了，乌梅、山楂、酸枣，还有鹿茸，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吃的。特别是这些年吧，很流行，好多朋友常年用鹿茸啊，加上五味子啊去泡酒喝。
0: 泡酒喝啊？
1: 为什么年龄大了以后它也是一身病呢？这保养也没好啊。
0: 这个你说到这儿啊，我一定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
1: 嗯，
0: 很多人啊说酸味儿有固摄的作用，我今天告诉你啊，记住啊，不对啊。凡是说这个话的人，我跟你说，首先他中医学艺不精，或者是他自己都没学明白，在这道听途说呢。记住啊，酸味儿不是固摄的作用，是收敛的作用。
1: 哦，
0: 就收敛和固摄完全两回事儿。你比如说，咱说鹿茸，鹿茸在这个医药大典当中就记载了，它有止血固带呀、治虚劳啊、迎寿是吧？精神倦怠呀、子宫虚冷啊，就这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茸。
1: 嗯，
0: 五味子用于肺肾两虚的这种虚咳的患者或者气喘的患者啊。那你说鹿茸再加五味子，刚才这种泡酒的。一般来讲对什么样的人呢？对这个比如说酒泻的人啊是管用的。
1: 嗯，
0: 其实这些啊，记住酸味的东西一定是收敛而不是固摄，两层意思。我给你举一个道理你就能明白啊。咱们知道城墙，
1: 嗯，

0: 按道理说的话，它有固奢的作用的话，你应该
1: 不饿，
0: 你应该不饿呀，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酸味儿啊，它只是收敛的作用，
1: 嗯，
0: 它没有固奢的作用、嗯、啊。如果这个酸味就能起到固奢的作用的话，那咱们的后天之本也太简单了，是不是？为啥说这个后天之本只有脾胃具有这种固奢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吃点酸味、吃点山楂、吃点乌梅，你固奢的能力就提高了？不可能啊，它只是收敛，是吧？就刚才我说的例子，你越吃酸的越挨饿。
1: 嗯嗯，
0: 如果它有固奢的能力的话，你应该不饿才对。
1: 对呢，但是方法不对，它努力就是白费的呀。
0: 对。就不要妄图吃点酸的就能把我们后天之本固奢的能力提高上来，不可能啊。
1: 有的时候想一想，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让我们崇拜的。
0: 对，
1: 那个时候没有科技这个词儿，
0: 对，
1: 但他怎么就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就是研究的这么透彻、
1: 嗯、
0: 是吧？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所在。
1: 嗯，
0: 是吧？不得不被全世界的人所佩服。
1: 对呢，
0: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真真实实的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中医。
1: 中医，
0: 哎，
1: 非常认可。
0: 今天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中药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就是治病的一种方式，能上得了台面的，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
1: 嗯，那是针灸吗？再不就外用。
0: 针灸也不对啊，针灸是后来这个研究发现的、
1: 嗯、
0: 是吧？真正的中医中药在中国古时候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是通过闻。
1: 闻？那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方法呀，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不知道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咱们都知道啊，西医开药是按瓶，
1: 对，
0: 按片按粒，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中医开药是按什么？
1: 一副药，
0: 一副药，两副药，为什么是按副来开呢？
1: 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
0: 现在你看这个中医大夫，中医给你开的药都是按副嘛，
1: 嗯，
0: 是吧？那你知道这个副怎么写的吗？
1: 单立人加个寸
0: 啊，对，单立人加个寸，是吧？我告诉你啊，中国以前的这个一副药不是这个字儿，
1: 嗯，
0: 这是后来演变过来的，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是服，衣服的服，
1: 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
0: 所以说中医最早的时候给药的方式不是让患者吃到肚子里喝到肚子里，
1: 哦，
0: 是用鼻子来闻，
1: 闻药，
0: 把中草药做成什么你知道吗？做成香囊。
1: 对，
0: 古时候穿那个衣服是这个合襟儿的嘛，
1: 嗯，
0: 所以说把这个香囊挂在哪儿？挂在这个衣领子的这个部位，
1: 佩戴香囊，随身带着。
0: 不是佩戴，你说的佩戴是后期、
1: 啊、放腰间，哦，
0: 那是后来，就一个装饰物了。
1: 哦，
0: 那为什么后来有腰间带香囊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哦，啊，后来形成这个装饰物了，为什么？
1: 为什么？
0: 这就是服药的方式，不是戴在腰间、
1: 嗯，
0: 是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
1: 哦，
0: 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病的方式。通过什么？我们的鼻子，
1: 嗯嗯，
0: 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汗毛孔，来把药性吸收到身体当中。
1: 嗯，
0: 所以说一副药的副字儿不是单立人加个寸，
1: 嗯，
0: 是衣服的服。
1: 明白，
0: 明白了吧？啊。这个服指的就是我们衣领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以前是吧，我给你开两副药吧，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香囊你挂在这个衣襟这儿，你带着，这是咱们老祖宗多么大的智慧。所以说你看现代人经常会说你服不服，是不是？不服怎么的？是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厉害不厉害，是吧？你得佩服我，是吧？这个服其实就是从中国古代给患者给药的方式演变过来的，
1: 嗯，
0: 啊，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的，包括现在咱们日常的口语当中很多都用这个服字，
1: 嗯，
0: 是吧？
1: 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注射或者口服的了？
0: 谁说没有啊？谁说没有啊？静止，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路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的蜂王浆香皂？
1: 那可记着，你看我现在的手，我真的是觉得比之前细嫩了，真的斑斑点点都变得少了，很细滑。
0: 那这个蜂王浆的香皂，我问你，你是吃到肚子里了吗？
1: 别闹，香皂怎么能吃？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说这个香皂，我说蜂王浆，它里面的王浆酸的成分，是通过皮肤的涂抹，

0: 是不是通过皮肤吸收？
1: 是的。
0: 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耳苗油，是不是
1: 对，
0: 被称为是可涂抹的氨糖霜？
1: 嗯，
0: 哪儿疼涂哪儿，
1: 是，
0: 是不是？你看氨糖有很多，咱们市面上都有卖，是吃到嘴里头的。但是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是涂在皮肤表面的，这不也是咱们氟啊，通过鼻子或者是汗毛孔吸收的一种方式吗？
1: 虽然不是纹，但是它也是通过皮肤的汗毛进行吸收的。
0: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电视都见过带那种香囊，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说了吗？都后来慢慢这种香囊的方式就挂在腰上了，它实际上是一种装饰物了啊。咱话又说回来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是吧？人也在发展，这个疾病也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知道桔梗吧？
1: 知道啊，桔梗儿。
0: 之前是在山上长的，纯野生的环境。这种桔梗，我们也有叫狗宝的，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宣肺呀、利咽呐、祛痰呐、排脓的一种药材。过去谁家孩子咳嗽了、痰多呀、这个喉咙痛啊，上山啊挖点桔梗，煮点水喝，2天就好。
1: 很常用啊。
0: 现在呢，那现在桔梗做成咸菜了，
1: 狗宝咸菜吗？
0: 是吧？鲜族人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了。
1: 对。
0: 还有前些年卖的很贵的叫虫草，听过吧？
1: 哇，冬虫夏草特别贵。
0: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虫草，一根十几块钱，没人买了。
1: 是呢，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人要了呢？不流行了。
0: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很多药材都在变性，都在变异。在中国古时候啊，虫草啊确实有防老延年的作用。可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迁，现在虫草我告诉你啊，你一检测全是重金属超标。啊，而且里面有一个可怕的重金属的指标叫砷，砷又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砒霜，就是砒霜主要的成分就是砷，所以说长期服用的话就会出现砷中毒的情况，是吧？现在对于虫草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就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有没有没变异的？我告诉你，竟是还真有。
1: 有，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沉香。
1: 沉香，
0: 对，
1: 沉香一直没有变过，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它没变性。我告诉你，中国古时候啊，有钱人请朋友聚会的时候，不是像咱们现代人吃吃喝喝，
1: 那是干嘛？
0: 扶香，扶香，啊，后来有叫品香的，啊，就是三五成群是吧？到我家里做客。啊，该吃吃，该喝喝，完事儿了之后干嘛？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伙一起喝喝茶，在喝茶的同时，把你家上好的这个沉香你要拿出来，把这沉香点燃了之后，你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大家伙闻着这个沉香，
1: 我看过一些宋代的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是有这样的桥段的。
0: 都
1: 这
0: 有。
1: 是才是真正的高档人在享用的。
0: 就是现在你看有一些画啊，是吧？电视剧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贵族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总是什么，这个烟雾缭绕的那种，是吧？
1: 点沉香，品香。
0: 就是沉香，为什么？因为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闻着这个沉香，对人体有非常好的调养的作用。后来我告诉你，逐渐的这种文化啊，那时候大唐盛世嘛，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遍了全世界。你知道在国外吗？国外呀，就是阿拉伯这个国家，就是迪拜，知道吧？迪拜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延续着这个熏香的、品香的、扶香的这种传统。所以说沉香，很多人认为那就是香薰呗，是吧？我告诉你，其实不然，现在沉香已经归类到中药饮片当中了，尤其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后天之本呢，就这个固摄的能力，通过这种品香的方式，这个沉香啊，有非常好的作用，能够干嘛？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
1: 固奢能力非常的重要哈。
0: 对呀、啊，后天之本，我再问你是什么？
1: 固奢能力吗？
0: 固奢，千万别说脾胃了、啊。
1: 对，不能。

0: 错了。
1: 对，如果你还打脾胃的，我转身就
0: 学了，
1: 是吧？所以说后天之本固摄能力好不好，它是不是决定了我们人体的心脑眼肾脚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与否？
0: 对呀，
1: 因为固摄能力强的，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它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它就能留得住，
0: 嗯，
1: 对不对？心神不宁的，对吧？我说了固摄的能力第三个作用是不是能够收敛和固摄住我们的心神？
0: 嗯，
1: 那你把这种固摄能力提高了，你就不得病。而品香、闻香、福香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提高了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把这个固摄能力你就加强了。
0: 是，一边享受着香气带来的愉悦，一边呢也可以调理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这太好了。
1: 对，但是这是平时该做的，如果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光是这种闻香就不够用了，
0: 对，解决不了问题，不够那么大的劲儿，
1: 要口服了，
0: 力道不够，
1: 要吃到肚子里了。
0: 对，
1: 因为沉香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高我们的固摄的能力，
0: 嗯，
1: 是吧？那你平时啊，提高这个保健，或者是预防，或者是这个辅助，那我们闻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真有器质性病变，由于我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定要进行口服了。
0: 嗯，
1: 啊，这一点啊，我必须说明白。而且说到这个香啊，我说白了，咱说白这个沉香嘛，一定要记住了，不是檀香，也不是丁香，
0: 嗯，
1: 也不是百香，
0: 是沉香。
1: 沉香。因为只有沉香才能够专门解决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
0: 对，专业的香干专业的事儿。
1: 对啊，你看市面上有很多香啊，是吧？有祈福的，有这个熏害虫的，都有吧？
0: 对，还有蚊香。
1: 蚊香是吧，嗯，说到蚊香，我问你，为啥蚊香能把蚊子给熏死？
0: 因为蚊香和沉香它不都冒烟吗？
1: 对，
0: 它有渗透的作用。
1: 对喽，这种形式它就是非常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
0: 哦，
1: 只不过蚊香它里面是专门起到这种杀死蚊子的这种里面的成分嘛，而沉香不是人工合成的，是天然的，它里面的成分是吧？过两天如果大家要感兴趣的话，我把这个沉香的成分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0: 嗯，
1: 它里面成分是专门加强我们人体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成分。
0: 嗯，
1: 而且刚才我也说了，沉香是吧？现在已经被咱们国家认定为中药饮片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为什么阿拉伯地区实际上有很多的国家，它这个生活环境并不是很好啊？
0: 嗯，
1: 但是恶变的人数，就是有恶性疾病的人数非常非常少。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他们从小就有这个日常这个熏香的这种习惯，就是用这个沉香把环境当中的病气啊、邪气啊、污浊之气啊都给驱除出体外了。
0: 明白，所以沉香它调养身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对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只能讲到这儿了。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

0: 师。
1: 哎，你好啊。
0: 哎，那个，现在我让老头啊，把他的身上的这么一些症状跟你讲哈，梁老师。
1: 好，好，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这个两个髋关节啊，已经走20-30米的两个髋关节，这两个大腿根儿这个地方
1: 啊，
2: 就是疼，就是受不了了。
1: 哎呦，
2: 然后就去，然后去做了那个做了核磁。
1: 嗯。
2: 做了核磁的结论是什么呢？右侧髁腰棘囊性灶
1: 啊，
2: 考虑是良性病变。
1: 良性病变啊。
2: 还有个双髋关节退行性改变。
1: 退行性改变，你看看，你看。
2: 还有个两侧，虎骨头大转子旁浮躁点有炎症
1: 啊，无菌性炎症是吧？嗯，
2: 对，
1: 嗯，
2: 他给这个结论是怎么？是那个滑囊炎。
1: 滑囊炎，嗯。
2: 滑囊炎呢，然后呢就是叫我热敷。
1: 热敷啊。
2: 热敷现在就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我也去针灸了，完了以后。
1: 没用，
2: 针灸
1: 没用啊，因为你看我本身就是中医出身啊，热敷啊也只是让你稍微舒服点，也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2: 嗯
1: 嗯，你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就像这个门轴一样，用
2: 灸了完了以后。
1: 没用，针灸没用。啊，因为你看我本身就是中医出身啊，热敷啊也只是让你稍微舒服点，也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2: 嗯
1: 嗯，你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就像这个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啊磨的呀，磨偏了，这就叫退行性病变啊。
2: 对，
1: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耳苗油还有一个透骨草药膏，你把这。

0: 又会有炎症的反应，这个炎症还不是细菌导致的，叫无菌性炎症。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让它这个软骨垫它这个形态慢慢的给它改变过来。能改变，你今年多大年岁？
1: 今年71了。
0: 71了。71这个年岁还可以，能改变过来就改变过来，改变不过来让它磨损的小一些，让它发展的几乎没什么变化，这比啥都强。
1: 哦，
0: 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啊，
1: 还有一个，这个梁老师，
0: 嗯，
1: 还有一个，这个 L5S1 的那个腰椎间盘膨出，也是退行性改变，就是也是磨这两个呗。
0: 对，腰间盘突出，我们这个腰间盘上下有两个软骨垫，这个软骨垫是最容易磨薄的，磨完了以后它就不是一个这个，它就是一个楔形了，明白我意思了吧？你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
1: 哦，
0: 你就得恢复它的形态。啊，你怎么这个形态恢复不过来的话，你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这个、
1: 哦、
0: 这个问题用什么手术还解决不了，就得是把这个氨糖给我补足了，一点一点的恢复它的形态，就算恢复不过来也让它发展的极其的缓慢就行了。
1: 氨糖这个，氨糖那个，我听我儿子说那个这个氨糖吃多了是容易便秘，我现在最近有点也有点干燥，便秘有点干燥。
0: 氨糖谁让你吃了？
1: 我对
0: 对吧？你吃那个氨糖，你到不了你骨关节那儿，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看有多少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人，然后这吃了10年20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没用，为啥呀？你就经过胃肠道吸收，基本就没有啥了，是吧？哎，然后呢，我让你说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吗？它的专利技术在哪儿？它里面主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氨糖。氨糖涂抹来讲它是进不去的，但是恰巧和耳苗油结合在一块儿，耳苗油的渗透性极强，能把这氨糖给你带进去，你就把它给我抹好就行。啊，
1: 因为这个梁老师，
0: 嗯，
1: 我这个皮肤呢，就是我前段时间抹了两管，我就还有啊，我这个我也是到这个岁数也是这毛病那毛病的，我这个皮肤呢也是种比较容易过敏，它都不会容易过敏吧？
0: 啊，不会，不会，啊，
1: 因为什么前因为什么呢？我还有个肛门瘙痒症，我这前阵我就没敢再用它。
0: 嗯，我跟你讲啊，什么会导致过敏呢？它这个里面要是有化学元素，它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瘙痒和过敏。
1: 嗯，
0: 你肛门瘙痒的问题，我教你一招，我就帮你解决了啊。
1: 嗯。
0: 你不用花钱啊，家里头不有鸡蛋吗？
2: 啊，
0: 鸡蛋，把这个鸡蛋黄拿着，鸡蛋清不要，就要这个鸡蛋黄。
2: 啊，鸡蛋黄。
0: 你10个20个鸡蛋黄，然后在家里用锅呀，一滴油不放，就干靠它。
2: 啊。
0: 给它靠出黑色的油来，这个我们在中医上有一个学名叫蛋黄油。
1: 嗯，
0: 你把这个油啊，但是你靠的时候把窗户开开点儿，这烟特别大啊。
2: 哎，梁老师
0: 啊，
2: 拿什么锅靠？
0: 什么锅都行，就铁锅就行啊。
2: 哦，
0: 就给它干靠，给它靠出这个油来，然后呢，黑油，黑油之后呢，用个小瓶给它收集起来。但是它就是靠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吧，就是烟比较大啊。
2: 嗯。
0: 然后呢，收集小瓶做那一回，然后你不是这个肛门瘙痒吗？是吧？
2: 啊。
0: 哎，平时你就把这个蛋黄油抹一点就行啊。
2: 哦，
0: 对，千万别这个过分的洗它啊。平时呢，拿清水啊洗一洗就行，别放什么高锰酸钾呀，这个那个的。
1: 没有，这个大夫就是叫我保持干燥。
0: 哎，对喽，你看看这大夫，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千万别用别的啊。
1: 没用别的。
0: 有时候清水洗完了以后呢，自然给它晾干就行。有的时候你要擦的时候，一点劲儿要大了的话，也容易造成这个表面的溃疡。
1: 对，刺激皮肤，刺激的，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呢，晾干了之后，痒的时候就抹点这个蛋黄油啊。
1: 好，哎，还有梁老师啊。
0: 啊。
1: 我还有这个最近的这个嘴两个嘴角烂是怎么回事？是 B1B2 叫我是 B2B12 这个复合这个 B。
0: 那多慢呢？那多慢呢？你给我打电话，我就教你一下就完事儿了呗，这招啊啊！到这个药房买维 C，维 C 啊，就是几块钱那种维 C 就行啊，然后给它碾成粉末，碾碎了。碾碎了，撒在表面上。
2: 哎，那个颈椎，
1: 我那个，哎呀，我这个， 我还有。

0: 这个是那个什么？颈椎是神经根型的那个颈椎病，天冷，我就叫那个我牵引牵引，然后吃的金木康。
1: 别瞎牵引了啊！
0: 别瞎牵引了。
1: 对，因为啥呢？神经根型的和脊椎型的，一定要慎重，别轻易按摩啊，这个很容易出问题。对，牵引也是，牵引它就是硬拉呗，是吧？它就是两头拽呗，就非常简单的事儿。还是那句话，颈椎病跟你这个腰椎是一个道理，它就是变形了，就是用的年头长了，磨损造成的，对吧？你呢就是还是把可涂抹那儿苗又安糖霜给我涂抹好啊，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枕头啊别枕到头上，枕到脖子上
2: 啊，
0: 知道、
1: 对，有的人吧还有一招，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你啊，这个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自己的经验，他用什么呢？啤酒瓶子呢，用这个枕巾呢给它包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用那个后脖子那儿直接枕着那个啤酒瓶子，脑袋是悬空的，就不枕枕头，就枕着它来睡觉啊。但是你可以试一试，但是它太硬了，你要是不舒服那就别用了，你可以试试这招啊。
0: 就把脖子，意思就是把脖子垫起来，头要削着悬空呗。
1: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自古以来我们的枕头就是枕到后脖子那儿的，又不是枕到我们后脑勺那儿的，只是我们现代人慢慢的就不明白了。你看古时候那个枕头，那不都是陶瓷的或者什么样的吗？对吧？你说枕到后脑勺那得多硬啊，人家就是垫着这个脖子的，因为我们人体啊是有四个生理弯曲的，你这个垫这个脖子实际上就是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弯曲，你要是用的时间长了它就变直了，直了以后颈椎病就来了，对吧？是这个道理啊。
0: 好了，
1: 咱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以后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再见啊，好嘞，再见。
0: 好的。
1: 很多人啊说酸味有固奢的作用，我今天告诉你啊，记住啊，不对啊，凡是说这个话的人，我跟你说，首先他中医学艺不精，或者是他自己都没学明白，在这道听途说呢。记住啊，酸味不是固奢的作用，是收敛的作用。就收敛和固奢完全两回事儿。你比如说，再说鹿茸，鹿茸在这个医药大典当中就记载了，它有止血固带呀、治虚劳啊、营瘦是吧？精神倦怠呀、子宫虚冷啊，就这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茸。五味子用于肺肾两虚的这种虚咳的患者或者气喘的患者啊。那你说鹿茸再加五味子，刚才这种泡酒的。一般来讲对什么样的人呢？对这个比如说酒泻的人啊是管用的。其实这些啊，记住，酸味的东西一定是收敛而不是固奢，两层意思。我给你举一个道理你就能明白啊。咱们知道城墙。城墙是干嘛的？城墙是不是保护这个城市里面的安全的？对不对？但是城墙厚不厚，城墙自己能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它只能对城墙里面的老百姓有作用，但是对城墙是没作用的。
3: 那当然了，
1: 对吧？
3: 对呀。
1: 所以说城墙厚不厚是固奢的能力，而保护老百姓是收敛的作用。所以说你说酸味的东西它只是收敛，就是把它浓缩，但是能不能留得住它起不到这个作用。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正常人有一个感受，越吃酸的你越爱饿吧。
3: 对，所以说它开胃嘛，增加胃口嘛。
1: 那为啥开胃啊？你按道理说的话它有固奢的作用的话，你应该
3: 不饿，
1: 你应该不饿呀。明白了吧？所以说酸味啊它只是收敛的作用，它没有固奢的作用啊。如果这个酸味就能起到固奢的作用的话，那咱们的后天之本也太简单了。是不是？为啥说这个后天之本只有脾胃具有这种固奢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吃点酸味吃点山楂吃点乌梅你固奢的能力就提高了，不可能啊，它只是收敛，是吧？就刚才我说的例子，你越吃酸的越挨饿。如果它有固奢的能力的话，你应该不饿才对。
3: 对呢，但是方法不对它努力就是白费的呀。
1: 对，就不要妄图吃点酸的就能把我们后天之本固奢的能力提高上来，不可能啊。
3: 有的时候想一想，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让我们崇拜的。
1: 对，
3: 那个时候没有科技这个词儿，
1: 对，
3: 但他

0: 怎么就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就是研究的这么透彻，嗯，是吧？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所在，
0: 嗯，
1: 啊，不得不被全世界的人所佩服。
0: 对呢，
1: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真真实实的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中医。
0: 中医，
1: 哎，
0: 非常认可。
1: 今天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中药，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就是治病的一种方式。能上得了台面的，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
0: 那是针灸吗？再不就外用？
1: 针灸也不对啊，针灸是后来这个研究发现的，是吧？
0: 嗯。
1: 真正的中医中药，在中国古时候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是通过闻，
0: 闻？那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方法呀。
1: 是不是啊？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不知道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都知道啊，西医开药是按瓶、
0: 对，
1: 按片、按粒儿，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中医开药是按什么？
0: 一副药，两
1: 一
0: 副
1: 副
0: 药，
1: 药、两副药，为什么是按副来开呢？
0: 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
1: 现在你看这个中医大夫，中医给你开的药都是按副嘛，是
0: 哦，
1: 吧？那你知道这个副怎么写的吗？
0: 单立人加个寸。
1: 啊，对，单立人加个寸是吧？我告诉你啊，中国以前的这个"一副药"不是这个字儿，这是后来演变过来的。中国古时候是"服"，衣服的"
0: 服"，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
1: 服。所以说，中医最早的时候给药的方式不是让患者吃到肚子里、喝到肚子里，是用鼻子来闻，
0: 文药。
1: 把。中草药做成什么，你知道吗？做成香囊。
0: 对。
1: 古时候穿那个衣服是这个合襟的嘛，所以说把这个香囊挂在哪儿？挂在这个衣领子的这个部位，
0: 佩戴香囊，随身带着。
1: 不是佩戴。你说的佩戴是
0: 啊，
1: 后
0: 放
1: 期，
0: 腰间哦。
1: 那是后来就一个装饰物了。那为什么后来有腰间带香囊的这个习惯？啊，后来形成这个装饰物了，为什么？
0: 为什么？
1: 这就是服药的方式，不是戴在腰间，是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病的方式。通过什么？我们的鼻子，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汗毛孔，来把药性吸收到身体当中。所以说，一副药的"副"字不是单立人加个寸，是衣服的"服"。
0: 明白。
1: 明白了吧？啊，这个"服"指的就是我们衣领这个位置，所以说以前是吧？我给你开两副药吧，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香囊你挂在这个衣襟这儿，你带着，这是咱们老祖宗多么大的智慧。所以说，你看现代人经常会说"你服不服？”是不是？不服怎么的？是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厉害不厉害？是吧？你得佩服我，是吧？这个"服"。其实就是从中国古代给患者给药的方式演变过来的，啊，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的。包括现在咱们日常的口语当中，很多都用这个"服"字，是吧？
0: 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注射或者口服的了？
1: 谁说没有啊？谁说没有啊？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的蜂王浆香皂？
0: 那可记着啊！你看我现在的手，我真的是觉得比之前细嫩了，真的斑斑点点都变得少了，很细滑。
1: 那这个蜂王浆的香皂，我问你，你是吃到肚子里了吗？
0: 别闹，香皂怎么能吃？
1: 是吧？那你说这个香皂，我说蜂王浆，它里面的王浆酸的成分是通过皮肤的涂抹，是不是通过皮肤吸收？
0: 是的。
1: 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耳苗油，是不是？
0: 对，
1: 被称为是可涂抹的氨糖霜，哪儿疼涂哪儿，
0: 是，
1: 是不是？你看氨糖有很多，咱们市面上都有卖，是吃到嘴里头的。但是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是涂在皮肤表面的，这不也是咱们服啊，通过鼻子或者是汗毛孔吸收的一种方式吗？
0: 虽然不是纹，但是它也是通过皮肤的汗毛进行吸收的。
1: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电视都见过带那种香囊，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说了吗？到后来慢慢这种香囊的方式就挂在腰上了，它实际上是一种装饰物了啊。咱话又说回来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0: 是吧？人也在发展，这个疾病也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知道桔梗吧？
1: 知道啊，桔梗。
0: 之前是在山上长的，纯野生的环境，这种桔梗，我们也有叫狗宝的。
1: 嗯，
0: 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宣肺呀、利咽呐、祛痰呐、排脓的一种药材。
1: 嗯，
0: 啊，过去谁家孩子咳嗽了、痰多呀、这个喉咙痛啊，上山啊挖点桔梗，煮点水喝，两天就好。
1: 嗯。

0: 啊，在中国古时候啊，虫草啊确实有防老延年的作用。可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迁，现在虫草，我告诉你啊，你一检测全是重金属超标啊，而且里面有一个可怕的重金属的指标叫砷，砷又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砒霜。就是砒霜主要的成分就是砷，所以说长期服用的话就会出现砷中毒的情况，是吧？现在对于虫草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就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有没有没变异的？我告诉你，竟是还真有。
1: 有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沉香。
1: 沉香，沉香一直没有变过，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它没变性。我告诉你，中国古时候啊，有钱人请朋友聚会的时候，不是像咱们现代人吃吃喝喝，
1: 那是干嘛？
0: 扶香，扶香啊，后来有叫品香的，啊，就是三五成群是吧，到我家里做客啊，该吃吃，该喝喝，完事儿了之后干嘛，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伙一起喝喝茶。在喝茶的同时，把你家上好的这个沉香你要拿出来，把这沉香点燃了之后，你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大家伙闻着这个沉香，
1: 我看过一些宋代的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是有这样的桥段的。
0: 都
1: 这
0: 有，
1: 是才是真正的高档人在享用的。
0: 就是现在你看有一些画啊，是吧？电视剧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贵族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总是什么，这个烟雾缭绕的那种，是吧？
1: 点沉香，品香。
0: 就是沉香，为什么？因为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闻着这个沉香，对人体有非常好的调养的作用。后来我告诉你，逐渐的这种文化啊，那时候大唐盛世嘛，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遍了全世界。你知道在国外吗？国外呀，就是阿拉伯这个国家，就是迪拜，知道吧？迪拜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延续着这个熏香的、品香的、扶香的这种传统。所以说，沉香，很多人认为那就是香薰呗，是吧？我告诉你，其实不然。现在沉香已经归类到中药饮片当中了，尤其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后天之本呢，就这个固摄的能力。通过这种品香的方式，这个沉香啊，有非常好的作用，能够干嘛？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所以
1: 固
0: 说，
1: 摄能力非常的重要哈。
0: 对呀，后天之本，我再问你是什么？
1: 固摄能力
0: 固
1: 吗？
0: 摄，千万别说脾胃了
1: 对，不
0: 啊！
1: 能答错了。
0: 对，如果你还答脾胃的，我
1: 白
0: 转身就
1: 学
0: 走
1: 了。
0: 了，是吧？所以说，后天之本固摄能力好不好，它是不是决定了我们人体的心、脑、眼、肾、脚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与否？
1: 对呀，
0: 因为固摄能力强的，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它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它就能留得住，对不对？心神不宁的，对吧？我说了固摄的能力，第三个作用是不是能够收敛和固摄住我们的心神？那你把这种固摄能力提高了，你就不得病。而品香、闻香、拂香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提高了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把这个固摄能力你就加强了。
1: 是一边享受着香气带来的愉悦，一边呢也可以调理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这太好了。
0: 对，但是这是平时该做的。如果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光是这种闻香就不够
1: 这
0: 用
1: 解
0: 了，
1: 决不了问题，不够那么大的劲儿，
0: 要口服了，
1: 力道不
0: 要
1: 够。
0: 吃到肚子里了。
1: 对，
0: 因为沉香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高我们的固摄的能力，是吧？那你平时啊，提高这个保健，或者是预防，或者是这个辅助，那我们闻就可以了。但是真有器质性病变，由于我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定要进行口服了啊！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白。而且说到这个香啊，我说白了，咱说白这个沉香嘛，一定要记住了，不是檀香，也不是丁香，也不是百香，
1: 是沉香。
0: 沉香，因为只有沉香才能够专门解决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
1: 对，专业的香干专业的事儿。
0: 对啊，你市面上有很多香啊，是吧？有祈福的，有这个熏害虫的，都有吧？
1: 对，还有蚊香。
0: 蚊香是吧？说到蚊香，我问你， 为啥蚊香能把蚊子

0: 心思，
1: 因
0: 为
1: 蚊香和沉香它不都冒烟吗？
0: 对，
1: 它有渗透的作用。
0: 对了，这种形式它就是非常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
1: 哦，
0: 只不过蚊香它里面是专门起到这种杀死蚊子的这种里面的成分嘛，而沉香不是人工合成的，是天然的，它里面的成分。是吧？过两天如果大家要感兴趣的话，我把这个沉香的成分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1: 嗯，
0: 它里面成分是专门加强我们人体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也说了，沉香是吧？现在已经被咱们国家认定为中药饮片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为什么阿拉伯地区实际上有很多的国家，它这个生活环境并不是很好啊？
1: 嗯，
0: 但是恶变的人数，就是有恶性疾病的人数非常非常少。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他们从小就有这个日常这个熏香的这种习惯，就是用这个沉香把环境当中的病气啊、邪气啊、污浊之气啊都给驱除出体外了。
1: 明白。所以沉香它调养身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对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只能讲到这儿了。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
5: 哎，你好啊。
6: 哎，那个，现在我让老头啊把他的身上的那么一些症状跟你讲哈，梁老师。
5: 好，好，
7: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啊。
7: 我这两个髋关节啊，已经走2-3厘米，这两个髋关节，这两个大腿根这个地方
5: 啊，
7: 就是疼，就是受不了了。
5: 哎呦，
7: 然后就去做了那个。做了核磁，
5: 嗯，
7: 做了核磁的结论是什么呢？右侧髁腰及囊性灶
5: 啊，
7: 考虑是良性病变，
5: 良性病变啊，
7: 还有个双髋关节退行性改变，
5: 退行性改变，你看看，你看，
7: 还有个两侧，虎骨头大转子旁浮躁点有炎症
5: 啊，无菌性炎症是吧？嗯，
7: 对，
5: 嗯，
7: 他给这个结论是怎么是那个。滑囊炎
5: ，嗯，
7: 滑囊炎呢，然后呢，就是叫我热敷，
5: 热敷啊，
7: 热敷现在就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我也去针灸了，完了以后
5: 没用，针灸没用啊，因为你看我本身就是中医出身啊，热敷啊也只是让你稍微舒服点，也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7: 嗯
5: 嗯，你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就像这个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啊磨的呀，磨偏了，这就叫退行性病变啊。
7: 对，
5: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耳苗油还有一个透骨草药膏，你把这两个给我天天抹，有空就抹啊。但是我得告诉你，你这个抹可能会慢，但是你得给我坚持住了。你除非换这个人工关节，但是你犯不上啊。对不
7: 对,
5: 对你能把这个我们大转子换成人工的吗？对不 对,
7: 对

0: 哎，这是犯不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工作给我做好，因为他已经磨的吧偏了，偏了之后呢，就像这个我们就是老百姓话讲，你这个门关的就不严实了，
1: 嗯，
0: 不严实了，你就会有疼痛感，对吧？
1: 嗯，
0: 疼痛感了以后，然后他就还磨，磨完了以后，他就会有炎症的反应。这个炎症还不是细菌导致的，叫无菌性炎症。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让他这个软骨垫，他这个形态慢慢的给他改变过来，能改变。你今年多大年岁？
1: 今年71了。
0: 71了。71这个年岁还可以，能改变过来就改变过来，改变不过来让它磨损的小一些，让它发展的几乎没什么变化，这比啥都强。
1: 哦，
0: 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啊。
1: 还有这个梁老师，
0: 嗯，
1: 还有个这个 L5S1 的这个腰椎间盘膨出也是退行性改变，就是也是磨这两个呗。
0: 对，腰间盘突出，我们这个腰间盘上下有两个软骨垫，这个软骨垫是最容易磨薄的，磨完了以后它就不是一个这个，它就是一个楔形的，明白我意思了吧？你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你就得恢复它的形态啊。你这个形态恢复不过来的话，你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用什么手术还解决不了，就得是把这个氨糖给我补足了，一点一点的恢复它的形态，就算恢复不过来也让它发展的极其的缓慢就行了。
1: 氨糖，我听我儿子说，这个氨糖吃多了是容易便秘。我现在最近也有点干燥，便秘有点干燥。
0: 氨糖谁让你吃了？
1: 我对，我没
0: 对吧？你吃那个氨糖，你到不了你骨关节那儿。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看有多少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人，然后这吃了10年20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没用，为啥呀？你这经过胃肠道吸收，基本就没有啥了。是吧？哎，然后呢？我让你说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吗？它的专利技术在哪儿？它里面主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氨糖。氨糖涂抹了来讲，它是进不去的。但是恰巧和耳苗油结合在一块儿，耳苗油的渗透性极强，能把这氨糖给你带进去，你就把它给我抹好就行。啊，
1: 因为这个梁老师，
0: 嗯，
1: 我这个皮肤呢，就是我前段时间抹了两管，我就还有啊，我这个我也是到这个岁数，也是这毛病那毛病的，我这个皮肤呢也是种比较容易过敏，它都不会容易过敏吧？
0: 啊，不会，啊，
1: 因为什么呢？我还有个肛门瘙痒症，我这前阵我就没敢再用它。
0: 嗯，我跟你讲啊，什么会导致过敏呢？它这个里面要是有化学元素，它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瘙痒和过敏。你肛门瘙痒的问题，我教你一招，我就帮你解决了啊。
1: 嗯，
0: 你不用花钱啊。家里头不有鸡蛋吗？
2: 啊，
0: 鸡蛋，把这个鸡蛋黄拿着，鸡蛋清不要，就要这个鸡蛋黄。
2: 啊，鸡蛋黄。
0: 你10个20个鸡蛋黄，然后在家里用锅呀，一滴油不放，就干靠它。
2: 啊。
0: 给它靠出黑色的油来。这个我们在中医上有一个学名叫蛋黄油。
2: 嗯，
0: 你把这个油啊，但是你靠的时候把窗户开开点啊，这烟特别大啊。
2: 哎，梁老师
0: 啊，
2: 拿什么锅靠
0: 什么？

0: 王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经钻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两天您给我们讲了一些知识，还有一些静时和大家都没有听明白的地方，想问问您。
1: 哦，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是这意思吧？没事儿，什么地方不懂直接说出来，好吧？
0: 好的。你看您讲啊，后天之本真正的作用呢是固摄。
1: 固摄没错。
0: 固摄有三个作用。第一个是把药物本身的成分把它留住。第二点呢，就是把身体的各个器官所需要的特殊的物质也留住了。第三点您讲了，就是留住心神。
1: 哎，
0: 这才是真正的后天之本。
1: 对，很多人都说啊，就现在有一些中医大夫也说啊，哎呀，我这个方子，我这个方法是补你的后天之本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方子还我们一看啊，我们内行人一看，无非就是就治疗我们脾胃的一些药物。
0: 嗯。
1: 而我说了，脾胃呀、啊，它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载体。真正人的后天之本是固摄的能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它很多方子，它这个固摄的这个能力没有提高的话，你这个后天之本怎么补你也补不上来。就好比是东北不是有一句话吗？叫熊瞎子掰苞米，
0: 对，掰一穗扔一穗
1: 你到最后啥都没留住。
0: 而且老师你也讲了，说人活着呢靠的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两大根本。上了年龄之后啊，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就不断的衰败了，包括人的生老病死都和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我们都是非常认可的。
1: 都听明白了是吧？
0: 听懂了。
1: 而且我记得昨天我不也讲了吗？是吧？你看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吧？岁数小。

0: 小的时候，你比如说发个烧啊，感个冒的，
1: 嗯，
0: 吃两片药，甚至喝点开水都好。可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同样是发烧感冒，你这时候吃的药它就不好使了，那是哪儿出了问题？
1: 嗯，人，
0: 那一定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和我们岁数大的人，最主要的体现在就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就这个固摄的能力，它不一样了。
1: 嗯，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这种能力，它随着年龄，它会一点一点衰败下来，衰退下来。所以说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对吧？那你说你这病能治好吗？
1: 对，
0: 就好比是咱们吃10碗大米饭，你吃到肚子里最后只能留下半碗的营养，那你跟我吃一碗米饭就能够留住一碗的营养，你说这能相比吗？
1: 那差的太多了呀。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为啥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很多人都消瘦下来了呢？
1: 嗯，
0: 是吧？身上也没肉了，也没肌肉了，是吧？有的人都皮包骨头了，很多中医大夫说的脾胃不好，
1: 对，
0: 对吧？脾胃不好只说对了一半，明白吧？
1: 嗯，
0: 很多人一天三顿饭都没耽误吃吧？
1: 嗯，对，
0: 对吧？但是你我们年轻人一天也三顿饭，老年人也一天三顿饭，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都知道补充这个营养，对吧？但是你看老年人一天三顿饭，哪怕你一天吃5顿饭，你就是胖不起来，
1: 嗯，
0: 你身上就是不长肉，为啥呀？中医大夫说这是脾胃的问题，我告诉你，只说对了一半啊，因为脾胃主要的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它出现了问题了，
1: 嗯，
0: 它出现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就吃的这些营养物质就跟走城门一样，是吧？怎么吃进怎么排出去，那你就跟没吃一样，它留不住啊。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你看吧，没有一个是体态比较这种
1: 丰腴的，
0: 丰腴的一看腱子肉的这种情况几乎没有，
1: 嗯，
0: 是吧？
1: 老师说的这些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啊，但讲了说酸味的东西它有固摄的作用，我之前上网查了乌梅、山楂、酸枣，还有鹿茸，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吃的，特别是这些年吧很流行，好多朋友常年用鹿茸啊，加上五味子啊去泡酒喝，
0: 泡酒喝啊。
1: 为什么年龄大了以后他也是一身病呢？这个保养也没好啊。
0: 这个你说到这儿啊，我一定要跟咱们
1: 是这些年吧很流行，好多朋友常年用鹿茸啊，加上五味子啊去泡酒喝，
0: 泡酒喝啊。
1: 为什么年龄大了以后他也是一身病呢？这个保养也没好啊。
0: 这个你说到这儿啊，我一定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
1: 嗯、
0: 很多人啊说酸味儿有固摄的作用，我今天告诉你啊，记住啊，不对啊。凡是说这个话的人，我跟你说，首先他中医学艺不

0: 不容再加五味子，刚才这种泡酒的，一般来讲，对什么样的人呢？对这个，比如说酒蟹的人啊，是管用的。其实这些啊，记住酸味的东西一定是收敛，而不是固奢，两层意思。我给你举一个道理，你就能明白啊。咱们知道城墙，城墙是干嘛的？城墙是不是保护这个城市里面的安全的？对吧？但是城墙厚不厚，城墙自己能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它只能对城墙里面的老百姓有作用，但是对城墙是没作用的，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城墙厚不厚是固奢的能力，而保护老百姓是收敛的作用。所以说，你说酸味的东西，它只是收敛，就是把它浓缩，但是能不能留得住，它起不到这个作用。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正常人有一个感受，越吃酸的你越挨饿吧？
1: 对，所以说它开胃嘛，增加胃口
0: 那为
1: 嘛。
0: 啥开胃啊？你按道理说的话，它有固奢的作用的话，
1: 你不
0: 你应
1: 饿。
0: 该不饿呀，明白了吧？所以说酸味儿啊，它只是收敛的作用，它没有固奢的作用啊。如果这个酸味就能起到固奢的作用的话，那咱们这后天之本也太简单了，是不是？为啥说这个后天之本只有脾胃具有这种固奢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吃点酸味儿、吃点山楂、吃点乌梅，你固奢的能力就提高了？不可能啊，它只是收敛，是吧？就刚才我说的例子，你越吃酸的越挨饿，如果它有固奢的能力的话，你应该不饿才对。
1: 对呢，但是方法不对，他努力就是白费的呀。
0: 对，就不要妄图吃点酸的就能把我们后天之本固奢的能力提高上来，不可能啊。
1: 有的时候想一想，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让我们崇拜的。
0: 对，
1: 那个时候没有"科技"这个词儿，
0: 对，
1: 但他怎么就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就是研究的这么透彻，是吧？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所在，啊，不得不被全世界的人所佩服。
1: 对呢。
0: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真真实实的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中医。
1: 中医非
0: 哎。
1: 常认可。
0: 今天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中药，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就是治病的一种方式，能上得了台面的，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
1: 那是针灸吗？再不就外用。
0: 针灸也不对，啊，针灸是后来这个研究发现的，是吧？真正的中医中药，在中国古时候，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是通过闻。
1: 闻？那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方法呀！
0: 是不是啊？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不知道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都知道啊，西医开药是按瓶、
1: 对，
0: 按片、按粒儿，
1: 是，
0: 是不是？那中医开药是按什么？
1: 一副药，
0: 一
1: 两副
0: 副
1: 药。
0: 药，两副药，为什么是按副来开呢？
1: 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
0: 现在你看这个中医大夫，中医给你开的药都是按副嘛，是吧？那你知道这个"副"怎么写的吗？
1: 单立人加个寸。
0: 啊，对，单立人加个"寸"，是吧？我告诉你啊，中国以前的这个"一副药"不是这个字儿，这是后来演变过来的。中国古时候是"服"，衣
1: 服，
0: 服的"
1: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
0: 服"。所以说，中医最早的时候给药的方式不是让患者吃到肚子里、喝到肚子里。是用鼻子来闻，
1: 文药，
0: 把中草药做成什么，你知道吗？做成香囊。
1: 对，
0: 古时候穿那个衣服是这个合襟的嘛，所以说把这个香囊挂在哪儿？挂在这个衣领子的这个部位，
1: 佩戴香囊，随身带着，
0: 不是佩戴。你说的佩戴是
1: 放
0: 后期，
1: 腰间，
0: 那是后来就一个装饰物了。那为什么后来有腰间带香囊的这个习惯？啊？后来形成这个装饰物了，为什么？
1: 为什么？
0: 这就是服药的方式，不是戴在腰间，是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病的方式。通过什么？我们的鼻子，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汗毛孔，来把药性吸收到身体当中。所以说，一副药的"副"字儿，不是单立人加个寸，是衣服的"服"。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啊，这个服指的就是我们衣领这个。

0: 位置。
1: 嗯，
0: 所以说以前是吧，我给你开两副药吧，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香囊你挂在这个衣襟这儿，你带着，这是咱们老祖宗多么大的智慧。所以说你看现代人经常会说你服不服，是不是？不服怎么的，是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厉害不厉害，是吧？你得佩服我，是吧？这个服其实就是从中国古代给患者给药的方式演变过来的，
1: 嗯，
0: 啊，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的。包括现在咱们日常的口语当中很多都用这个服字，
1: 嗯，
0: 是吧？
1: 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注射或者口服的了？
0: 谁说没有啊？谁说没有啊？静止，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部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的蜂王浆香皂？
1: 那可记着，你看我现在的手，我真的是觉得比之前细嫩了，真的斑斑点点都变得少了，很细滑。
0: 那这个蜂王浆的香皂，我问你，你是吃到肚子里了吗？
1: 别闹，香皂怎么能吃？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说这个香皂，我说蜂王浆，它里面的王浆酸的成分是通过皮肤的涂抹，
1: 嗯，
0: 是不是通过皮肤吸收？
1: 是的。
0: 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耳苗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被称为是可涂抹的氨糖霜。
1: 嗯，
0: 哪儿疼涂哪儿。
1: 是，
0: 是不是？你看氨糖有很多，咱们市面上都有卖，是吃到嘴里头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是涂在皮肤表面的。
1: 嗯，
0: 这不也是咱们服啊，通过鼻子或者是汗毛孔吸收的一种方式吗？
1: 虽然不是闻，但是它也是通过皮肤的汗毛进行吸收的。
0: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电视都见过带那种香囊，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说了吗？到后来慢慢这种香囊的方式就挂在腰上了。
1: 嗯，
0: 它实际上是一种装饰物了。
1: 嗯
0: 啊，咱话又说回来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是吧？人也在发展，这个疾病也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知道桔梗吧？
1: 知道啊，桔梗
0: 之前是在山上长的，纯野生的环境。这种桔梗，我们也有叫狗宝的。
1: 嗯。
0: 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宣肺呀、利咽呐、祛痰呐、排脓的一种药材。
1: 嗯，
0: 啊，过去谁家孩子咳嗽了、痰多呀、这个喉咙痛啊，上山啊挖点桔梗，煮点水喝，两天就好。
1: 嗯，很常用啊。
0: 现在呢？那现在桔梗做成咸菜了，
1: 狗宝咸菜吗？
0: 是吧？鲜族人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了。
1: 对，
0: 还有前些年卖的很贵的叫虫草，听过吧？
1: 哇，冬虫夏草特别贵。
0: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虫草一根十几块钱没人买了。
1: 是呢，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人要了呢？不流行了。
0: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很多药材都在变性，都在变异。
1: 嗯
0: 啊，在中国古时候啊，虫草啊确实有防老延年的作用。
1: 嗯，
0: 可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迁，
1: 嗯，
0: 现在虫草我告诉你啊，你一检测全是重金属超标。
1: 嗯
0: 啊，而且里面有一个可怕的重金属的指标叫砷。
1: 嗯，
0: 砷又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砒霜，就是砒霜主要的成分就是砷。所以说长期服用的话就会出现砷中毒的情况。
1: 嗯，
0: 是吧？现在对于虫草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就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 哦，
0: 那么有没有没变异的？
1: 嗯，
0: 我告诉你，竟是还真有。
1: 有，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沉香。
1: 沉香。
0: 对，
1: 沉香一直没有变过。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它没变性。我告诉你，中国古时候啊，有钱人请朋友聚会的时候，不是像咱们现代人吃吃喝喝，
1: 那是干嘛？
0: 扶香。
1: 嗯，
0: 扶香啊。后来有叫品香的，啊，就是三五成群是吧？到我家里做客，啊，该吃吃，该喝喝，完事儿了之后干嘛？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伙一起喝喝茶，在喝茶的同时，把你家上好的这个沉香你要拿出来，
1: 嗯，
0: 把这沉香点燃了之后，你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大家伙闻着这个沉香。
1: 我看过一些宋代的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是有这样的桥段的。这是才是真正的高档人在享用的。
0: 就是现在你看有一些画啊，是吧，电视剧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贵族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总是什么这个烟雾缭绕的那种，
1: 嗯，
0: 是吧，
1: 点沉香品香。
0: 就是沉香。为什么？ 因为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闻着这个沉香，对人体有非常好的调养的作用。
1: 嗯，
0: 后来我告诉你，逐渐的这种文化啊，那时候大唐盛世嘛，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遍了全世界。
1: 嗯，
0: 你知道在国外吗？
1: 嗯，
0: 国外呀，就是阿拉伯这个国家，就是迪拜，知道吧？
1: 啊，
0: 迪拜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延续着这个熏香的、品香的、拂香的这种传统。
1: 嗯，
0: 所以说沉香，很多人认为那就是香薰呗，
1: uh-huh.
0: 是吧？我告诉你，其实不然。现在沉香已经归类到中药饮片当中了，尤其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后天之本呢、啊，
1: 嗯，
0: 就这个固摄的能力，通过这种品香的方式，这个沉香啊，有非常好的作用，能够干嘛？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
1: 嗯。固摄能力非常的重要哈。
0: 对呀、啊，后天之本，我再问你是什么？
1: 固摄能力吗？
0: 固摄，千万别说脾胃了、啊。
1: 对，不能答错了。
0: 对，如果你还答脾胃的，我转身就
1: 学了，
0: 是吧？所以说，后天之本固摄能力好不好，它是不是决定了我们人体的心、脑、眼、肾、脚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与否？
1: 对呀、啊，
0: 因为固摄能力强的，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它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它就能留得住。
1: 嗯，
0: 对不对？心神不宁的，对吧？我说了固摄的能力，第三个作用是不是能够收敛和固摄住我们的心神？
1: 嗯，
0: 那你把这种固摄能力提高了，你就不得病。而品香、闻香、拂香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提高了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把这个固摄能力你就加强了。
1: 是一边享受着香气带来的愉悦，一边呢也可以调理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这太好了。
0: 对，但是这是平时该做的。如果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哦、光是这种闻香就不够用了，
1: 就解决不了问题，不够那么大的劲儿，
0: 要口服了，
1: 力道不够，
0: 要吃到肚子里了。
1: 对，
0: 因为沉香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高我们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是吧？那你平时啊，提高这个保健，或者是预防，或者是这个辅助，那我们闻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真有器质性病变，由于我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定要进行口服了。
1: 嗯，
0: 啊，这一点啊，我必须说明白。而且说到这个香啊，我说白了，咱说白这个沉香嘛，一定要记住了，不是檀香，也不是丁香，
1: 嗯、
0: 也不是百香，
1: 是沉香。
0: 沉香。因为只有沉香才能够专门解决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
1: 对，专业的香干专业的事儿。
0: 对啊，你市面上有很多香啊，是吧？有祈福的，有这个熏害虫的，都有吧？
1: 对，还有蚊香。
0: 蚊香是吧、嗯、说到蚊香，我问你，为啥蚊香能把蚊子给熏死？
1: 因为蚊香和沉香它不都冒烟吗？
0: 对，
1: 它有渗透的作用。
0: 对喽，这种形式它就是非常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
1: 哦，
0: 只不过蚊香它里面是专门起到这种杀死蚊子的这种里面的成分嘛，而沉香不是人工合成的，是天然的，它里面的成分是吧？过两天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我把这个沉香的成分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1: 嗯，
0: 它里面成分是专门加强我们人体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也说了，沉香是吧？现在已经被咱们国家认定为中药饮片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为什么阿拉伯地区实际上有很多的国家，它这个生活环境并不是很好啊？
1: 嗯，
0: 但是恶变的人数，就是有恶性疾病的人数非常非常少。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他们从小就有这个日常这个熏香的这种习惯，就是用这个沉香把环境当中的病气啊、邪气啊、污浊之气啊都给驱除出体外了。
1: 明白，所以沉香它调养身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对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只能讲到这儿了。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 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2: 哎，你好啊。
3: 哎，那个现在我让老头啊把他的身上的那么一些症状跟你讲哈。
2: 好，
3: 梁老师。
2: 好好，
4: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4: 我这两个髋关节啊，已经走200-300米，这两个髋关节，这两个大腿根这个地方
2: 啊，
4: 就是疼，就是受不了了。
2: 哎呦。
4: 然后去做了那个做了核磁。
2: 嗯、啊。
4: 做了核磁的结论是什么呢？右侧髁腰及囊性灶
2: 啊，
4: 考虑是良性病变。
2: 良性病变啊。
4: 还有一个双髋关节退行性改变。
2: 退行性改变，你看看，你看。
4: 还有个两侧，股骨头大转子旁浮躁点有炎症
2: 啊，无菌性炎症是吧？嗯，
4: 对，
2: 嗯、
4: 他给这个结论是怎么？是那个滑囊炎。
2: 滑囊炎，嗯。
4: 滑囊炎呢，然后呢就是叫我热敷。
2: 热敷啊、嗯、
4: 热敷现在就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我也去针灸了，完了以后
2: 没用，针灸没用啊，因为你看我本身就是中医出身啊，热敷啊也只是让你稍微舒服点，也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4: 嗯
2: 嗯，你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就像这个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啊磨的呀，磨偏了，这就叫退行性病变啊。
4: 对、
2: 嗯、那你现在怎么办呢？耳苗油还有一个透骨草药膏，你把这两个给我天天抹，有空就抹啊。但是我得告诉你，你这个抹可能会慢，但是你得给我坚持住了。你除非换这个人工关节，但是你犯不上啊，对不
4: 对，
2: 你能把这个我们大转子换成人工的吗？对不对？哎，这是犯不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工作给我做好，因为他已经磨的吧偏了，偏了之后呢，就像这个我们就是老百姓话讲，你这个门关的就不严实了。
4: 嗯，
2: 不严实了你就会有疼痛感，对吧？
4: 嗯，
2: 疼痛感了以后，然后他就还磨完了以后他就会有炎症的反应，这个炎症还不是细菌导致的，叫无菌性炎症。
4: 嗯，
2: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让他这个软骨垫他这个形态慢慢的给他改变过来。能改变、嗯、你今年多大年岁？
4: 今年71了。
2: 71了。71这个年岁还可以。能改变过来就改变过来。改变不过来让他磨损的小一些，让他发展的几乎没什么变化，这比啥都强。
4: 哦、
2: 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啊。
4: 还有这个梁老师啊。
2: 嗯。
4: 还有个这个L5S1 的那个腰椎间盘膨出，也是退行性改变，就是也是磨这两个呗。
2: 对，腰间盘突出，我们这个腰间盘上下有两个软骨垫，这个软骨垫是最容易磨薄的，磨完了以后它就不是一个这个，它就是一个楔形了，明白我意思了吧？你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
4: 哦，
2: 你就得恢复它的形态。啊，你这么这个形态恢复不过来的话，你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这个、
4: 哦、
2: 这个问题用什么手术还解决不了，就得是把这个氨糖给我补足了，一点一点的恢复它的形态，就算恢复不过来也让它发展的极其的缓慢就行了。
4: 氨糖那个我听我儿子说这个氨糖吃多了是容易便秘，我现在最近也有点干燥，便秘有点干燥。
2: 氨糖谁让你吃了？
4: 我对
2: 对吧？你吃那个氨糖，你到不了你骨关节那儿，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看有多少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人，然后这吃了10年20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和

0: 跟他没用，为啥呀？你这经过胃肠道吸收，基本就没有啥了，是吧？
1: 哦，
0: 哎，然后呢，我让你说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吗？它的专利技术在哪儿？它里面主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氨糖。氨糖涂抹了来讲，它是进不去的，但是恰巧和耳苗油结合在一块儿，耳苗油的渗透性极强，能把这氨糖给你带进去，你就把它给我抹好就行。啊，
1: 因为这个梁老师，我这个皮肤呢，就是我前段时间抹了两碗，我就还有碗，我这个我也是到这个岁数，也是这毛原来毛病的，我这个皮肤呢也是种比较过容易过敏，它这不会容易过敏吧？
0: 啊，不会，不会，啊，
1: 因为因为什么呢？我还有个肛门瘙痒症，我这前阵我就没敢再用它。
0: 嗯，我跟你讲啊，什么会导致过敏呢？它这个里面要是有化学元素，它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瘙痒和过敏。你肛门瘙痒的问题，我教你一招，我就帮你解决了啊。你不用花钱啊。家里头不有鸡蛋吗？
2: 啊，
0: 鸡蛋，把这个鸡蛋黄拿着，鸡蛋清不要，就要这个鸡蛋黄。
2: 啊，鸡蛋黄。
0: 你10个20个鸡蛋黄，然后在家里用锅呀，一滴油不放，就干靠它。
2: 啊。
0: 给它靠出黑色的油来。这个我们在中医上有一个学名叫蛋黄油，
2: 嗯，
0: 你把这个油啊，但是你靠的时候把窗户开开点啊，这烟特别大啊。
2: 哎，梁老师
0: 啊，
2: 拿什么锅靠？
0: 什么锅都行，就铁锅就行啊。
2: 哦，
0: 就给它干靠，给它靠出这个油来，然后呢，黑油之后呢，用个小瓶给它收集起来。但是它就是靠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吧，就是烟比较大啊。
2: 嗯，
0: 然后呢，收集小瓶做那一回。然后你不是这个肛门瘙痒吗？是吧？
2: 啊，
0: 哎，平时你就把这个蛋黄油抹一点就行啊。
2: 哦，
0: 对，千万别这个过分的洗它啊。平时呢，拿清水啊洗一洗就行，别放什么高锰酸钾呀，这个那个的。
1: 没有，这个大夫就是叫我保持干燥。
0: 哎，对喽，你看看这大夫，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千万别用别的啊！
1: 没用别的。
0: 有时候清水洗完了以后呢，自然给它晾干就行。有的时候你要擦的时候，一定劲儿要大了的话，也容易造成这个表面的溃疡。
1: 对，刺激皮肤，刺激的，对。
0: 然后呢，晾干了之后，痒的时候就抹点这个蛋黄油啊。
1: 好，还有梁老师啊。
0: 啊。
1: 我还有这个最近的这个嘴两个嘴角烂是怎么回事？是 B1 B2 叫我是 B 送 B2 B12 这个复合这个 B，
0: 那多慢呢？你给我打电话，我就教你一下就完事儿了呗，这招啊啊！到这个药房买维 C 啊，就是几块钱那种维 C 就行啊，然后给它碾成粉末，碾碎了。碾碎了，撒在表面上。
2: 哎，那个颈椎，
1: 我那个还有，我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颈椎是神经根型那个颈椎病，天冷，我就叫那个给我牵引牵引，然后吃的金木康，
0: 别瞎牵引了啊！
1: 别叫牵引了。
0: 对，因为啥呢？神经根型的和脊椎型的。一定要慎重，别轻易按摩啊，这个很容易出问题。对，牵引也是，牵引它就是硬拉呗，是吧？它就是两头拽呗，就非常简单的事儿。还是那句话，颈椎病跟你这个腰椎是一个道理，它就是变形了，就是用的年头长了，磨损造成的，对吧？你呢，就是还是把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给我涂抹好。啊，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啊，别枕到头上，枕到脖子上。
2: 啊，枕头
1: 知道。嗯、
0: 对，
1: 好。
0: 有的人吧，还有一招，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你啊。这个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自己的经验。他用什么呢？啤酒瓶子呢，用这个枕巾呢给它包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用那个后脖子那儿直接枕着那个啤酒瓶子，脑袋是悬空的，就不枕枕头，就枕着它来睡觉。啊，但是你可以试一试，但是它太硬了，你要是不舒服那就别用了，你可以试试这一招 啊。
1: 就把脖子，意思就是把脖子垫起来，头要削着悬空呗。
0: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自古以来，我们的枕头就是枕到后脖子那儿的，又不是枕到我们后脑勺那儿的，只是我们现代人慢慢的就不明白了。你看古时候那个枕头， 那不都是陶瓷的或者是

0: 么样的嘛，对吧？你说枕到后脑勺那得多硬啊，人家就是垫着这个脖子的，因为我们人体啊是有四个生理弯曲的，你这个垫这个脖子实际上就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弯曲，你要是用的时间长了它就变直了，直了以后颈椎病就来了，对吧？
1: 嗯，
0: 是这个道理啊。
1: 好，
0: 好了，咱们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以后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再见啊，好嘞，再见。
1: 好的，
0: 很多人啊说酸味儿有固奢的作用，我今天告诉你啊，记住啊，不对啊，凡是说这个话的人，我跟你说，首先他中医学艺不精，或者是他自己都没学明白，在这道听途说呢。记住啊，酸味儿不是固奢的作用，是收敛的作用。
2: 哦，
0: 就收敛和固奢完全两回事儿。你比如说，再说鹿茸。鹿茸在这个医药大典当中就记载了，它有止血固带呀、治虚劳啊、迎寿是吧？精神倦怠呀、子宫虚冷啊，就这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茸。
2: 嗯，
0: 五味子用于肺肾两虚的这种虚咳的患者或者气喘的患者啊。那你说鹿茸再加五味子，刚才这种泡酒的，一般来讲对什么样的人呢？对这个。比如说酒泻的人啊是管用的。
2: 嗯，
0: 其实这些啊，记住酸味的东西一定是收敛而不是固奢，两层意思。我给你举一个道理你就能明白啊。那咱们知道城墙，
2: 嗯，
0: 城墙是干嘛的？城墙是不是保护这个城市里面的安全的？
2: 嗯，
0: 对吧？但是城墙厚不厚，城墙自己能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它只能对城墙里面的老百姓有作用，但是对城墙是没作用的。
2: 那当然了，
0: 对吧？
2: 对呀。
0: 所以说城墙厚不厚是固奢的能力，而保护老百姓是收敛的作用。
2: 嗯，
0: 所以说你说酸味的东西它只是收敛，就是把它浓缩，但是能不能留得住它起不到这个作用。
2: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正常人有一个感受，越吃酸的你越挨饿吧。
2: 对，所以说它开胃嘛，增加胃口嘛。
0: 那为啥开胃啊？你按道理说的话它有固奢的作用的话，你应该
2: 不饿，
0: 你应该不饿呀。明白了吧？
2: 嗯，
0: 所以说酸味啊它只是收敛的作用，
2: 嗯，
0: 它没有固奢的作用，嗯，啊，如果这个酸味就能起到固奢的作用的话，那咱们的后天之本也太简单了。是不是？为啥说这个后天之本只有脾胃具有这种固奢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吃点酸味、吃点山楂、吃点乌梅，你固奢的能力就提高了？不可能啊，它只是收敛，是吧？就刚才我说的例子，你越吃酸的越挨饿。
2: 嗯嗯，
0: 如果它有固奢的能力的话，你应该不饿才对。
2: 对呢，但是方法不对，它努力就是白费的呀。
0: 对。就不要妄图吃点酸的就能把我们后天之本固奢的能力提高上来，不可能啊。
2: 有的时候想一想，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让我们崇拜的。
0: 对，
2: 那个时候没有科技这个词儿。
0: 对，
2: 但他怎么就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就是研究的这么透彻，
2: 嗯，
0: 是吧？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所在。
2: 嗯，
0: 啊，不得不被全世界的人所佩服。
2: 对呢，
0: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真真实实的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0: 就是中医。
2: 中医，
0: 哎，
2: 非常认可。
0: 今天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中药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就是治病的一种方式，能上得了台面的，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
2: 嗯，那是针灸吗？再不就外用。
0: 针灸也不对啊，针灸是后来这个研究发现的，是吧？
2: 嗯，
0: 真正的中医中药在中国古时候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是通过闻。
2: 闻？那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方法呀。
0: 是不是啊？
2: 嗯，
0: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不知道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2: 嗯，
0: 咱们都知道啊，西医开药是按瓶。
2: 对，
0: 按片按粒。 是不是啊？
2: 嗯，
0: 那中医开药是按什么？
2: 一副药，
0: 一副药，两副药，为什么是按副来开呢？
2: 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
0: 现在你看这个中医大夫，中医给你开的药都是按副嘛，
2: 嗯，
0: 是吧？那你知道这个副怎么写的吗？
2: 单立人加个寸。
0: 啊，对，单立人加个寸，是吧？我告诉你啊， 中国以前的这个一副药不是这个字儿。
2: 嗯。

0: 这是后来演变过来的。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是服，衣服的服。
1: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
0: 所以说中医最早的时候给药的方式不是让患者吃到肚子里、喝到肚子里，
1: 哦，
0: 是用鼻子来闻，
1: 闻药，
0: 把中草药做成什么，你知道吗？做成香囊。
1: 对，
0: 古时候穿那个衣服是这个合襟的嘛，
1: 嗯，
0: 所以说把这个香囊挂在哪儿？挂在这个衣领子的这个部位，
1: 佩戴香囊，随身带着，
0: 不是佩戴，你说的佩戴是后
1: 放
0: 期，
1: 腰间，哦，
0: 那是后来。就一个装饰物了。
1: 哦，
0: 那为什么后来有腰间带香囊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啊，后来形成这个装饰物了，为什么？
1: 为什么？
0: 这就是服药的方式，不是戴在腰间，是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
1: 哦，
0: 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病的方式。通过什么？我们的鼻子，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汗毛孔。来把药性吸收到身体当中。
1: 嗯，
0: 所以说一副药的副字儿不是单立人加个寸，
1: 嗯，
0: 是衣服的服。
1: 明白，
0: 明白了吧？啊，这个服指的就是我们衣领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以前是吧？我给你开两副药吧，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香囊你挂在这个衣襟儿这儿，你带着，这是咱们老祖宗多么大的智慧。所以说，你看现代人经常会说。你服不服？是不是不服怎么的？是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厉害不厉害，是吧？你得佩服我，是吧？这个服其实就是从中国古代给患者给药的方式演变过来的。
1: 嗯，
0: 啊，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的。包括现在咱们日常的口语当中，很多都用这个服字。
1: 嗯，
0: 是吧？
1: 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注射或者口服的了？
0: 谁说没有啊？谁说没有啊？静止，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部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的蜂王浆香皂，
1: 那可记着。你看我现在的手，我真的是觉得比之前细嫩了，真的斑斑点点都变得少了，很细滑。
0: 那这个蜂王浆的香皂，我问你，你是吃到肚子里了吗？
1: 别闹，香皂怎么能吃？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说这个香皂，我说蜂王浆，它里面的王浆酸的成分是通过皮肤的涂抹，
1: 嗯，
0: 是不是通过皮肤吸收？
1: 是的。
0: 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耳苗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被称为是可涂抹的氨糖霜，
1: 嗯，
0: 哪儿疼涂哪儿，
1: 是，
0: 是不是？你看氨糖有很多，咱们市面上都有卖，是吃到嘴里头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是涂在皮肤表面的，
1: 嗯，
0: 这不也是咱们服。啊，通过鼻子或者是汗毛孔吸收的一种方式嘛。
1: 虽然不是闻，但是它也是通过皮肤的汗毛进行吸收的。
0: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电视都见过带那种香囊，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说了吗？都后来慢慢这种香囊的方式就挂在腰上了。
1: 嗯，
0: 它实际上是一种装饰物了。
1: 嗯，
0: 啊，咱话又说回来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是吧？人也在发展，这个疾病也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知道桔梗吧？
1: 知道啊，桔梗
0: 之前是在山上长的，纯野生的环境。这种桔梗我们也有叫狗宝的，
1: 嗯，
0: 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宣肺呀、利咽呐、祛痰呐、排脓的一种药材。
1: 嗯，
0: 啊，过去谁家孩子咳嗽了、痰多呀、这个喉咙痛啊，上山。啊，挖点桔梗，煮点水喝，两天就好。
1: 嗯，很常用啊。
0: 现在呢？那现在桔梗做成咸菜了。
1: 狗宝咸菜吗？
0: 是吧？鲜族人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了。
1: 对。
0: 还有前些年卖的很贵的叫虫草，听过吧？
1: 哇，冬虫夏草特别贵。
0: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虫草，一根十几块钱，没人买了。
1: 是呢，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人要了呢？不流行了。
0: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很多药材都在变性，都在变异。
1: 嗯
0: 啊，在中国古时候。

0: 者生存。
1: 哦，
0: 那么有没有没变异的？
1: 嗯，
0: 我告诉你，竟是还真有。
1: 有，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沉香。
1: 沉香。
0: 对，
1: 沉香一直没有变过。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它没变性。我告诉你，中国古时候啊，有钱人请朋友聚会的时候，不是像咱们现代人吃吃喝喝，
1: 那是干嘛？
0: 扶香。
1: 嗯，
0: 扶香啊，后来有叫品香的啊，就是三五成群是吧，到我家里做客啊，该吃吃该喝喝，完事儿了之后干嘛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伙一起喝喝茶，在喝茶的同时把你家上好的这个沉香你要拿出来，
1: 嗯，
0: 把这沉香点燃了之后，你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大家伙闻着这个沉香。
1: 我看过一些宋代的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是有这样的桥段的，这是才是真正的高档人在享用的。
0: 就是现在你看有一些画啊是吧，电视剧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贵族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总是什么这个烟雾缭绕的那种，
1: 嗯，
0: 是吧？
1: 点沉香品香
0: 就是沉香。为什么？因为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闻着这个沉香对人体有非常好的调养的作用。
1: 嗯，
0: 后来我告诉你，逐渐的这种文化啊，那时候大唐盛世嘛，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遍了全世界。
1: 嗯，
0: 你知道在国外吗？
1: 嗯，
0: 国外啊，就是阿拉伯这个国家，就是迪拜，知道吧？
1: 啊，
0: 迪拜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延续着这个熏香的、品香的、扶香的这种传统。
1: 嗯，
0: 所以说沉香，很多人认为那就是香薰呗，
1: 啊，
0: 是吧？我告诉你，其实不然。现在沉香已经归类到中药饮片当中了，尤其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后天之本呢。
1: 嗯，
0: 就这个固摄的能力，通过这种品香的方式，这个沉香啊有非常好的作用，能够干嘛？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
1: 嗯，固摄能力非常的重要哈。
0: 对呀，啊，后天之本，我再问你是什么？
1: 固摄能力吗？
0: 固摄，千万别说脾胃了，啊，
1: 对，不能答错了。
0: 对，如果你还答脾胃的，我转身就
1: 学了
0: 是吧？所以说后天之本固摄能力好不好，它是不是决定了我们人体的心脑眼肾脚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与否？
1: 对呀，
0: 因为固摄能力强的，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它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它就能留得住。
1: 嗯，
0: 对不对？心神不宁的，对吧？我说了固摄的能力第三个作用是不是能够收敛和固摄住我们的心神？
1: 嗯，
0: 那你把这种固摄能力提高了，你就不得病。而品香、闻香、拂香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提高了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把这个固摄能力你就加强了。
1: 是，一边享受着香气带来的愉悦，一边呢也可以调理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这太好了。
0: 对，但是这是平时该做的，如果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哦，光是这种闻香就不够用了，
1: 解决不了问题，不够那么大的劲儿，
0: 要口服了，
1: 力道不够，
0: 要吃到肚子里了。
1: 对，
0: 因为沉香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高我们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是吧？那你平时啊，提高这个保健或者是预防或者是这个辅助，那我们闻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真有器质性病变，由于我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定要进行口服了。
1: 嗯，
0: 啊，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白。而且说到这个香啊，我说白了，咱说白这个沉香嘛，一定要记住了，不是檀香，也不是丁香，
1: 嗯，
0: 也不是百香，
1: 是沉香。
0: 沉香，因为只有沉香才能够专门解决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
1: 对，专业的香干专业的事儿。
0: 对啊，你市面上有很多香啊，是吧？有祈福的，有这个熏害虫的，都有吧？
1: 对，还有蚊香。
0: 蚊香是吧，嗯？说到蚊香，我问你，为啥蚊香能把蚊子给熏死？
1: 因为蚊香和沉香它不都冒烟吗？
0: 对，
1: 它有渗透的作用。
0: 对喽，这种形式它就是非常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
1: 哦，
0: 只不过蚊香它里面是专门起到这种杀死蚊子的这种里面的成分嘛，而沉香不是人工合成的，是天然的，它里面的成分是吧，过两天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我把这个沉香的成分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1: 嗯，
0: 它里面成分是专门加强我们人体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也说了，沉香是吧，现在已经被咱们国家认定为 中药饮片了。

0: 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为什么阿拉伯地区实际上有很多的国家它这个生活环境并不是很好啊，
1: 嗯，
0: 但是恶变的人数，就是有恶性疾病的人数非常非常少。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他们从小就有这个日常这个熏香的这种习惯，就是用这个沉香把环境当中的病气啊、邪气啊、污浊之气啊都给驱除出体外了。
1: 明白，所以沉香它调养身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对我们后天之本固身能力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只能讲到这儿了。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5: 哎，那个，现在我让老头啊，把他的身上的什么一些症状跟你讲哈，梁老师。
0: 好，好，
6: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6: 我这两个髋关节啊，已经走2-3厘米的两个髋关节，这两个大腿根这个地方
0: 啊，
6: 就是疼，就是受不了了。
0: 哎呦，
6: 然后就去，然后去做了那个。做了核磁，
0: 嗯，
6: 做了核磁的结论是什么呢？右侧髁腰及囊性灶
0: 啊，
6: 考虑是良性病变，
0: 良性病变啊，
6: 还有一个双髋关节退行性改变，
0: 退行性改变，你看看，你看，
6: 还有个两侧，股骨头大转子旁浮躁点有炎症
0: 啊，无菌性炎症是吧？嗯，
6: 对，
0: 嗯，
6: 他给这个结论是怎么是那个。滑囊炎
0: ，
6: 滑囊炎呢，然后呢，就是叫我热敷，
0: 热敷啊，
6: 热敷现在就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我也去针灸了，完了以后
0: 没用，针灸没用啊，因为你看我本身就是中医出身啊，热敷啊也只是让你稍微舒服点，也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6: 嗯
0: 嗯，你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就像这个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啊磨的呀，磨偏了，这就叫退行性病变啊。
6: 对，
0: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耳苗油还有一个透骨草药膏，你把这两个给我天天抹，有空就抹啊。但是我得告诉你，你这个抹可能会慢，但是你得给我坚持住了。你除非换这个人工关节，但是你犯不上啊。对不
6: 对？
0: 你能把这个我们大转子换成人工的吗？对不对？哎，这是犯不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工作给我做好，因为它已经磨的吧偏了，偏了之后呢，就像这个我们就是老百姓话讲，你这个门关的就不严实了，
6: 嗯，
0: 不严实了，你就会有疼痛感，对吧？
6: 嗯，
0: 疼痛感了以后，然后它就还磨完了以后，它就会有炎症的反应，这个炎症还不是细菌导致的，叫无菌性炎症。
6: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让他这个软骨垫他这个形态慢慢的给他改变过来。能改变，你今年多大年岁？
6: 今年71了。
0: 71了。71这个年岁还可以。能改变过来就改变过来。改变不过来。

0: 来让它磨损的小一些，让它发展的几乎没什么变化，这比啥都强。
1: 哦，
0: 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啊。
1: 还有这个梁老师，还有个，这个 L5SE 的那个腰椎间盘膨出，也是退行性改变，就是也是磨这两个呗。
0: 对，腰间盘突出，我们这个腰间盘上下有两个软骨垫，这个软骨垫是最容易磨薄的。磨完了以后它就不是一个这个，它就是一个楔形的，明白我意思了吧？你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你就得恢复它的形态啊。你这么这个形态恢复不过来的话，你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用什么手术还解决不了，就得是把这个氨糖给我补足了，一点一点的恢复它的形态，就算恢复不过来也让它发展的极其的缓慢就行了。
1: 氨糖那个，我听我儿子说那个，这个氨糖吃多了是容易便秘。我现在最近有点干燥，便秘有点干燥。
0: 氨糖谁让你吃了？
1: 我对我没
0: 对吧？你吃那个氨糖，你到不了你骨关节那儿。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看有多少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人，然后这吃了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没用，为啥呀？你这经过胃肠道吸收，基本就没有啥了，是吧？哎，然后呢，我让你说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吗？它的专利技术在哪儿？它里面主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氨糖。氨糖涂抹了来讲它是进不去的，但是恰巧和耳苗油结合在一块儿，耳苗油的渗透性极强，能把这氨糖给你带进去，你就把它给我抹好就行。
1: 因为这个梁老师，我这个皮肤呢，就是我前段时间抹了两碗，我就还有碗，我这个我也是到这个岁数，也是这毛病那毛病的。我这个皮肤呢也是种比较过容易过敏，它都不会容易过敏吧？
0: 啊，不会，啊。
1: 因为什么呢？我还有个肛门瘙痒症，我这前阵我就没敢再用它。
0: 我跟你讲啊，什么会导致过敏呢？它这个里面要是有化学元素，它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瘙痒和过敏。你肛门瘙痒的问题，我教你一招，我就帮你解决了啊。你不用花钱啊。家里头不有鸡蛋吗？
2: 啊，
0: 鸡蛋，把这个鸡蛋黄拿着，鸡蛋清不要，就要这个鸡蛋黄。
2: 啊，鸡蛋黄。
0: 你10个20个鸡蛋黄，然后在家里用锅呀，一滴油不放，就干靠它。
2: 啊。
0: 给它靠出黑色的油来，这个我们在中医上有一个学名叫蛋黄油。你把这个油啊，但是你靠的时候把窗户开开点啊，这烟特别大啊。
2: 哎，梁老师
0: 啊，
2: 拿什么锅靠？
0: 什么锅都行，就铁锅就行啊。就给它干靠，给它靠出这个油来，然后呢，黑油之后呢，用个小瓶给它收集起来。但是它就是靠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吧，就是烟比较大啊。然后呢，收集一小瓶做那一回，然后你不是这个肛门瘙痒吗？是吧？哎，平时你就把这个蛋黄油抹一点就行啊。
2: 哦，
0: 对，千万别这个过分的洗它啊。平时呢，拿清水啊洗一洗就行，别放什么高锰酸钾呀，这个那个的。
1: 没有，这个大夫就是叫我保持干燥。
0: 哎，对喽，你看看这大夫，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千万别用别的啊。
1: 没用别的。
0: 有时候清水洗完了以后呢，自然给它晾干就行。有的时候你要擦的时候，一定要劲儿要大了的话，也容易造成这个表面的溃疡。
1: 对，刺激皮肤，刺激的，对。
0: 然后呢，晾干了之后，痒的时候就抹点这个蛋黄油啊。
1: 好，还有梁老师啊。
0: 啊。
1: 我还有这个最近的这个嘴两个嘴角烂是怎么回事？是 B1 B2 叫我是 B 送 B2 B12 这个复合这个 B，
0: 那多慢呢？你给我打电话，我就教你一下就完事儿了呗，这招啊。到这个药房买维 C 啊，就是几块钱那种维 C 就行啊，然后给它碾成粉末，碾碎了。碾碎了撒在表面上是吧？还是那句话，颈椎病跟你这个腰椎是一个道理，它就是变形了，就是用的年头长了磨损造成的，对吧？你呢，就是还是把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给我涂抹好啊，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啊别枕到头上，枕到脖子上
2: 啊，真的
1: 知道、嗯、
0: 对，有的人吧还有一招，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你啊，这个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自己的经验，他用什么呢、
2: 啊、
0: 啤酒瓶子，啤酒瓶子呢、
2: 啊、
0: 用这个枕巾呢给它包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用那个后脖子那儿直接枕着那个啤酒瓶子，脑袋是悬空的，就不枕枕头，就枕着它来睡觉啊。但是你可以试一试、
1: 啊、
0: 但是它太硬了，你要是不舒服那就别用了，你可以试试这招
2: 啊
1: 就把脖子，意思就是把脖子垫起来，头要削着悬空呗。
0: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自古以来，我们的枕头就是枕到后脖子那儿的，又不是枕到我们后脑勺那儿的、
1: 啊，
0: 只是我们现代人慢慢的就不明白了。你看古时候那个枕头，那不都是陶瓷的或者什么样的吗？对吧？
1: 嗯、
0: 你说枕到后脑勺那得多硬啊？人家就是垫着这个脖子的，因为我们人体啊是有四个生理弯曲的。你这个垫这个脖子实际上就是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弯曲，你要是用的时间长了它就变直了，直了以后颈椎病就来了，对吧？
1: 嗯，
0: 是这个道理啊。
1: 好，
0: 好了，咱们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以后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的，谢谢，
0: 再见啊。好嘞，再见。
1: 好的，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两天您给我们讲了一些知识，还有一些静时和大家都没有听明白的地方，想问问您。
1: 哦，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是这意思吧？没事儿，什么地方不懂直接说出来好吧。
0: 好的，你看您讲啊，后天之本真正的作用呢是固摄。
1: 固摄没错。
0: 固摄有三个作用。第一个是把药物本身的成分把它留住。第二点呢，就是把身体的各个器官所需要的特殊物质也留住了。
1: 嗯。
0: 第三点您讲了，就是留住心神。
1: 哎。
0: 这才是真正的后天之本。
1: 对。很多人都说啊，就现在有一些中医大夫也说啊，哎呀，我这个方子，我这个方法是补你的后天之本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方子还我们一看啊，我们内行人一看，无非就是就治疗我们脾胃的一些药物。
0: 嗯。
1: 而我说了，脾胃呀、啊、它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载体。
0: 嗯。
1: 真正人的后天之本是固摄的能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所以说它很多方子它这个固摄的这个能力没有提高的话，你这个后天之本怎么补你也补不上来。
0: 嗯。
1: 啊，就好比是东北不是有一句话吗，叫熊瞎子掰苞米。
0: 对，掰一穗扔一穗。
1: 你到最后啥都没留住。
0: 而且老师你也讲了，说人活着呢靠的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两大根本。
1: 嗯。
0: 上了年龄之后啊，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就不断的衰败了。包括人的生老病死都和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我们都是非常认可的。
1: 嗯，都听明白了是吧？
0: 听懂了。
1: 而且我记得昨天我不也讲了吗，是吧？你看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吧，岁数小的时候，你比如说发个烧啊，感个冒的，吃两片药甚至喝点开水都好。可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同样是发烧感冒，你这时候吃的药它就不好使了，那是哪儿出了问题？
0: 人。
1: 那一定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和我们岁数大的人最主要的体现在就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就这个固摄的能力它不一样了。
0: 嗯。
1: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这种能力，它随着年龄它会一点一点衰败下来，衰退下来。所以说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对吧？那你说你这病能治好吗？
0: 对。
1: 就好比是咱们吃十碗大米饭，你吃到肚子里最后只能留下半碗的营养，那你跟我吃一碗米饭就能够留住一碗的营养，你说这能相比吗？
0: 那差的太多了呀。
1: 所以说你看咱们为啥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很多人都消瘦下来了呢？
0: 嗯，
1: 是吧？身上也没肉了，也没肌肉了， 是吧？有的人都皮包骨头了，很多中医大夫说的脾胃不好，
0: 对
1: 对吧？脾胃不好只说对了一半，明白吧？
0: 嗯，
1: 很多人一天三顿饭都没耽误吃吧？
0: 嗯，对
1: 对吧？但是你我们年轻人一天也三顿饭，老年人也一天三顿饭，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都知道补充这个营养，对吧？但是你看老年人一天三顿饭，哪怕你一天吃五顿饭，你就是胖不起来，
0: 嗯，
1: 你身上就是不长肉，为啥呀？中医大夫说这是脾胃的问题。顿饭，老年人也一天三顿饭，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都知道补充这个营养，对吧？但是你看老年人一天三顿饭，哪怕你一天吃五顿饭，你就是胖不起来，
0: 嗯，
1: 你身上就是不长肉，为啥呀？中医大夫说这是脾胃的问题，我告诉你，只说对了一半啊。因为脾胃主要的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它出现了问题了，
0: 嗯，
1: 它出现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就吃的这些营养。

0: 啊，去泡酒
1: 泡酒
0: 喝。
1: 喝啊。
0: 为什么年龄大了以后，他也是一身病呢？这保养也没好啊。
1: 那这个你说到这儿啊，我一定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很多人啊说酸味儿有固奢的作用，我今天告诉你啊，记住啊，不对啊。凡是说这个话的人，我跟你说，首先他中医学艺不精，或者是他自己都没学明白，在这道听途说呢。记住啊，酸味儿不是固奢的作用，是收敛的作用。就收敛和固奢完全两回事儿。你比如说，再说鹿茸，鹿茸在这个医药大典当中就记载了，它有止血固带呀、治虚劳啊、迎寿是吧？精神倦怠呀、子宫虚冷啊，就这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茸。五味子用于肺肾两虚的这种虚咳的患者或者气喘的患者。啊，那你说鹿茸再加五味子，刚才这种泡酒的，一般来讲对什么样的人呢？对这个比如说酒泻的人啊是管用的。其实这些啊，记住酸味的东西一定是收敛而不是固奢，两层意思。我给你举一个道理，你就能明白啊。咱们知道城墙，城墙是干嘛的？城墙是不是保护这个城市里面的安全的，对不对？但是城墙厚不厚，城墙自己能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它只能对城墙里面的老百姓有作用，但是对城墙是没作用的，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对呀。
1: 所以说城墙厚不厚是固奢的能力，而保护老百姓是收敛的作用。所以说你说酸味的东西，它只是收敛。就是把它浓缩，但是能不能留得住，它起不到这个作用。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正常人有一个感受，越吃酸的你越挨饿吧？
0: 对，所以说它开胃嘛，增加胃口
1: 那为
0: 嘛。
1: 啥开胃啊？你按道理说的话，它有固奢的作用的话，
0: 应该不
1: 你应
0: 饿。
1: 该不饿呀，明白了吧？所以说酸味啊，它只是收敛的作用，它没有固奢的作用啊。如果这个酸味就能起到固奢的作用的话，那咱们的后天之本也太简单了，是不是？为啥说这个后天之本只有脾胃具有这种固奢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吃点酸味、吃点山楂、吃点乌梅，你固奢的能力就提高了？不可能啊，它只是收敛，是吧？就刚才我说的例子，你越吃酸的越挨饿。如果它有固奢的能力的话，你应该不饿才对。
0: 对呢，但是方法不对，他努力就是白费的呀。
1: 对。就不要妄图吃点酸的就能把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不可能啊。
0: 有的时候想一想，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让我们崇拜的。
1: 对。
0: 那个时候没有"科技"这个词儿，
1: 对。
0: 但他怎么就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就是研究的这么透彻，是吧？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所在，啊，不得不被全世界的人所佩服。
0: 对呢。
1: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真真实实的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中医。
0: 中医
1: 哎，
0: 非常认可。
1: 今天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中药，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就是治病的一种方式，能上得了台面的，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
0: 那是针灸吗？再不就外用。
1: 针灸也不对。啊，针灸是后来这个研究发现的，是吧？真正的中医中药，在中国古时候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是通过闻，
0: 闻？那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方法呀。
1: 是不是啊？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不知道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都知道啊，西医开药是按瓶、
0: 对，
1: 按片、按粒，
0: 是，
1: 是不是？那中医开药是按什么？
0: 一副药，
1: 一
0: 两
1: 副
0: 副药。
1: 药，两副药，为什么是按副来开呢？
0: 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
1: 现在你看，这个中医大夫、中医给你开的药都是按副嘛，是吧？那你知道这个副怎么写的吗？
0: 单立人加个寸。
1: 啊，对，单立人加个寸，是吧？我告诉你啊，中国以前的这个一副药不是这个字儿，这是后来演变过来的。中国古时候是服，衣服的服，
0: 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
1: 所以说中医最早的时候，给药的方式不是让患者吃到肚子里、喝到肚子里，是用鼻子来闻。
0: 文药。

0: 把中草药做成什么你知道吗？做成香囊。
1: 对，
0: 古时候穿那个衣服是这个合襟儿的嘛，
1: 嗯，
0: 所以说把这个香囊挂在哪儿？挂在这个衣领子的这个部位，
1: 佩戴香囊，随身带着。
0: 不是佩戴，你说的佩戴是后期，
1: 放腰间哦，
0: 那是后来就一个装饰物了。
1: 哦，
0: 那为什么后来有腰间带香囊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啊，后来形成这个装饰物了，为什么？
1: 为什么？
0: 这就是服药的方式，不是戴在腰间，
1: 嗯，
0: 是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
1: 哦，
0: 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病的方式。通过什么？我们的鼻子，
1: 嗯嗯，
0: 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汗毛孔，来把药性吸收到身体当中。
1: 嗯，
0: 所以说一副药的副字儿不是单立人加个寸，
1: 嗯，
0: 是衣服的服。
1: 明白。
0: 明白了吧？啊。这个服指的就是我们衣领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以前是吧，我给你开两副药吧，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香囊你挂在这个衣襟这儿，你带着，这是咱们老祖宗多么大的智慧。所以说你看现代人经常会说你服不服，是不是？不服怎么的？是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厉害不厉害，是吧？你得佩服我，是吧？这个服其实就是从中国古代给患者给药的方式演变过来的，
1: 嗯，
0: 啊，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的，包括现在咱们日常的口语当中很多都用这个服字，
1: 嗯，
0: 是吧？
1: 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注射或者口服的了？
0: 谁说没有啊？谁说没有啊？静时，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路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的蜂王浆香皂？
1: 那可记着，你看我现在的手，我真的是觉得比之前细嫩了，真的斑斑点点都变得少了，很细滑。
0: 那这个蜂王浆的香皂，我问你，你是吃到肚子里了吗？
1: 别闹，香皂怎么能吃？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说这个香皂，我说蜂王浆，它里面的王浆酸的成分是通过皮肤的涂抹，
1: 嗯，
0: 是不是通过皮肤吸收？
1: 是的。
0: 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耳苗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被称为是可涂抹的氨糖霜。
1: 嗯，
0: 哪儿疼涂哪儿。
1: 是，
0: 是不是？你看氨糖有很多，咱们市面上都有卖，是吃到嘴里头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是涂在皮肤表面的。
1: 嗯，
0: 这不也是咱们服啊，通过鼻子或者是汗毛孔吸收的一种方式吗？
1: 虽然不是闻，但是它也是通过皮肤的汗毛进行吸收的。
0: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电视都见过带那种香囊，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说了吗？到后来慢慢这种香囊的方式就挂在腰上了。
1: 嗯，
0: 它实际上是一种装饰物了。
1: 嗯，
0: 啊，咱话又说回来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是吧？人也在发展，这个疾病也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知道桔梗吧？
1: 知道啊，桔梗。
0: 之前是在山上长的，纯野生的环境。这种桔梗，我们也有叫狗宝的。
1: 嗯。
0: 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宣肺呀、啊、利咽呐、啊、祛痰呐、啊、排脓的一种药材。
1: 嗯，
0: 啊，过去谁家孩子咳嗽了、痰多呀、这个喉咙痛啊，上山啊挖点桔梗，煮点水喝，两天就好。
1: 嗯，很常用啊。
0: 现在呢？那现在桔梗做成咸菜了，
1: 狗宝咸菜吗？
0: 是吧？鲜族人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了。
1: 对，
0: 还有前些年卖的很贵的叫虫草，听过吧？
1: 冬虫夏草特别贵，
0: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虫草一根十几块钱没人买了。
1: 是呢，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人要了呢？不流行了。
0: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很多药材都在变性，都在变异。
1: 嗯，
0: 啊，在中国古时候啊，虫草啊确实有防老延年的作用。
1: 嗯，
0: 可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迁，
1: 嗯，
0: 现在虫草我告诉你啊，你一检测全是重金属超标。
1: 嗯
0: 啊，而且里面有一个可怕的重金属的指标叫砷。
1: 嗯，
0: 砷又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砒霜，就是砒霜主要的成分就是砷，所以说长期服用的话就会出现砷中毒的情况。
1: 嗯，
0: 是吧？现在对于虫草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就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 哦，
0: 那么有没有没变异的？
1: 嗯，
0: 我告诉你，静时还真有。
1: 有，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沉香。
1: 沉香。
0: 对，
1: 沉香一直没有变过。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它没变性。我告诉你，中国古时候啊， 有钱人请朋友聚会的时候，不是像咱们现代人吃吃喝喝，
1: 那是干嘛？
0: 福香，
1: 嗯。
0: 福香，啊，后来有叫品香的，啊，就是三五成群是吧？到我家里做客啊，该吃吃，该喝喝，完事儿了之后干嘛？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伙一起喝喝茶，在喝茶的同时，把你家上好的这个沉香你要拿出来，把这沉香点燃了之后，你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大家伙闻着这个沉香，
1: 我看过一些宋代的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是有这样的桥段的，
0: 都
1: 这
0: 有，
1: 是才是真正的高档人在享用的。
0: 就是现在你看有一些画啊，是吧？电视剧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贵族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总是什么？这个烟雾缭绕的那种，是吧？
1: 点沉香，品香。
0: 就是沉香，为什么？因为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闻着这个沉香，对人体有非常好的调养的作用。后来我告诉你，逐渐的这种文化啊，那时候大唐盛世嘛，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遍了全世界。你知道在国外吗？国外呀，就是阿拉伯这个国家，就是迪拜，知道吧？迪拜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延续着这个熏香的、品香的、扶香的这种传统。所以说，沉香，很多人认为那就是香薰呗，是吧？我告诉你，其实不然。现在沉香已经归类到中药饮片当中了，尤其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后天之本呢，就这个固摄的能力。通过这种品香的方式，这个沉香啊，有非常好的作用，能够干嘛？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所以
1: 固
0: 说，
1: 摄能力非常的重要哈。
0: 对呀，后天之本，我再问你是什么？
1: 固摄能力
0: 固
1: 吗？
0: 摄，千万别说脾胃了
1: 对，不
0: 啊！
1: 能答错了。
0: 对，如果你还答脾胃的，我
1: 哎，
0: 转身就
1: 学
0: 走了，
1: 了。
0: 是吧？所以说，后天之本固摄能力好不好？它是不是决定了我们人体的心、脑、眼、肾、脚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与否？
1: 对呀，
0: 因为固摄能力强的，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它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它就能留得住，对不对？心神不宁的，对吧？我说了固摄的能力，第三个作用是不是能够收敛和固摄住我们的心神？那你把这种固摄能力提高了，你就不得病。而品香、闻香、福香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提高了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把这个固摄能力你就加强了。
1: 是一边享受着香气带来的愉悦，一边呢也可以调理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这太好了。
0: 对，但是这是平时该做的。如果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光是这种闻香就不够用
1: 对，解
0: 了。
1: 决不了问题，不够那么大的劲儿，
0: 要口服了，
1: 力道不
0: 要
1: 够。
0: 吃到肚子里了，
1: 对，
0: 因为沉香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高我们的固摄的能力，是吧？那你平时啊，提高这个保健或者是预防或者是这个辅助，那我们闻就可以了。但是真有器质性病变，由于我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定要进行口服了啊！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白。而且说到这个香啊，我说白了，咱说白这个沉香嘛。一定要记住了，不是檀香，也不是丁香，也不是百香，
1: 是沉香。
0: 沉香，因为只有沉香才能够专门解决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
1: 对，专业的香干专业的事儿。
0: 对啊，你市面上有很多香啊，是吧？有祈福的，有这个熏害虫的，都有吧？
1: 对，还有蚊香。
0: 蚊香是吧？说到蚊香，我问你，为啥蚊香能把蚊子给熏死？因
1: 因
0: 为。
1: 为蚊香和沉香它不都冒烟吗？
0: 对，
1: 它有渗透的作用。
0: 对喽，这种形式它就是非常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
1: 哦。
0: 只不过蚊香它里面是专门起到这种杀死蚊子的这种里面的成分嘛，而沉香不是人工合成的，是天然的，它里面的成分是吧？过两天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我把这个沉香的成分给大家伙好好讲一讲。它里面成分是专门加强我们人体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成分。而且刚才我也说了，沉香是吧？现在已经被咱们国家认定为中药饮片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为什么阿拉伯地区实际上有很多的国家，它这个生活环境并不是很好啊？但是恶变的人数，就是有恶性疾病的人数非常非常少。你知道为啥吗？ 他们从小就有这个日常这个熏香的这种习惯，就是用这个沉香把环境当中的病气啊、邪气啊、污浊之气啊都给驱除出体外了。
1: 明白。所以沉香它调养身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对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只能讲到这儿了。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
5: 哎，你好啊。
6: 哎，那个，现在我让老头啊，把他的身上的什么一些症状跟你讲哈，梁老师。
5: 好，好，
7: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啊。
7: 我这两个髋关节啊，已经走2-3百米，这两个髋关节，这两个大腿根儿这个地方
5: 啊，
7: 就是疼，就是受不了了。
5: 哎呦，
7: 然后就去，然后去做了那个。做了核磁，
5: 嗯，
7: 做了核磁的结论是什么呢？右侧髁腰及囊性灶
5: 啊，
7: 考虑是良性病变，
5: 良性病变啊，
7: 还有个双髋关节退行性改变，
5: 退行性改变，你看看，你看，
7: 还有个两侧，股骨头大转子旁浮躁点有个炎症
5: 啊，无菌性炎症是吧？嗯，
7: 对，
5: 嗯，
7: 他给这个结论是怎么是那个。滑囊炎
5: ，嗯，
7: 滑囊炎呢，然后呢，就是叫我热敷，
5: 热敷啊，
7: 热敷现在就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我也去针灸了，完了以后
5: 没用，针灸没用啊，因为你看我本身就是中医出身啊，热敷啊也只是让你稍微舒服点，也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7: 嗯
5: 嗯，你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就像这个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啊磨的呀，磨偏了，这就叫退行性病变啊。
7: 对，
5: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耳苗油还有一个透骨草药膏，你把这两个给我天天抹，有空就抹啊。但是我得告诉你，你这个抹可能会慢，但是你得给我坚持住了。你除非换这个人工关节，但是你犯不上啊。对不
7: 对？
5: 你能把这个我们大转子换成人工的吗？对不对？哎，这是犯不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工作给我做好，因为它已经磨的吧偏了，偏了之后呢，就像这个我们就是老百姓话讲，你这个门关的就不严实了，
7: 嗯，
5: 不严实了，你就会有疼痛感，对吧？
7: 嗯，
5: 疼痛感了以后，然后它就还磨完了以后，它就会有炎症的反应，这个炎症还不是细菌导致的，叫无菌性炎症。
7: 嗯，
5: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让他这个软骨垫他这个形态慢慢的给他改变过来。能改变，你今年多大年岁？
7: 今年71吧。
5: 71了。71这个年岁还可以。能改变过来就改变过来。改变不过来，让他磨损的小一些，让他发展的几乎没什么变化，这比啥都强。
7: 哦，
5: 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啊。
7: 还有个这个梁老师啊，
5: 嗯，
7: 还有个这个L5S1的那个腰椎间盘膨出， 也是退行性改变，就是也是磨这两个呗。
5: 对，腰间盘突出，我们这个腰间盘上下有两个软骨垫，这个软骨垫是最容易磨薄的，磨完了以后它就不是一个这个，它就是一个楔形的，明白我意思了吧？你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你就得恢复它的形态啊。你这么这个形态恢复不过来的话，你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这个这个问题用什么手术还解决不了，就得是把这个氨糖给我补足了，一点一点的恢复它的形态，就算恢复不过来也让它发展的极其的缓慢就行了。
7: 氨糖这个，氨糖那个，我听我儿子说那个，这个氨糖吃多了是容易便秘。我现在最近有点，也有点干燥，便秘有点干燥。
5: 氨糖谁让你吃了？
7: 我对，我没
5: 对吧？你吃那个氨糖，你到不了你骨关节那儿。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看有多少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人，然后这吃了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没用，为啥呀？你就经过胃肠道吸收，基本就没有啥了。是吧？哎，然后呢？我让你说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吗？它的专利技术在哪儿？它里面主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氨糖。氨糖涂抹来讲，它是进不去的。但是恰巧和耳苗油结合在一块儿，耳苗油的渗透性极强，能把这氨糖给你带进去，你就把它给我抹好就行。
7: 因为这个梁老师，我这个皮肤呢，就是我前段时间抹了两碗，我就还有碗，我这个我也是到这个岁数，也是这毛病那毛病的，我这个皮肤呢也是种比较容易过敏，它都不会容易过敏吧？
5: 不会，啊，
7: 因为什么呢？我还有个肛门瘙痒症，我这前阵我就没敢再用它。
5: 我跟你讲啊，什么会导致过敏呢？它这个里面要是有化学元素，它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瘙痒和过敏。你肛门瘙痒的问题，我教你一招，我就帮你解决了啊。你不用花钱啊，家里头不有鸡蛋吗？
6: 啊，
5: 鸡蛋，把这个鸡蛋黄拿着，鸡蛋清不要，就要这个鸡蛋黄。
6: 啊，鸡蛋黄。
5: 你10个20个鸡蛋黄，然后在家里用锅呀，一滴油不放，就干靠它。
6: 啊，
5: 给它靠出黑色的油来。这个我们在中医上有一个学名叫蛋黄油，
6: 嗯，
5: 你把这个油啊，但是你靠的时候把窗户开开点儿，这烟特别大啊。
6: 哎，梁老师
5: 啊，
6: 拿什么锅靠？
5: 什么锅都行，就铁锅就行啊。
6: 哦，
5: 就给它干靠，给它靠出这个油来，然后呢，黑油之后呢，用个小瓶给它收集起来。但是它就是靠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吧，就是烟比较大啊。
6: 嗯，
5: 然后呢，收集一小瓶，做那一回。然后你不是这个肛门瘙痒吗？是吧？哎，平时你就把这个蛋黄油抹一点就行啊。对，千万别这个过分的洗它啊。平时呢，拿清水啊洗一洗就行，别放什么高锰酸钾呀，这个那个的。
7: 没有，这个大夫就是叫我保持干燥。
5: 哎，对喽，你看看这大夫，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千万别用别的啊！
7: 没用别的。
5: 有时候清水洗完了以后呢，自然给它晾干就行。有的时候你要擦的时候，一定劲儿要大了的话，也容易造成这个表面的溃疡。
7: 对，刺激皮肤，刺激的，对
5: 对
7: 对, 对。
5: 然后呢，晾干了之后，痒的时候就抹点这个蛋黄油啊。
7: 好，还有梁老师啊。
5: 啊。
7: 我还有这个最近的这个嘴两个嘴角烂是怎么回事？是 B 一 B 二叫我是 B 什么 B 二 B 十二这个复合这个 B
5: 那多慢呢？那多慢呢？你给我打电话，我就教你一下就完事儿了呗，这招啊啊！到这个药房买维 C，维 C 啊，就是几块钱那种维 C 就行啊，然后给它碾成粉末，碾碎了。碾碎了撒在表面上。
6: 哎，那个颈椎，
7: 我那个还有我这个，我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颈椎是神经根型的那个颈椎病，天冷，我就叫那个我牵引牵引，然后吃的金木康，然后
5: 别瞎牵引了啊，
7: 别叫牵引了，
5: 对，因为啥呢？神经根型的和脊椎型的。一定要慎重，别轻易按摩啊，这个很容易出问题。对，牵引也是，牵引它就是硬拉呗，是吧？它就是两头拽呗，就非常简单的事儿。还是那句话，颈椎病跟你这个腰椎是一个道理，它就是变形了。 就是用的年头长了，磨损造成的，对吧？你呢，就是。

0: 还是把可涂抹的耳苗用安当霜给我涂抹好啊。
1: 哦、
0: 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啊，别枕到头上，枕到脖子上。
1: 啊，
2: 知道知道。
0: 对、
2: 嗯，
0: 有的人吧，还有一招，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你啊。这个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自己的经验。他用什么呢？
1: 啊、
0: 啤酒瓶子。啤酒瓶子呢，用这个枕巾呢给它包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用那个后脖子那儿直接枕着那个啤酒瓶子，脑袋是悬空的，就不枕枕头，就枕着它来睡觉啊。但是你可以试一试，但是它太硬了，你要是不舒服那就别用了，你可以试试这招啊。
2: 就把脖子，意思就是把脖子垫起来，头要消着悬空呗。
0: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自古以来我们的枕头就是枕到后脖子那儿的，又不是枕到我们后脑勺那儿的，只是我们现代人慢慢的就不明白了。你看古时候那个枕头，那不都是陶瓷的或者什么样的吗？对吧？你说枕到后脑勺那得多硬啊，人家就是垫着这个脖子的。因为我们人体啊是有四个生理弯曲的，你这个垫这个脖子实际上就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弯曲，你要是用的时间长了它就变直了，直了以后颈椎病就来了，对吧？
2: 嗯，
0: 是这个道理啊。
2: 好了，
0: 咱们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以后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
2: 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再见啊，好嘞，再见。
2: 好的。
0: 很多人啊说酸味儿有固奢的作用，我今天告诉你啊，记住啊，不对啊，凡是说这个话的人，我跟你说，首先他中医学艺不精，或者是他自己都没学明白，在这道听途说呢。记住啊。酸味不是固奢的作用，是收敛的作用。
3: 哦，
0: 就收敛和固奢完全两回事儿。你比如说，再说鹿茸，鹿茸在这个医药大典当中就记载了，它有止血固带呀、治虚劳啊、迎寿是吧？精神倦怠呀、子宫虚冷啊，就这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茸。
3: 嗯，
0: 五味子用于肺肾两虚的这种虚咳的患者或者气喘的患者。啊，那你说鹿茸再加五味子，刚才这种泡酒的，一般来讲对什么样的人呢？对这个，比如说酒泻的人啊，是管用的。
3: 嗯，
0: 其实这些啊，记住酸味的东西一定是收敛而不是固奢，两层意思。我给你举一个道理，你就能明白啊。那咱们知道城墙，
3: 嗯，
0: 城墙是干嘛的？城墙是不是保护这个城市里面的安全的？
3: 嗯，
0: 对吧？但是城墙厚不厚，城墙自己能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它只能对城墙里面的老百姓有作用，但是对城墙是没作用的。
3: 那当然了，
0: 对吧？
3: 对呀。
0: 所以说城墙厚不厚是固奢的能力，而保护老百姓是收敛的作用。
3: 嗯，
0: 所以说你说酸味的东西它只是收敛，就是把它浓缩，但是能不能留得住它起不到这个作用。
3: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正常人有一个感受，越吃酸的你越爱饿吧。
3: 对，所以说它开胃嘛，增加胃口嘛。
0: 那为啥开胃啊？你按道理说的话它有固奢的作用的话，你应该
3: 不饿，
0: 你应该不饿呀。明白了吧？
3: 嗯，
0: 所以说酸味啊它只是收敛的作用，
3: 嗯，
0: 它没有固奢的作用啊。如果这个酸味就能起到固奢的作用的话，那咱们的后天之本也太简单了，是不是？为啥说这个后天之本只有脾胃具有这种固奢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吃点酸味、吃点山楂、吃点乌梅，你固奢的能力就提高了？不可能啊，它只是收敛，是吧？就刚才我说的例子，你越吃酸的越挨饿。
3: 嗯嗯，
0: 如果它有固奢的能力的话，你应该不饿才对。
3: 对呢，但是方法不对，它努力就是白费的呀。
0: 对。就不要妄图吃点酸的就能把我们后天之本固奢的能力提高上来，不可能啊。
3: 有的时候想一想，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让我们崇拜的。
0: 对，
3: 那个时候没有科技这个词儿，
0: 对，
3: 但他怎么就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就是研究的这么透彻，
3: 嗯，
0: 是吧？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所在。
3: 嗯，
0: 啊，不得不被全世界的人所佩服。
3: 对呢，
0: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真真实实的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3: 嗯，
0: 就是中医。
3: 中医，
0: 哎，
3: 非常认可。
0: 今天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中药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就是治病的一种方式，能上得了台面的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
3: 嗯，那是真

0: 酒吗？再不就外用。
1: 针灸也不对啊，针灸是后来这个研究发现的，是吧？真正的中医中药，在中国古时候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是通过闻。
0: 闻？那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方法呀，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不知道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咱们都知道啊，西医开药是按瓶，
0: 对，
1: 按片，按粒，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中医开药是按什么？
0: 一副药，
1: 一副药，两副药，为什么是按副来开呢？
0: 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
1: 现在你看这个中医大夫，中医给你开的药都是按副嘛，
0: 嗯，
1: 是吧？那你知道这个副怎么写的吗？
0: 单立人加个寸
1: 啊，对，单立人加个寸，是吧？我告诉你啊，中国以前的这个一副药不是这个字儿，
0: 嗯，
1: 这是后来演变过来的，
0: 嗯，
1: 中国古时候是服，衣服的服，
0: 为什么用这个字呢？
1: 所以说中医最早的时候给药的方式不是让患者吃到肚子里喝到肚子里，
0: 哦，
1: 是用鼻子来闻，
0: 闻药，
1: 把中草药做成什么你知道吗？做成香囊。
0: 对，
1: 古时候穿那个衣服是这个合襟的嘛，
0: 嗯，
1: 所以说把这个香囊挂在哪儿？挂在这个衣领子的这个部位，
0: 佩戴香囊，随身带着。
1: 不是佩戴，你说的佩戴是后期，
0: 放腰间，哦，
1: 那是后来就一个装饰物了。
0: 哦，
1: 那为什么后来有腰间带香囊的这个习惯？
0: 嗯，
1: 啊，后来形成这个装饰物了，为什么？
0: 为什么？
1: 这就是服药的方式，不是戴在腰间，
0: 嗯，
1: 是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
0: 哦，
1: 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病的方式。通过什么？我们的鼻子，
0: 嗯嗯，
1: 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汗毛孔，来把药性吸收到身体当中。
0: 嗯，
1: 所以说一副药的副字儿不是单立人加个寸，
0: 嗯，
1: 是衣服的服。
0: 明白，
1: 明白了吧？啊，这个服指的就是我们衣领这个位置。
0: 嗯，
1: 所以说以前是吧，我给你开两副药吧，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香囊你挂在这个衣襟这儿，你带着，这是咱们老祖宗多么大的智慧。所以说你看现代人经常会说你服不服，是不是？不服怎么的，是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厉害不厉害，是吧？你得佩服我，是吧？这个服其实就是从中国古代给患者给药的方式演变过来的，
0: 嗯，
1: 啊，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的。包括现在咱们日常的口语当中很多都用这个服字，
0: 嗯，
1: 是吧？
0: 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注射或者口服的了？
1: 谁说没有啊？谁说没有啊？静止，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路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的蜂王浆香皂？
0: 那可记着，你看我现在的手，我真的是觉得比之前细嫩了，真的斑斑点点都变得少了，很细滑。
1: 那这个蜂王浆的香皂，我问你，你是吃到肚子里了吗？
0: 别闹，香皂怎么能吃？
1: 是吧？
0: 嗯。
1: 那你说这个香皂，我说蜂王浆，它里面的王浆酸的成分是通过皮肤的涂抹，
0: 嗯，
1: 是不是通过皮肤吸收？
0: 是的。
1: 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耳苗油，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被称为是可涂抹的氨糖霜，
0: 嗯，
1: 哪儿疼涂哪儿，
0: 是，
1: 是不是？你看氨糖有很多咱们市面上都有卖，是吃到嘴里头的，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是涂在皮肤表面的，
0: 嗯，
1: 这不也是咱们服啊，通过鼻子或者是汗毛孔吸收的一种方式吗？
0: 虽然不是闻，但是它也是通过皮肤的汗毛进行吸收的。
1: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电视都见过带那种香囊，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说了吗？都后来慢慢这种香囊的方式就挂在腰上了。
0: 嗯，
1: 它实际上是一种装饰物了。
0: 嗯，
1: 啊，咱话又说回来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是吧？人也在发展，这个疾病也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知道桔梗吧？
0: 知道啊，桔梗
1: 之前是在山上长的，纯野生的环境。这种桔梗我们也有叫狗宝的，
0: 嗯，
1: 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宣肺呀、啊、利咽呐、啊、祛痰呐、啊、排脓的一种药材。
0: 嗯，
1: 啊，过去谁家孩子咳嗽了、痰多呀、这个喉咙痛啊，上山啊，挖点桔梗，煮点水喝，两天就好。
0: 嗯，很常用啊。
1: 现在呢？那现在桔梗做成咸菜了。
0: 狗宝咸菜吗？
1: 是吧？鲜族人餐桌上常见。

0: 的美食
1: 对，
0: 了。还有前些年卖的很贵的叫虫草，听过吧？
1: 哇，冬虫夏草特别贵。
0: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虫草，一根十几块钱没人买了。
1: 是呢，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人要了呢？不流行了？
0: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很多药材都在变性，都在变异
1: 嗯，
0: 啊。在中国古时候啊，虫草啊确实有防老延年的作用。可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迁，现在虫草我告诉你啊，你一检测全是重金属超标啊，而且里面有一个可怕的重金属的指标叫砷，砷又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砒霜。就是砒霜主要的成分就是砷，所以说长期服用的话就会出现砷中毒的情况，是吧？现在对于虫草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就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有没有没变异的？我告诉你，竟是还真有。

0: 啊，后来有叫品香的，啊，就是三五成群是吧？到我家里做客啊，该吃吃，该喝喝，完事儿了之后干嘛？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伙一起喝喝茶，在喝茶的同时，把你家上好的这个沉香你要拿出来，
1: 嗯，
0: 把这沉香点燃了之后，你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大家伙闻着这个沉香。
1: 我看过一些宋代的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是有这样的桥段的，这是才是真正的高档人在享用的。
0: 就是现在你看有一些画啊是吧，电视剧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贵族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总是什么这个烟雾缭绕的那种，
1: 嗯，
0: 是吧，
1: 点沉香品香
0: 就是沉香。为什么？因为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闻着这个沉香对人体有非常好的调养的作用。
1: 嗯，
0: 后来我告诉你，逐渐的这种文化啊，那时候大唐盛世嘛，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遍了全世界。
1: 嗯，
0: 你知道在国外吗？
1: 嗯，
0: 国外啊，就是阿拉伯这个国家，就是迪拜，知道吧？
1: 啊，
0: 迪拜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延续着这个熏香的、品香的、拂香的这种传统。
1: 嗯，
0: 所以说沉香。很多人认为那就是香薰呗，是吧？我告诉你，其实不然。现在沉香已经归类到中药饮片当中了，尤其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后天之本呢，
1: 嗯，
0: 就这个固摄的能力，通过这种品香的方式，这个沉香啊，有非常好的作用，能够干嘛？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
1: 嗯。固摄能力非常的重要哈。
0: 对呀，啊，后天之本，我再问你是什么？
1: 固摄能力吗？
0: 固摄，千万别说脾胃了，啊，
1: 对，不能答错了。
0: 对，如果你还答脾胃的，我转身就
1: 学了，
0: 是吧？所以说，后天之本固摄能力好不好，它是不是决定了我们人体的心、脑、眼、肾、脚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与否？
1: 对呀，啊，
0: 因为固摄能力强的，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它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它就能留得住。
1: 嗯，
0: 对不对？心神不宁的，对吧？我说了固摄的能力，第三个作用是不是能够收敛和固摄住我们的心神？
1: 嗯，
0: 那你把这种固摄能力提高了，你就不得病。而品香、闻香、拂香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提高了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把这个固摄能力你就加强了。
1: 是一边享受着香气带来的愉悦，一边呢也可以调理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这太好了。
0: 对，但是这是平时该做的。如果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光是这种闻香就不够用了，
1: 解决不了问题，不够那么大的劲儿，
0: 要口服了，
1: 力道不够，
0: 要吃到肚子里了。
1: 对，
0: 因为沉香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高我们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是吧？那你平时啊，提高这个保健，或者是预防，或者是这个辅助，那我们闻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真有器质性病变，由于我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定要进行口服了。
1: 嗯，
0: 啊，这一点啊，我必须说明白。而且说到这个香啊，我说白了，咱说白这个沉香嘛，一定要记住了，不是檀香，也不是丁香，
1: 嗯，
0: 也不是百香，
1: 是沉香。
0: 沉香。因为只有沉香才能够专门解决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
1: 对，专业的香干专业的事儿。
0: 对啊，你市面上有很多香啊，是吧？有祈福的，有这个熏害虫的，都有吧？
1: 对，还有蚊香。
0: 蚊香是吧，嗯，说到蚊香，我问你，为啥蚊香能把蚊子给熏死？
1: 因为蚊香和沉香它不都冒烟吗？
0: 对，
1: 它有渗透的作用。
0: 对喽，这种形式它就是非常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
1: 哦，
0: 只不过蚊香它里面是专门起到这种杀死蚊子的这种里面的成分嘛，而沉香不是人工合成的，是天然的，它里面的成分是吧？过两天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我把这个沉香的成分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1: 嗯，
0: 它里面成分是专门加强我们人体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也说了，沉香是吧？现在已经被咱们国家认定为中药饮片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为什么阿拉伯地区实际上有很多的国家，它这个生活环境并不是很好啊？
1: 嗯，
0: 但是恶变的人数，就是有恶性疾病的人数非常非常少。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他们从小就有这个日常这个熏香的这种习惯，就是用这个沉香把环境当中的病气啊、邪气啊、污浊之气啊都给驱除出体外了。
1: 明白。

0: 所以沉香它调养身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对我们后天治本固身能力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只能讲到这儿了。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2: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啊。
5: 哎，那个，现在我让老头啊，把他的身上的
4: 好
5: 那么一些症状跟你讲哈，梁老师。
4: 好，好，
6: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啊。
6: 我这两个髋关节啊，你走200-300米，这两个髋关节，这两个大腿根这个地方
4: 啊，
6: 就是疼，就是受不了了。
4: 哎呦，
6: 然后就去做了那个。做了核磁，
4: 嗯，
6: 做了核磁的结论是什么呢？右侧髁腰及囊性灶
4: 啊，
6: 考虑是良性病变，
4: 良性病变啊，
6: 还有个双髋关节退行性改变，
4: 退行性改变，你看看，你看，
6: 还有个两侧，虎骨头大转子旁浮躁点有炎症
4: 啊，无菌性炎症是吧？嗯，
6: 对，
4: 嗯，
6: 他给这个结论是什么？是那个。滑囊炎，
4: 嗯，
6: 滑囊炎呢，然后呢，就是叫我热敷，
4: 热敷啊，
6: 热敷现在就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我也去针灸了，完了以后
4: 没用，针灸没用啊，因为你看我本身就是中医出身啊，热敷啊也只是让你稍微舒服点，也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6: 嗯
4: 嗯，你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就像这个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啊磨的呀，磨偏了，这就叫退行性病变啊。
6: 对，
4: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耳苗油还有一个透骨草药膏，你把这两个给我天天抹，有空就抹啊。但是我得告诉你，你这个抹可能会慢，但是你得给我坚持住了。你除非换这个人工关节，但是你犯不上啊。对不
6: 对？
4: 你能把这个我们大转子换成人工的吗？对不对？哎，这是犯不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工作给我做好，因为它已经磨的吧偏了，偏了之后呢，就像这个我们就是老百姓话讲，你这个门关的就不严实了，
6: 嗯，
4: 不严实了，你就会有疼痛感，对吧？
6: 嗯，
4: 疼痛感了以后，然后它就还磨完了以后，它就会有炎症的反应，这个炎症还不是细菌导致的，叫无菌性炎症。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让他这个软骨垫他这个形态慢慢的给他改变过来。能改变，你今年多大年岁？
6: 今年71了。
4: 71了。71这个年岁还可以。能改变过来就改变过来。改变不过来，让他磨损的小一些，让他发展的几乎没什么变化，这比啥都强。
6: 哦。
4: 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啊。
6: 还有这个梁老师啊。
4: 嗯。
6: 还有个这个。L5S1 的那个腰椎间盘膨出，也是退行性改变，就是也是磨这两个呗。
4: 对，腰间盘突出，我们这个腰间盘上下有两个软骨垫儿，这个软骨垫儿是最容易磨薄的， 磨完了以后它就不是一个这个，它就是一个楔形了，明白我意思了吧？你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你就得恢复它的形态啊，你怎么这个形态恢复不过来的话，你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这个、这个问题用什么手术还解决不了，就得是把这个氨糖给我补足了，一点一点的恢复它的形态，就算恢复不过来也让它发展的极其的缓慢就行了。
6: 氨糖那个我听我儿子说那个氨糖吃多了是容易便秘，我现在最近有点也有点干燥，便秘有点干燥。
4: 氨糖谁让你吃了？
6: 我对
4: 对吧？你吃那个氨糖，你到不了你骨关节那儿，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看有多少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人，然后这吃了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没用，为啥呀？你这经过胃肠道吸收，基本就没有啥了，是吧？哎，然后呢，我让你说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吗？它的专利技术在哪儿？它里面主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氨糖。氨糖涂抹来讲它是进不去的，但是恰巧和耳苗油结合在一块儿，耳苗油的渗透性极强，能把这氨糖给你带进去，你就把它给我抹好就行。
6: 因为这个梁老师，我这个皮肤呢，就是我前段时间抹了两碗，我就还有碗，我这个我也是到这个岁数也是这毛原闹毛病的，我这个皮肤呢也是种比较过容易过敏，它都不会容易过敏吧？
4: 啊，不会，啊，
6: 因为因为什么呢？我还有个肛门瘙痒症，我这个前阵我就没敢再用它。
4: 嗯，我跟你讲啊，什么会导致过敏呢？它这个里面要是有化学元素，它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瘙痒和过敏。
6: 嗯，
4: 你肛门瘙痒的问题，我教你一招，我就帮你解决了啊。你不用花钱啊，家里头不有鸡蛋吗？
5: 啊，
4: 鸡蛋，把这个鸡蛋黄拿着，鸡蛋清不要，就要这个鸡蛋黄。
5: 啊，鸡蛋黄。
4: 你10个20个鸡蛋黄，然后在家里用锅呀，一滴油不放，就干靠它。
5: 啊。
4: 给它靠出黑色的油来，这个我们在中医上有一个学名叫蛋黄油。
5: 嗯，
4: 你把这个油啊，但是你靠的时候把窗户开开点啊，这烟特别大啊。
5: 哎，梁老师
4: 啊，
5: 拿什么锅靠？
4: 什么锅都行，就铁锅就行啊。
5: 哦，
4: 就给它干靠，给它靠出这个油来，然后呢，黑油之后呢，用个小瓶给它收集起来。但是它就是靠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吧，就是烟比较大啊。
5: 嗯。
4: 然后呢，收集一小瓶，做那一回，然后你不是这个肛门瘙痒吗？是吧？
5: 啊。
4: 哎，平时你就把这个蛋黄油抹一点就行啊。
5: 哦，
4: 对，千万别这个过分的洗它啊。平时呢，拿清水啊洗一洗就行，别放什么高锰酸钾呀，这个那个的，千万别放。
6: 没有，这个大夫就是叫我保持干燥。
4: 哎，对喽，你看看这大夫，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千万别用别的啊。
6: 没用别的。
4: 有时候清水洗完了以后呢，自然给它晾干就行。有的时候你要擦的时候，一定劲儿要大了的话，也容易造成这个表面的溃疡。
6: 对，刺激皮肤，刺激的，对。
4: 然后呢，晾干了之后，痒的时候就抹点这个蛋黄油啊。
6: 好，还有梁老师啊。
4: 啊。
6: 我还有这个最近的这个嘴两个嘴角烂是怎么回事？是 B 一 B 二叫这人叫我是 B 什么 B 二 B 十二这个复合这个 B
4: 那多慢呢？你给我打电话，我就教你一下就完事儿了呗，这招啊啊！到这个药房买维 C，维 C 啊，就是几块钱那种维 C 就行啊，然后给它碾成粉末，碾碎了。碾碎了撒在表面上是吧？还是那句话，颈椎病跟你这个腰椎是一个道理，它就是变形了，就是用的年头长了磨损造成的，对吧？你呢，就是还是把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给我涂抹好啊，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啊别枕到头上，枕到脖子上
5: 啊，
6: 知道。
4: 对，
6: 好，
4: 有的人吧，还有一招，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你啊。这个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自己的经验。他用什么呢？啤酒瓶子呢，用这个枕巾呢给它包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用那个后脖子那儿直接枕着那个啤酒瓶子，脑袋是悬空的，就不枕枕头，就枕着它来睡觉啊。但是你可以试一试，但是它太硬了，你要是不舒服，那就别用了。你可以试试这招啊。
6: 就把脖子，意思就是把脖子垫起来，头要削着悬空呗。
4: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自古以来，我们的枕头就是枕到后脖子那儿的，又不是枕到我们后脑勺那儿的，只是我们现代人慢慢的就不明白了。你看古时候那个枕头，那不都是陶瓷的或者什么样的吗？对吧？你说枕到后脑勺那得多硬啊？人家就是垫着这个脖子的，因为我们人体啊是有四个生理弯曲的，你这个垫这个脖子，实际上就是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弯曲。你要是用的时间长了，它就变直了，直了以后颈椎病就来了，对吧？
6: 嗯，
4: 是这个道理啊。
6: 好，
4: 好了，咱们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以后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6: 好的，谢谢，
4: 再见啊，好嘞，再见。
6: 好的，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心算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两天您给我们讲了一些知识，还有一些静石和大家都没有听明白的地方，想问问您。
1: 哦，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是这意思吧？没事儿，什么地方不懂直接说出来，好吧？
0: 好的。你看您讲啊，后天之本真正的作用呢是固摄。
1: 固摄没错。
0: 固摄有三个作用。第一个是把药物本身的成分把它留住。第二点呢，就是把身体的各个器官所需要的特殊的物质也留住了。第三点您讲了，就是留住心神。
1: 哎，
0: 这才是真正的后天之本。
1: 对，很多人都说啊，就现在有一些中医大夫也说啊，哎呀，我这个方子，我这个方法是补你的后天之本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方子还我们一看啊，我们内行人一看，无非就是就治疗我们脾胃的一些药物。
0: 嗯。
1: 而我说了脾胃呀，它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

0: 载体。真正人的后天之本是固摄的能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所以说他很多方子，他这个固摄的这个能力没有提高的话，你这个后天之本怎么补你也补不上来。
1: 嗯
0: 啊，就好比是东北不是有一句话吗？叫熊瞎子掰苞米，
1: 对，掰一穗扔一穗
0: 你到最后啥都没留住。
1: 而且老师你也讲了，说人活着呢靠的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两大根本。
0: 嗯，
1: 上了年龄之后啊，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就不断的衰败了，包括人的生老病死都和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我们都是非常认可的。
0: 嗯，都听明白了是吧？
1: 听懂了。
0: 而且我记得昨天我不也讲了吗，是吧？你看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吧，岁数小的时候，你比如说发个烧啊，感个冒的，
1: 嗯，
0: 吃两片药甚至喝点开水都好。可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同样是发烧感冒，你这时候吃的药它就不好使了，那是哪儿出了问题？
1: 嗯，人，
0: 那一定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和我们岁数大的人最主要的体现在就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就这个固摄的能力它不一样了。
1: 嗯，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这种能力，它随着年龄它会一点一点衰败下来，衰退下来。所以说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对吧？那你说你这病能治好吗？
1: 对，
0: 就好比是咱们吃十碗大米饭，你吃到肚子里最后只能留下半碗的营养，那你跟我吃一碗米饭就能够留住一碗的营养，你说这能相比吗？
1: 那差的太多了呀。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为啥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很多人都消瘦下来了呢？
1: 嗯，
0: 是吧，身上也没肉了，也没肌肉了，是吧，有的人都皮包骨头了。很多中医大夫说的脾胃不好，
1: 对，
0: 对吧，脾胃不好只说对了一半，明白吧？
1: 嗯，
0: 很多人一天三顿饭都没耽误吃吧？
1: 嗯，对，
0: 对吧？但是你我们年轻人一天也三顿饭，老年人也一天三顿饭，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都知道补充这个营养，对吧？但你看老年人一天三顿饭，哪怕你一天吃五顿饭，你就是胖不起来。
1: 嗯，
0: 你身上就是不长肉，为啥呀？中医大夫说这是脾胃的问题，我告诉你只说对了一半啊，因为脾胃主要的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它出现了问题了。
1: 嗯，
0: 它出现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就吃的这些营养物质就跟走城门一样，是吧，怎么吃进怎么排出去，那你就跟没吃一样，它留不住啊。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你看吧，没有一个是体态比较这种
1: 丰腴的，
0: 丰腴的一看腱子肉的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是吧？
1: 嗯，老师说的这些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啊。但讲了说酸味的东西它有固摄的作用，我这天上网查了，乌梅、山楂、酸枣，还有鹿茸，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吃的。特别是这些年吧，很流行，好多朋友常年用鹿茸啊，加上五味子啊，去泡酒喝。
0: 泡酒喝啊？
1: 为什么年龄大了以后它也是一身病呢？这保养也没好啊。
0: 这个你说到这儿啊，我一定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
1: 嗯，
0: 很多人啊说酸味儿有固摄的作用，我今天告诉你啊，记住啊，不对啊。凡是说这个话的人，我跟你说，首先他中医学艺不精，或者是他自己都没学明白，在这道听途说呢。记住啊，酸味儿不是固摄的作用，是收敛的作用。
1: 哦，
0: 就收敛和固摄完全两回事儿。你比如说再说鹿茸，鹿茸在这个医药大典当中就记载了，它有止血固带呀，治虚劳啊，迎寿是吧，精神倦怠呀，子宫虚冷啊，就这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茸。
1: 嗯，
0: 五味子用于肺肾两虚的这种虚咳的患者或者气喘的患者啊。那你说鹿茸再加五味子，刚才这种泡酒的，一般来讲对什么样的人呢？对这个比如说酒泻的人啊是管用的。
1: 嗯，
0: 其实这些啊，记住酸味的东西一定是收敛而不是固摄，两层意思。我给你举一个道理你就能明白啊。那咱们知道城墙，
1: 嗯，
0: 城墙是干嘛的？城墙是不是保护这个城市里面的安全的？
1: 嗯，
0: 对不对？

0: 但是城墙厚不厚，城墙自己能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它只能对城墙里面的老百姓有作用，但是对城墙是没作用的，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城墙厚不厚是固奢的能力，而保护老百姓是收敛的作用。所以说，你说酸味的东西，它只是收敛，就是把它浓缩，但是能不能留得住，它起不到这个作用。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正常人有一个感受，越吃酸的，你越挨饿吧？
1: 对，所以说它开胃嘛，增加胃口
0: 那为
1: 嘛。
0: 啥开胃啊？你按道理说的话，它有固奢的作用的话，
1: 应该不
0: 你应
1: 饿。
0: 该不饿呀，明白了吧？所以说酸味儿啊，它只是收敛的作用，它没有固奢的作用啊。如果这个酸味就能起到固奢的作用的话，那咱们的后天之本也太简单了，是不是？为啥说这个后天之本只有脾胃具有这种固奢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吃点酸味、吃点山楂、吃点乌梅，你固奢的能力就提高了？不可能啊，它只是收敛。是吧？就刚才我说的例子，你越吃酸的越挨饿。如果他有固奢的能力的话，你应该不饿才对。
1: 对呢，但是方法不对，他努力就是白费的呀。
0: 对，就不要妄图吃点酸的就能把我们后天之本固奢的能力提高上来，不可能啊。
1: 有的时候想一想，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让我们崇拜的。
0: 对，
1: 那个时候没有"科技"这个词儿，
0: 对。
1: 但他怎么就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就是研究的这么透彻，是吧？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所在，啊，不得不被全世界的人所佩服。
1: 对呢。
0: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真真实实的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中医。
1: 中医
0: 哎，
1: 非常认可。
0: 今天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中药，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就是治病的一种方式。能上得了台面的，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
1: 那是针灸吗？再不就外用。
0: 针灸也不对啊，针灸是后来这个研究发现的，是吧？真正的中医中药，在中国古时候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是通过闻，
1: 闻，那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方法呀。
0: 是不是啊？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不知道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都知道啊，西医开药是按瓶、
1: 对，
0: 按片、按粒儿，
1: 是，
0: 是不是？那中医开药是按什么？
1: 一副药，
0: 一
1: 两副
0: 副
1: 药。
0: 药、两副药，为什么是按副来开呢？
1: 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
0: 现在你看这个中医大夫，中医给你开的药都是按副嘛，是吧？那你知道这个副怎么写的吗？
1: 单立人加个寸。
0: 啊，对，单立人加个寸是吧？我告诉你啊，中国以前的这个"一副药"不是这个字儿，这是后来演变过来的。中国古时候是"服"，衣服的"
1: 服"，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
0: 服。所以说，中医最早的时候给药的方式不是让患者吃到肚子里、喝到肚子里，是用鼻子来闻，
1: 文药。
0: 把。中草药做成什么，你知道吗？做成香囊。
1: 对。
0: 古时候穿那个衣服是这个合襟儿的嘛，所以说把这个香囊挂在哪儿？挂在这个衣领子的这个部位，
1: 佩戴香囊，随身带着。
0: 不是佩戴，你说的佩戴是
1: 啊，
0: 后
1: 放
0: 期，
1: 腰间哦。
0: 那是后来就一个装饰物了。那为什么后来有腰间带香囊的这个习惯？啊，后来形成这个装饰物了，为什么？
1: 为什么？
0: 这就是服药的方式，不是戴在腰间，是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病的方式。通过什么？我们的鼻子，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汗毛孔，来把药性吸收到身体当中。所以说，一副药的"副"字不是单立人加个寸，是衣服的"服"。
1: 明白。
0: 明白了吧？啊。这个"服"指的就是我们衣领这个位置，所以说以前是吧？我给你开两副药吧，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香囊你挂在这个衣襟这儿，你带着，这是咱们老祖宗多么大的智慧。所以说，你看现代人经常会说，你服不服？是不是？不服怎么的？是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厉害不厉害？是吧？你得佩服我，是吧？这个"服" 其实就是从中国古代给患者给药的方式演变过来的，
1: 嗯，
0: 啊，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的。

0: 包括现在咱们日常的口语当中很多都用这个福字，
1: 嗯，
0: 是吧？
1: 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祝寿或者口福的了？
0: 谁说没有啊？谁说没有啊？静止，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路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的蜂王浆香皂？
1: 那可记着，你看我现在的手，我真的是觉得比之前细嫩了，真的斑斑点点都变得少了，很细滑。
0: 那这个蜂王浆的香皂，我问你，你是吃到肚子里了吗？
1: 别闹，香皂怎么能吃？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说这个香皂，我说蜂王浆，它里面的王浆酸的成分是通过皮肤的涂抹，
1: 嗯，
0: 是不是通过皮肤吸收？
1: 是的。
0: 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耳苗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被称为是可涂抹的氨糖霜。
1: 嗯，
0: 哪儿疼涂哪儿。
1: 是，
0: 是不是？你看氨糖有很多，咱们市面上都有卖，是吃到嘴里头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是涂在皮肤表面的。
1: 嗯，
0: 这不也是咱们服啊，通过鼻子或者是汗毛孔吸收的一种方式吗？
1: 虽然不是闻，但是它也是通过皮肤的汗毛进行吸收的。
0: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电视都见过带那种香囊，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说了吗？到后来慢慢这种香囊的方式就挂在腰上了。
1: 嗯，
0: 它实际上是一种装饰物了。
1: 嗯，
0: 啊，咱话又说回来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是吧？人也在发展，这个疾病也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知道桔梗吧？
1: 知道啊，桔梗。
0: 之前是在山上长的，纯野生的环境。这种桔梗，我们也有叫狗宝的。
1: 嗯。
0: 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宣肺呀、利咽呐、祛痰呐、排脓的一种药材。
1: 嗯，
0: 啊，过去谁家孩子咳嗽了、痰多呀、这个喉咙痛啊，上山啊挖点桔梗，煮点水喝，两天就好。
1: 嗯，很常用啊。
0: 现在呢？那现在桔梗做成咸菜了，
1: 狗宝咸菜吗？
0: 是吧？鲜族人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了。
1: 对，
0: 还有前些年卖的很贵的叫虫草，听过吧？
1: 冬虫夏草特别贵，
0: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虫草一根十几块钱没人买了。
1: 是呢，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人要了呢？不流行了。
0: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很多药材都在变性，都在变异。
1: 嗯
0: 啊，在中国古时候啊，虫草啊确实有防老延年的作用。
1: 嗯，
0: 可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迁，
1: 嗯，
0: 现在虫草我告诉你啊，你一检测全是重金属超标。
1: 嗯
0: 啊，而且里面有一个可怕的重金属的指标叫砷。
1: 嗯，
0: 砷又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砒霜，就是砒霜主要的成分就是砷，所以说长期服用的话就会出现砷中毒的情况。
1: 嗯，
0: 是吧？现在对于虫草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就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 哦，
0: 那么有没有没变异的？
1: 嗯，
0: 我告诉你，竟是还真有。
1: 有，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沉香。
1: 沉香。
0: 对，
1: 沉香一直没有变过。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它没变性。我告诉你，中国古时候啊，有钱人请朋友聚会的时候，不是像咱们现代人吃吃喝喝，
1: 那是干嘛？
0: 扶香。
1: 嗯，
0: 扶香啊。后来有叫品香的，啊，就是三五成群是吧？到我家里做客，啊，该吃吃，该喝喝，完事儿了之后干嘛？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伙一起喝喝茶，在喝茶的同时，把你家上好的这个沉香你要拿出来，
1: 嗯，
0: 把这沉香点燃了之后，你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大家伙闻着这个沉香。
1: 我看过一些宋代的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是有这样的桥段的。这是才是真正的高档人在享用的。
0: 就是现在你看有一些画啊，是吧，电视剧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贵族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总是什么这个烟雾缭绕的那种，是吧，
1: 点沉香品香。
0: 就是沉香。为什么？因为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闻着这个沉香对人体有非常好的调养的作用。
1: 嗯。
0: 后来我告诉你，逐渐的这种文化啊，那时候大唐盛世嘛，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遍了全世界。
1: 嗯，
0: 你知道在国外吗？
1: 嗯，
0: 国外呀，就是阿拉伯这个国家，就是迪拜，知道吧？
1: 啊，
0: 迪拜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延续着这个熏香的、品香的服务。

0: 香的这种传统。
1: 嗯，
0: 所以说沉香，很多人认为那就是香薰呗，是吧？我告诉你，其实不然。现在沉香已经归类到中药饮片当中了，尤其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后天之本呢，
1: 嗯，
0: 就这个固摄的能力，通过这种品香的方式，这个沉香啊有非常好的作用，能够干嘛？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
1: 嗯，固摄能力非常的重要哈。
0: 对呀、啊，后天之本，我再问你是什么？
1: 固摄能力吗？
0: 固摄，千万别说脾胃了、啊。
1: 对，不能答错了。
0: 对，如果你还答脾胃的，我转身就
1: 学了，
0: 是吧？所以说后天之本固摄能力好不好，它是不是决定了我们人体的心、脑、眼、肾、脚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与否？
1: 对呀、啊，
0: 因为固摄能力强的，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它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它就能留得住。
1: 嗯，
0: 对不对？心神不宁的，对吧？我说了固摄的能力，第三个作用是不是能够收敛和固摄住我们的心神？
1: 嗯，
0: 那你把这种固摄能力提高了，你就不得病。而品香、闻香、拂香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提高了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把这个固摄能力你就加强了。
1: 是一边享受着香气带来的愉悦，一边呢也可以调理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这太好了。
0: 对，但是这是平时该做的。如果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光是这种闻香就不够用了，
1: 对，解决不了问题，不够那么大的劲儿，
0: 要口服了，
1: 力道不够，
0: 要吃到肚子里了。
1: 对，
0: 因为沉香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高我们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是吧？那你平时啊，提高这个保健，或者是预防，或者是这个辅助，那我们闻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真有器质性病变，由于我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定要进行口服了。
1: 嗯，
0: 啊，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白。而且说到这个香啊，我说白了，咱说白这个沉香嘛，一定要记住了，不是檀香，也不是丁香，
1: 嗯、
0: 也不是百香，
1: 是沉香。
0: 沉香。因为只有沉香才能够专门解决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
1: 对，专业的香干专业的事儿。
0: 对啊，你看市面上有很多香啊，是吧？有祈福的，有这个熏害虫的，都有吧？
1: 对，还有蚊香。
0: 蚊香是吧、嗯、说到蚊香，我问你，为啥蚊香能把蚊子给熏死？
1: 因为蚊香和沉香它不都冒烟吗？
0: 对，
1: 它有渗透的作用。
0: 对喽，这种形式它就是非常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
1: 哦，
0: 只不过蚊香它里面是专门起到这种杀死蚊子的这种里面的成分嘛，而沉香不是人工合成的，是天然的，它里面的成分是吧？过两天如果大家要感兴趣的话，我把这个沉香的成分给大家伙好好讲一讲。
1: 嗯，
0: 它里面成分是专门加强我们人体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也说了，沉香是吧？现在已经被咱们国家认定为中药饮片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为什么阿拉伯地区实际上有很多的国家，它这个生活环境并不是很好啊？
1: 嗯，
0: 但是恶变的人数，就是有恶性疾病的人数非常非常少。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他们从小就有这个日常这个熏香的这种习惯，就是用这个沉香把环境当中的病气啊、邪气啊、污浊之气啊都给驱除出体外了。
1: 明白，所以沉香它调养身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对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只能讲到这儿了。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0: 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啊。
5: 哎，那个现在我让老头啊把他的身上的什么一些症状跟你讲哈。
4: 好，
5: 梁老师。
4: 好好，
6: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啊。
6: 我这个两个髋关节啊，已经走20-30米的两个髋关节，这两个大腿根这个地方
4: 啊，
6: 就是疼，就是受不了了。
4: 哎呦。
6: 然后就去，然后去做了那个做了核磁。
4: 啊。
6: 做了核磁的结论是什么呢？右侧刻幽及囊性灶
4: 啊。
6: 考虑是良性病变，
4: 良性病变啊，
6: 还有个双髋关节退行性改变，
4: 退行性改变，你看看，你看，
6: 还有个两侧，股骨头大转子旁浮躁点有个炎症
4: 啊，无菌性炎症是吧？嗯，
6: 对，
4: 嗯，
6: 他给这个结论是怎么？是那个滑囊炎，
4: 滑囊炎，嗯，
6: 滑囊炎呢，然后呢就是叫我热敷，
4: 热敷啊，
6: 热敷现在就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我也去针灸了，完了以后
4: 没用，针灸没用啊，因为你看我本身就是中医出身啊，热敷啊也只是让你稍微舒服点，也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6: 嗯
4: 嗯，你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就像这个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啊磨的呀，
6: 磨了，
4: 磨偏了，这就叫退行性病变啊。
6: 对，
4: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耳苗油。还有一个透骨草药膏，你把这两个给我天天抹，有空就抹啊。但是我得告诉你，你这个抹可能会慢，但是你得给我坚持住了。你除非换这个人工关节，但是你犯不上啊，对不
6: 对？
4: 你能把这个我们大转子换成人工的吗？对不对？哎，这是犯不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工作给我做好，因为它已经磨的吧偏了，偏了之后呢。就像这个我们就是老百姓话讲，你这个门关的就不严实了，
6: 嗯，
4: 不严实了你就会有疼痛感，对吧？疼痛感了以后，然后他就还磨完了以后他就会有炎症的反应，这个炎症还不是细菌导致的，叫无菌性炎症。
6: 嗯，
4: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让他这个软骨垫他这个形态慢慢的给他改变过来，能改变。你今年多大年岁？
6: 今年71了。
4: 71了。71这个年岁还可以，能改变过来就改变过来，改变不过来让它磨损的小一些，让它发展的几乎没什么变化，这比啥都强。
6: 哦，
4: 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啊。
6: 还有个这个梁老师，
4: 嗯，
6: 还有个这个 L5S1 的那个腰椎间盘膨出也是退行性改变，就是也是磨这两个呗。
4: 对，腰间盘突出，我们这个腰间盘上下有两个软骨垫，这个软骨垫是最容易磨薄的，磨完了以后它就不是一个这个，它就是一个楔形的，明白我意思了吧？你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你就得恢复它的形态啊！你这个形态恢复不过来的话，你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用什么手术还解决不了，就得是把这个氨糖给我补足了，一点一点的恢复它的形态，就算恢复不过来也让它发展的极其的缓慢就行了。
6: 氨糖那个，我听我儿子说，这个氨糖吃多了是容易便秘。我现在最近也有点干燥，便秘有点干燥。
4: 氨糖谁让你吃了？
6: 我对，我没
4: 对吧？你吃那个氨糖，你到不了你骨关节那儿。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看有多少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人，然后这吃了10年20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没用，为啥呀？你这经过胃肠道吸收，基本就没有啥了。是吧？哎，然后呢？我让你说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吗？它的专利技术在哪儿？它里面主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氨糖。氨糖涂抹来讲，它是进不去的。但是恰巧和耳苗油结合在一块儿，耳苗油的渗透性极强，能把这氨糖给你带进去，你就把它给我抹好就行啊。

0: 梁老师，我这个皮肤呢，就是我前段时间抹了两碗，我就还有碗，我这个我也是到这个岁数，也是在某原来毛病的，我这个皮肤呢也是种比较过容易过敏，它都不会容易过敏吧？
1: 啊，不会，不会，啊，
0: 因为什么前因为什么呢？我还有个肛门瘙痒症，我这前头我就没敢再用它。
1: 嗯，我跟你讲啊，什么会导致过敏呢？它这个里面要是有化学元素，它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瘙痒和过敏。你肛门瘙痒的问题，我教你一招，我就帮你解决了啊。你不用花钱啊。家里头不有鸡蛋吗？
2: 啊。
1: 鸡蛋，把这个鸡蛋黄拿着，鸡蛋清不要，就要这个鸡蛋黄。
2: 啊，鸡蛋黄。
1: 你10个20个鸡蛋黄，然后在家里用锅呀，一滴油不放，就干靠它。
2: 啊。
1: 给它靠出黑色的油来。这个我们在中医上有一个学名叫蛋黄油，
2: 哦，
1: 你把这个油啊，但是你靠的时候把窗户开开点儿，这烟特别大啊。
2: 哎，梁老师
1: 啊，
2: 拿什么锅靠？
1: 什么锅都行，就铁锅就行啊。
2: 哦，
1: 就给它干靠，给它靠出这个油来，然后呢，黑油之后呢，用个小瓶给它收集起来。但是它就是靠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吧，就是烟比较大啊。
2: 嗯。
1: 然后呢，收集一小瓶，做那一回。然后你不是这个肛门瘙痒吗？
2: 啊，
1: 是吧？
2: 啊，
1: 哎，平时你就把这个蛋黄油抹一点就行啊。
2: 哦，
1: 对，千万别这个过分的洗它啊。平时呢，拿清水啊洗一洗就行，别放什么高锰酸钾呀，这个那个的。
0: 没有，这个大夫就是叫我保持干燥。
1: 哎，对喽，你看看这大夫，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千万别用别的啊！
0: 没用别的。
1: 有时候清水洗完了以后呢，自然给它晾干就行。有的时候你要擦的时候，一定劲儿要大了的话，也容易造成这个表面的溃疡。
0: 对，刺激皮肤，刺激的，对。
1: 对，然后呢，晾干了之后，痒的时候就抹点这个蛋黄油啊。
0: 好，还有梁老师啊。
1: 啊。
0: 我还有这个最近的这个嘴两个嘴角烂是怎么回事？是 B1 B2 叫我是 B 什么 B2 B12 这个复合这个 B
1: 那多慢呢？那多慢呢？你给我打电话，我就教你一下就完事儿了呗，这招啊啊！到这个药房买维 C，维 C 啊，就是几块钱那种维 C 就行啊，然后给它碾成粉末，碾碎了。碾碎了，撒在表面上。
2: 哎，那个颈椎，你
0: 我那个还有我这个，我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颈椎是神经根型的那个颈椎病，天冷，我就叫那个我牵引牵引，然后吃的金木康，然后
1: 别瞎牵引了啊，
0: 别叫牵引了，
1: 对，因为啥呢？神经根型的和脊椎型的。一定要慎重，别轻易按摩啊，这个很容易出问题。对，牵引也是，牵引它就是硬拉呗，是吧？它就是两头拽呗，就非常简单的事儿。还是那句话，颈椎病跟你这个腰椎是一个道理，它就是变形了，就是用的年头长了，磨损造成的，对吧？你呢，就是还是把可涂抹那儿苗油氨糖霜给我涂抹好。啊，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啊，别枕到头上，枕到脖子上。
2: 啊，枕头
0: 知道。
1: 对，
0: 好。
1: 有的人吧，还有一招，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你啊。这个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自己的经验。他用什么呢？啤酒瓶子呢，用这个枕巾呢给它包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用那个后脖子那儿直接枕着那个啤酒瓶子，脑袋是悬空的，就不枕枕头，就枕着它来睡觉。啊，但是你可以试一试，但是它太硬了，你要是不舒服那就别用了，你可以试试这一招 啊。
0: 就把脖子，意思就是把脖子垫起来，头要削着悬空呗。
1: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自古以来，我们的枕头就是枕到后脖子那儿的，又不是枕到我们后脑勺那儿的，只是我们现代人慢慢的就不明白了。你看古时候那个枕头，那不都是陶瓷的或者什么样的吗？对吧？你说枕到后脑勺那得多硬啊，人家就是垫着这个脖子的，因为我们人体啊是有四个生理弯曲的，你这个垫这个脖子实际上就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弯曲，你要是用的时间长了它就变直了，直了以后颈椎病就来了，对吧？
0: 嗯，
1: 是这个道理啊。
0: 好了，
1: 咱们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以后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0: 好的，
1: 好
0: 的，好的，好的，谢谢。

0: 见啊，
1: 好嘞，再见。
2: 好的，
3: 很多人啊说酸味儿有固奢的作用，我今天告诉你啊，记住啊，不对啊。凡是说这个话的人，我跟你说，首先他中医学艺不精，或者是他自己都没学明白，在这道听途说呢。记住啊，酸味儿不是固奢的作用，是收敛的作用。
4: 哦，
3: 就收敛和固奢完全两回事儿。你比如说，再说鹿茸。鹿茸在这个医药大典当中就记载了，它有止血固带呀，治虚劳啊，迎寿是吧，精神倦怠呀，子宫虚冷啊，就这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茸。
4: 嗯，
3: 五味子用于肺肾两虚的这种虚咳的患者或者气喘的患者啊。那你说鹿茸再加五味子，刚才这种泡酒的，一般来讲对什么样的人呢？对这个比如说酒泻的人啊是管用的。
4: 嗯，
3: 其实这些啊，记住，酸味的东西一定是收敛而不是固奢，两层意思。我给你举一个道理你就能明白啊。那咱们知道城墙，
4: 嗯，
3: 城墙是干嘛的？城墙是不是保护这个城市里面的安全的？
4: 嗯，
3: 对吧？但是城墙厚不厚，城墙自己能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它只能对城墙里面的老百姓有作用，但是对城墙是没作用的。
4: 那当然了，
3: 对吧？
4: 对呀。
3: 所以说城墙厚不厚是固奢的能力，而保护老百姓是收敛的作用。
4: 嗯，
3: 所以说你说酸味的东西它只是收敛，就是把它浓缩，但是能不能留得住它起不到这个作用。
4: 嗯，
3: 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正常人有一个感受，越吃酸的你越挨饿吧。
4: 对，所以说它开胃嘛，增加胃口嘛。
3: 那为啥开胃啊？你按道理说的话，它有固奢的作用的话，你应该
4: 不饿，
3: 你应该不饿呀。明白了吧？
4: 嗯，
3: 所以说酸味啊它只是收敛的作用，
4: 嗯，
3: 它没有固奢的作用啊。如果这个酸味就能起到固奢的作用的话，那咱们的后天之本也太简单了。是不是？为啥说这个后天之本只有脾胃具有这种固奢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吃点酸味吃点山楂吃点乌梅你固奢的能力就提高了，不可能啊，它只是收敛，是吧？就刚才我说的例子，你越吃酸的越挨饿。
4: 嗯嗯，
3: 如果它有固奢的能力的话，你应该不饿才对。
4: 对呢，但是方法不对它努力就是白费的呀。
3: 对，就不要妄图吃点酸的就能把我们后天之本固奢的能力提高上来，不可能啊。
4: 有的时候想一想，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让我们崇拜的。
3: 对，
4: 那个时候没有科技这个词儿。
3: 对，
4: 但他怎么就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就是研究的这么透彻，
4: 嗯，
3: 是吧？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所在。
4: 嗯，
3: 是吧？不得不被全世界的人所佩服。
4: 对呢，
3: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真真实实的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4: 嗯。
3: 就是中医，
4: 中医，
3: 哎，
4: 非常认可。
3: 今天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中药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就是治病的一种方式，能上得了台面的，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
4: 嗯，那是针灸吗？再不就外用。
3: 针灸也不对啊，针灸是后来这个研究发现的，是吧？
4: 嗯，
3: 真正的中医中药在中国古时候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是通过闻。
4: 闻？那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方法呀。
3: 是不是啊？
4: 嗯，
3: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不知道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4: 嗯，
3: 咱们都知道啊，西医开药是按瓶。
4: 对，
3: 按片按粒。 是不是啊？
4: 嗯，
3: 那中医开药是按什么？
4: 一副药，
3: 一副药，两副药。为什么是按副来开呢？
4: 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
3: 现在你看这个中医大夫，中医给你开的药都是按副嘛。
4: 嗯，
3: 是吧？那你知道这个副怎么写的吗？
4: 单立人加个寸。
3: 啊，对，单立人加个寸，是吧？我告诉你啊，中国以前的这个一副药不是这个字儿。
4: 嗯，
3: 这是后来演变过来的。
4: 嗯，
3: 中国古时候是服，衣服的服。
4: 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
3: 所以说中医最早的时候给药的方式不是让患者吃到肚子里喝到肚子里，
4: 哦，
3: 是用鼻子来闻。
4: 闻药？
3: 把中草药做成什么你知道吗？做成香囊。
4: 对，
3: 古时候穿那个衣服是这个合襟的嘛。
4: 嗯，
3: 所以说把这个香囊挂在哪儿？

0: 挂在这个衣领子的这个部位，
1: 佩戴香囊随身带着，
0: 不是佩戴。你说的佩戴是后期，
1: 放腰间哦，
0: 那是后来，就一个装饰物了。
1: 哦，
0: 那为什么后来有腰间带香囊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啊，后来形成这个装饰物了，为什么？
1: 为什么？
0: 这就是服药的方式，不是戴在腰间，
1: 嗯，
0: 是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
1: 哦，
0: 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病的方式。通过什么？我们的鼻子，
1: 嗯嗯，
0: 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汗毛孔，来把药性吸收到身体当中。
1: 嗯，
0: 所以说一副药的副字儿不是单立人加个寸，
1: 嗯，
0: 是衣服的服。
1: 明白，
0: 明白了吧？啊，这个服指的就是我们衣领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以前是吧，我给你开两副药吧，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香囊你挂在这个衣襟这儿，你带着，这是咱们老祖宗多么大的智慧。所以说你看现代人经常会说你服不服，是不是？不服怎么的，是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厉害不厉害，是吧？你得佩服我，是吧？这个服其实就是从中国古代给患者给药的方式演变过来的，
1: 嗯，
0: 啊，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的。包括现在咱们日常的口语当中很多都用这个服字，
1: 嗯，
0: 是吧？
1: 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注射或者口服的了？
0: 谁说没有啊？谁说没有啊？静时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的蜂王浆香皂？
1: 那可记着，你看我现在的手，我真的是觉得比之前细嫩了，真的斑斑点点都变得少了，很细滑。
0: 那这个蜂王浆的香皂，我问你，你是吃到肚子里了吗？
1: 别闹，香皂怎么能吃？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说这个香皂，我说蜂王浆，它里面的王浆酸的成分是通过皮肤的涂抹，
1: 嗯，
0: 是不是通过皮肤吸收？
1: 是的。
0: 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耳苗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被称为是可涂抹的氨糖霜，
1: 嗯，
0: 哪儿疼涂哪儿，
1: 是，
0: 是不是？你看氨糖有很多咱们市面上都有卖，是吃到嘴里头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是涂在皮肤表面的，
1: 嗯，
0: 这不也是咱们服啊，通过鼻子或者是汗毛孔吸收的一种方式吗？
1: 虽然不是闻，但是它也是通过皮肤的汗毛进行吸收的。
0: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电视都见过带那种香囊，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说了吗？都后来慢慢这种香囊的方式就挂在腰上了。
1: 嗯，
0: 它实际上是一种装饰物了。
1: 嗯，
0: 啊，咱话又说回来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是吧？人也在发展，这个疾病也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知道桔梗吧？
1: 知道啊，桔梗
0: 之前是在山上长的，纯野生的环境。这种桔梗我们也有叫狗宝的，
1: 嗯，
0: 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宣肺呀、啊、利咽呐、啊、祛痰呐、啊、排脓的一种药材。
1: 嗯，
0: 啊，过去谁家孩子咳嗽了、痰多呀、这个喉咙痛啊，上山啊，挖点桔梗，煮点水喝，两天就好。
1: 嗯，很常用啊。
0: 现在呢？那现在桔梗做成咸菜了，
1: 狗宝咸菜吗？
0: 是吧？鲜族人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了。
1: 对，
0: 还有前些年卖的很贵的叫虫草，听过吧？
1: 冬虫夏草特别贵。
0: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虫草，一根十几块钱，没人买了。
1: 是呢，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人要了呢？不流行了？
0: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很多药材都在变性，都在变异。
1: 嗯
0: 啊，在中国古时候啊，虫草啊确实有防老延年的作用。
1: 嗯，
0: 可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迁，
1: 嗯，
0: 现在虫草我告诉你啊，你一检测全是重金属超标。
1: 嗯
0: 啊，而且里面有一个可怕的重金属的指标叫砷。
1: 嗯，
0: 砷又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砒霜。就是砒霜主要的成分就是砷，所以说长期服用的话就会出现砷中毒的情况，
1: 嗯，
0: 是吧？现在对于虫草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就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 哦，
0: 那么有没有没变异的？
1: 嗯，
0: 我告诉你，竟是还真有。
1: 有，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沉香。
1: 沉香。
0: 对，
1: 沉香一直没有变过。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它没变性。我告诉你，中国古时候啊，有钱人请朋友聚会的时候，不是像咱们现代人吃吃喝喝，
1: 那是干嘛？
0: 扶香。 福香。

0: 是什么？这个烟雾缭绕的那种，是吧？
1: 点沉香、品香，
0: 就是沉香。为什么？因为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闻着这个沉香，对人体有非常好的调养的作用。
1: 嗯。
0: 后来我告诉你，逐渐的这种文化啊，那时候大唐盛世嘛，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遍了全世界。
1: 嗯。
0: 你知道在国外吗？
1: 嗯。
0: 国外啊，就是阿拉伯这个国家。就是迪拜知道吧？
1: 啊，
0: 迪拜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延续着这个熏香的、品香的、拂香的这种传统。
1: 嗯，
0: 所以说沉香，很多人认为那就是香薰呗，是吧？我告诉你，其实不然。现在沉香已经归类到中药饮片当中了，尤其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后天之本呢。
1: 嗯，
0: 就这个固摄的能力，通过这种品香的方式，这个沉香啊有非常好的作用，能够干嘛？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
1: 嗯，固摄能力非常的重要哈。
0: 对呀、啊，后天之本，我再问你是什么？
1: 固摄能力吗？
0: 固摄，千万别说脾胃了、啊，
1: 对，不能答错了。
0: 对，如果你还答脾胃的，我转身就
1: 学了，
0: 是吧？所以说后天之本固摄能力好不好？它是不是决定了我们人体的心、脑、眼、肾、脚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与否？
1: 对呀、啊，
0: 因为固摄能力强的，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它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它就能留得住。
1: 嗯，
0: 对不对？心神不宁的，对吧？我说了固摄的能力，第三个作用是不是能够收敛和固摄住我们的心神？
1: 嗯，
0: 那你把这种固摄能力提高了，你就不得病。而品香、闻香、拂香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提高了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把这个固摄能力你就加强了。
1: 是一边享受着香气带来的愉悦，一边呢也可以调理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这太好了。
0: 对，但是这是平时该做的。如果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光是这种闻香就不够用了，
1: 对，解决不了问题，不够那么大的劲儿，
0: 要口服了，
1: 力道不够，
0: 要吃到肚子里了。
1: 对，
0: 因为沉香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高我们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是吧？那你平时啊，提高这个保健，或者是预防，或者是这个辅助，那我们闻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真有器质性病变，由于我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定要进行口服了。
1: 嗯，
0: 啊，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白。而且说到这个香啊，我说白了，咱说白这个沉香嘛，一定要记住了，不是檀香，也不是丁香，
1: 嗯、
0: 也不是百香，
1: 是沉香。
0: 沉香。因为只有沉香才能够专门解决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
1: 对，专业的香干专业的事儿。
0: 对啊，你看市面上有很多香啊，是吧？有祈福的，有这个熏害虫的，都有吧？
1: 对，还有蚊香。
0: 蚊香是吧、嗯、说到蚊香，我问你，为啥蚊香能把蚊子给熏死？
1: 因为蚊香和沉香它不都冒烟吗？
0: 对，
1: 它有渗透的作用。
0: 对喽，这种形式它就是非常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
1: 哦，
0: 只不过蚊香它里面是专门起到这种杀死蚊子的这种里面的成分嘛，而沉香不是人工合成的，是天然的，它里面的成分是吧？过两天如果大家要感兴趣的话，我把这个沉香的成分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1: 嗯，
0: 它里面成分是专门加强我们人体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也说了，沉香是吧？现在已经被咱们国家认定为中药饮片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为什么阿拉伯地区实际上有很多的国家，它这个生活环境并不是很好啊？
1: 嗯，
0: 但是恶变的人数，就是有恶性疾病的人数非常非常少。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他们从小就有这个日常这个熏香的这种习惯，就是用这个沉香把环境当中的病气啊、邪气啊、污浊之气啊都给驱除出体外了。
1: 明白。所以沉香它调养身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对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只能讲到这儿了。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叫我看成。

0: 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
5: 哎，你好啊。
6: 哎，那个现在我让老头啊把他的身上的什么一些症状跟你讲哈。
5: 好，
6: 梁老师。
5: 好好，
7: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啊。
7: 我这两个髋关节啊，已经走2-3厘米的两个髋关节，两个大腿根这个地方
5: 啊，
7: 就是疼，就是受不了了。
5: 哎呦。
7: 然后就去做了那个做了核磁，
5: 嗯，
7: 做了核磁的结论是什么呢？右侧刻幽及囊性灶
5: 啊，
7: 考虑是良性病变。
5: 良性病变啊。
7: 还有个双髋关节退行性改变。
5: 退行性改变，你看看，你看。
7: 还有个两侧，股骨头大转子旁浮躁点有个炎症
5: 啊，无菌性炎症是吧？嗯，
7: 对，
5: 嗯，
7: 他给这个结论是怎么？是那个。滑囊炎，
5: 滑囊炎，嗯，
7: 滑囊炎呢，然后呢，就是叫我热敷，
5: 热敷啊，
7: 热敷现在就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我也去针灸了，完了以后
5: 没用，针灸没用啊，因为你看我本身就是中医出身啊，热敷啊也只是让你稍微舒服点，也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7: 嗯
5: 嗯，你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就像这个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啊磨的呀，磨偏了，这就叫退行性病变啊。那你现在怎么办呢？耳苗油还有一个透骨草药膏，你把这两个给我天天抹，有空就抹啊。但是我得告诉你，你这个抹可能会慢，但是你得给我坚持住了。你除非换这个人工关节，但是你犯不上啊。对不
7: 对,
5: 对你能把这个我们大转子换成人工的吗？对不对？哎，这是犯不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工作给我做好，因为它已经磨的吧偏了，偏了之后呢，就像这个我们就是老百姓话讲，你这个门关的就不严实了。
7: 嗯，
5: 不严实了你就会有疼痛感，对吧？疼痛感了以后，然后它就还磨完了以后它就会有炎症的反应，这个炎症还不是细菌导致的，叫无菌性炎症。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让他这个软骨垫他这个形态慢慢的给他改变过来。能改变，你今年多大年岁？
7: 今年71了。
5: 71了。71这个年岁还可以。能改变过来就改变过来。改变不过来让他磨损的小一些，让他发展的几乎没什么变化，这比啥都强。
7: 哦。
5: 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啊。
7: 还有这个梁老师。
5: 嗯。
7: 还有个这个。L5S1 的那个腰椎间盘膨出也是退行性改变，就是也是磨这两个呗。
5: 对，腰间盘突出，我们这个腰间盘上下有两个软骨垫，这个软骨垫是最容易磨薄的，磨完了以后它就不是一个这个，它就是一个楔形的，明白我意思了吧？你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
7: 哦，
5: 你就得恢复它的形态啊，你这么这个形态恢复不过来的话，你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这个、这个问题用什么手术还解决不了，就得是把这个氨糖给我补足了，一点一点的恢复它的形态，就算恢复不过来也让它发展的极其的缓慢就行了。
7: 氨糖那个我听我儿子说这个氨糖吃多了是容易便秘，我现在最近也有点干燥，便秘有点干燥。
5: 氨糖谁让你吃了？
7: 我
5: 对吧？你吃那个氨糖，你到不了你。

0: 骨关节那儿。
1: 哦、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看有多少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人，然后这吃了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没用，为啥呀？你就经过胃肠道吸收，基本就没有啥了，是吧？哎，然后呢，我让你说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吗？它的专利技术在哪儿？它里面主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氨糖。氨糖涂抹了来讲，它是进不去的。但是恰巧和耳苗油结合在一块儿，耳苗油的渗透性极强，能把这氨糖给你带进去，你就把它给我抹好就行啊。
1: 因为梁老师，我这个皮肤呢，就是我前段时间抹了两碗，我就还有碗，我这个我也是到这个岁数，也是这毛病那毛病的，我这个皮肤呢也是种比较容易过敏，它都不会容易过敏吧？
0: 啊，不会，不会，啊，
1: 因为什么呢？我还有个肛门瘙痒症，我这前阵我就没敢再用它。
0: 嗯，我跟你讲啊，什么会导致过敏呢？它这个里面要是有化学元素，它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瘙痒和过敏。你肛门瘙痒的问题，我教你一招，我就帮你解决了啊。
1: 嗯，
0: 你不用花钱啊，家里头不有鸡蛋吗？
2: 啊，
0: 鸡蛋，把这个鸡蛋黄拿着，鸡蛋清不要，就要这个鸡蛋黄。
2: 鸡蛋黄，
0: 你10个20个鸡蛋黄，然后在家里用锅呀，一滴油不放，就干靠它，给它靠出黑色的油来。这个我们在中医上有一个学名叫蛋黄油。
2: 嗯，
0: 你把这个油啊，但是你靠的时候把窗户开开点儿，这烟特别大啊。
2: 哎，梁老师
0: 啊，
2: 拿什么锅靠？
0: 什么锅都行，就铁锅就行。啊，就给它干靠，给它靠出这个油来，然后呢，黑油，黑油之后呢，用个小瓶给它收集起来。但是它就是靠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吧，就是烟比较大啊。然后呢，收集小瓶做那一回，然后你不是这个肛门瘙痒吗？是吧？哎，平时你就把这个蛋黄油抹一点就行啊。
2: 哦，
0: 对，千万别这个过分的洗它啊。平时呢，拿清水啊洗一洗就行，别放什么高锰酸钾呀，这个那个的。
1: 没有，这个大夫就是叫我保持干燥。
0: 哎，对喽，你看看这大夫，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千万别用别的啊，
1: 没有别的。
0: 有时候清水洗完了以后呢，自然给它晾干就行。有的时候你要擦的时候，一定劲儿要大了的话，也容易造成这个表面的溃疡。
1: 刺激皮肤，刺激的，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呢，晾干了之后，痒的时候就抹点这个蛋黄油啊。
1: 好，还有梁老师啊，
0: 啊，
1: 我还有这个最近的这个嘴两个嘴角烂是怎么回事？是 B1B2 叫我是 B 什么 B2B12 这个复合这个 B。
0: 那多慢呢？那多慢呢？你给我打电话，我就教你一下就完事儿了呗，这招啊啊，到这个药房买维 C。维 C 啊，就是几块钱那种维 C 就行啊，然后给它碾成粉末，碾碎了撒在表面上，是吧？还是那句话，颈椎病跟你这个腰椎是一个道理，它就是变形了，就是用的年头长了磨损造成的，对吧？你呢，就是还是把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给我涂抹好。啊，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啊，别枕到头上，枕到脖子上。
2: 啊，
1: 知道。
0: 对，
1: 好。
0: 有的人吧，还有一招，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你啊。这个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自己的经验。他用什么呢？啤酒瓶子呢，用这个枕巾呢给它包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用那个后脖子那儿直接枕着那个啤酒瓶子，脑袋是悬空的，就不枕枕头，就枕着它来睡觉。啊，但是你可以试一试，但是它太硬了，你要是不舒服那就别用了，你可以试试这一招啊。
1: 就把脖子，意思就是把脖子垫起来，头要削着悬空呗。
0: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自古以来，我们的枕头就是枕到后脖子那儿的，又不是枕到我们后脑勺那儿的，只是我们现代人慢慢的就不明白了。你看古时候那个枕头，那不都是陶瓷的或者什么样的吗？对吧？你说枕到后脑勺那得多硬啊，人家就是垫着这个脖子的，因为我们人体啊是有四个生理弯曲的，你这个垫这个脖子实际上就是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弯曲，你要是用的时间长了它就变直了，直了以后颈椎病就来了，对吧？
1: 嗯，
0: 是这个道理啊。
1: 好，
0: 好了，咱们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以后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的，好，谢谢，
0: 再见啊，好嘞，再见，
1: 好的，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两天您给我们讲了一些知识，还有一些静时和大家都没有听明白的地方，想问问您。
1: 哦，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是这意思吧？没事儿，什么地方不懂直接说出来，好吧？
0: 好的，你看您讲啊，后天之本真正的作用呢是固摄。
1: 固摄，没错。
0: 固摄有三个作用。第一个是把药物本身的成分把它留住。第二点呢，就是把身体的各个器官所需要的特殊的物质也留住了。第三点您讲了，就是留住心神。
1: 哎，
0: 这才是真正的后天之本。
1: 对，很多人都说啊，就现在有一些中医大夫也说啊，哎呀，我这个方子，我这个方法是补你的后天之本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方子还我们一看啊，我们内行人一看，无非就是就治疗我们脾胃的一些药物。
0: 嗯。
1: 而我说了，脾胃呀、啊，它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载体。
0: 嗯，
1: 真正人的后天之本是固摄的能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所以说它很多方子，它这个固摄的这个能力没有提高的话，你这个后天之本怎么补你也补不上来。
0: 嗯
1: 啊，就好比是东北不是有一句话吗？叫熊瞎子掰苞米，
0: 对，掰一穗扔一穗。
1: 你到最后啥都没留住。
0: 而且老师你也讲了，说人活着呢靠的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两大根本。
1: 嗯，
0: 上了年龄之后啊，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就不断的衰败了，包括人的生老病死都和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我们都是非常认可的。
1: 嗯，

0: 都听明白了，是吧？
1: 听懂了。
0: 而且我记得昨天我不也讲了吗？是吧？你看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吧？岁数小的时候，你比如说发个烧啊，感个冒的，
1: 嗯，
0: 吃两片药，甚至喝点开水都好。可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同样是发烧感冒，你这时候吃的药它就不好使了，那是哪儿出了问题？
1: 嗯，人，
0: 那一定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和我们岁数大的人，最主要的体现在就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就这个固摄的能力，它不一样了。
1: 嗯，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这种能力，它随着年龄，它会一点一点衰败下来，衰退下来。所以说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对吧？那你说你这病能治好吗？
1: 对，
0: 就好比是咱们吃十碗大米饭，你吃到肚子里最后只能留下半碗的营养，那你跟我吃一碗米饭就能够留住一碗的营养，你说这能相比吗？
1: 那差的太多了呀。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为啥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很多人都消瘦下来了呢？
1: 嗯，
0: 是吧？身上也没肉了，也没肌肉了，是吧？有的人都皮包骨头了，很多中医大夫说的脾胃不好，
1: 对，
0: 对吧？脾胃不好只说对了一半，明白吧？
1: 嗯，
0: 很多人一天三顿饭都没耽误吃吧？
1: 嗯，对，
0: 对吧？但是你我们年轻人一天也三顿饭，老年人也一天三顿饭，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都知道补充这个营养，对吧？但你看老年人一天三顿饭，哪怕你一天吃五顿饭，你就是胖不起来，
1: 嗯，
0: 你身上就是不长肉，为啥呀？中医大夫说这是脾胃的问题，我告诉你只说对了一半啊，因为脾胃主要的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它出现了问题了，
1: 嗯，
0: 它出现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就吃的这些营养物质就跟走城门一样，是吧？怎么吃进怎么排出去，那你就跟没吃一样，它留不住啊。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你看吧，没有一个是体态比较这种
1: 丰腴的，
0: 丰腴的一看腱子肉的这种情况几乎没有，
1: 嗯，
0: 是吧？
1: 老师说的这些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啊。但讲了说酸味的东西它有固摄的作用，我之前上网查了，乌梅、山楂、酸枣，还有鹿茸，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吃的，特别是这些年吧很流行，好多朋友常年用鹿茸啊，加上五味子啊去泡酒喝，
0: 泡酒喝啊。
1: 为什么年龄大了以后他也是一身病呢？这个保养也没好啊。
0: 这个你说到这儿啊，我一定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
1: 嗯，
0: 很多人啊说酸味儿有固摄的作用，我今天告诉你啊，记住啊，不对啊。凡是说这个话的人，我跟你说，首先他中医学艺不精，或者是他自己都没学明白，在这道听途说呢。记住啊，酸味儿不是固摄的作用，是收敛的作用。
1: 哦，
0: 就收敛和固摄完全两回事儿。你比如说，再说鹿茸，鹿茸在这个医药大典当中就记载了，它有止血固带呀，治虚劳啊，迎寿是吧？精神倦怠呀，子宫虚冷啊，就这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茸。
1: 嗯。
0: 五味子用于肺肾两虚的这种虚咳的患者或者气喘的患者啊，那你说鹿茸再加五味子，刚才这种泡酒的，一般来讲对什么样的人呢？对这个比如说酒泻的人啊是管用的。
1: 嗯，
0: 其实这些啊，记住酸味的东西一定是收敛而不是固摄，两层意思。我给你举一个道理你就能明白啊。咱们知道城墙，
1: 嗯，
0: 城墙是干嘛的？城墙是不是保护这个城市里面的安全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城墙厚不厚，城墙自己能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它只能对城墙里面的老百姓有作用，但是对城墙是没作用的。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城墙厚不厚是固摄的能力，而保护老百姓是收敛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说酸味的东西它只是收敛，就是把它浓缩，但是能不能留得住它起不到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正常人有一个感受，越吃酸的你越爱饿吧。
1: 对，所以说它开胃嘛，增加胃口嘛。
0: 那为啥开胃啊？

0: 道理说的话，它有固摄的作用的话，你应该
1: 不饿，
0: 你应该不饿呀，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酸味儿啊，它只是收敛的作用，
1: 嗯，
0: 它没有固摄的作用啊。如果这个酸味就能起到固摄的作用的话，那咱们的后天之本也太简单了，是不是？为啥说这个后天之本只有脾胃具有这种固摄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吃点酸味、吃点山楂、吃点乌梅，你固摄的能力就提高了？不可能啊，它只是收敛，是吧？就刚才我说的例子，你越吃酸的越爱饿，
1: 嗯嗯。
0: 如果它有固摄的能力的话，你应该不饿才对。
1: 对呢，但是方法不对，它努力就是白费的呀。
0: 对。就不要妄图吃点酸的就能把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不可能啊。
1: 有的时候想一想，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让我们崇拜的。
0: 对，
1: 那个时候没有科技这个词儿，
0: 对，
1: 但他怎么就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就是研究的这么透彻，
1: 嗯，
0: 是吧？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所在，
1: 嗯，
0: 啊，不得不被全世界的人所佩服。
1: 对呢，
0: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真真实实的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中医。
1: 中医，
0: 哎，
1: 非常认可。
0: 今天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中药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就是治病的一种方式，能上得了台面的，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
1: 嗯，那是针灸吗？再不就外用。
0: 针灸也不对啊，针灸是后来这个研究发现的，是吧？
1: 嗯，
0: 真正的中医中药在中国古时候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是通过闻。
1: 闻？那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方法呀，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不知道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咱们都知道啊，西医开药是按瓶，
1: 对，
0: 按片按粒，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中医开药是按什么？
1: 一副药，
0: 一副药，两副药，为什么是按副来开呢？
1: 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
0: 现在你看，这个中医大夫，中医给你开的药都是按副嘛，
1: 嗯，
0: 是吧？那你知道这个副怎么写的吗？
1: 单立人加个寸
0: 啊，对，单立人加个寸，是吧？我告诉你啊，中国以前的这个一副药不是这个字儿，
1: 嗯，
0: 这是后来演变过来的，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是服，衣服的服。
1: 为什么用这个字呢？
0: 所以说中医最早的时候给药的方式不是让患者吃到肚子里喝到肚子里，
1: 哦，
0: 是用鼻子来闻。
1: 闻药？
0: 把中草药做成什么你知道吗？做成香囊。
1: 对，
0: 古时候穿那个衣服是这个合襟的嘛，
1: 嗯，
0: 所以说把这个香囊挂在哪儿？挂在这个衣领子的这个部位，
1: 佩戴香囊，随身带着。
0: 不是佩戴，你说的佩戴是后期，
1: 放腰间，哦，
0: 那是后来，就一个装饰物了。
1: 哦，
0: 那为什么后来有腰间带香囊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啊，后来形成这个装饰物了，为什么？
1: 为什么？
0: 这就是服药的方式，不是戴在腰间，
1: 嗯，
0: 是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
1: 哦，
0: 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病的方式。通过什么？我们的鼻子，
1: 嗯嗯，
0: 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汗毛孔，来把药性吸收到身体当中。
1: 嗯，
0: 所以说一副药的副字不是单立人加个寸，
1: 嗯，
0: 是衣服的服。
1: 明白？
0: 明白了吧？啊，这个服指的就是我们衣领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以前是吧，我给你开两副药吧，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香囊你挂在这个衣襟这儿，你带着，这是咱们老祖宗多么大的智慧。所以说你看现代人经常会说你服不服，是不是？不服怎么的，是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厉害不厉害，是吧？你得佩服我，是吧？这个服其实就是从中国古代给患者给药的方式演变过来的，
1: 嗯，
0: 啊，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的，包括现在咱们日常的口语当中很多都用这个服字，
1: 嗯，
0: 是吧？
1: 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注射或者口服的了？
0: 谁说没有啊？
1: 嗯，
0: 谁说没有啊？静止，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部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的蜂王浆香皂？
1: 那可记着，你看我现在的手，我真的是觉得比之前细嫩了，真的斑斑点点都变得少了，很细滑。
0: 那这个蜂王浆的香皂，我问你，你是吃到肚子里了吗？
1: 别闹，香皂怎么能吃？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说这个香皂，我说蜂王浆，它里面的王浆酸的成分是通过皮肤的涂抹， 是不是通过皮肤吸收？
1: 是的。
0: 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耳苗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被称为是可涂抹的氨糖霜，
1: 嗯，
0: 哪儿疼涂哪儿，
1: 是，
0: 是不是？你看氨糖有很多，咱们市面上都有卖，是吃到嘴里头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是涂在皮肤表面的，
1: 嗯，
0: 这不也是咱们服啊，通过鼻子或者是汗毛孔吸收的一种方式吗？
1: 虽然不是闻，但是它也是通过皮肤的汗毛进行吸收的。
0: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电视都见过带那种香囊，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说了吗？都后来慢慢这种香囊的方式就挂在腰上了。
1: 嗯，
0: 它实际上是一种装饰物了。
1: 嗯，
0: 啊，咱话又说回来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是吧？人也在发展，这个疾病也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知道桔梗吧？
1: 知道啊，桔梗
0: 之前是在山上长的，纯野生的环境。这种桔梗我们也有叫狗宝的，
1: 嗯，
0: 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宣肺呀、利咽呐、祛痰呐、排脓的一种药材，
1: 嗯，
0: 啊，过去谁家孩子咳嗽了、痰多呀、这个喉咙痛啊，上山啊，挖点桔梗，煮点水喝，两天就好。
1: 嗯，很常用啊。
0: 现在呢？那现在桔梗做成咸菜了。
1: 狗宝咸菜吗？
0: 是吧？鲜族人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了。
1: 对。
0: 还有前些年卖的很贵的叫虫草，听过吧？
1: 哇，冬虫夏草特别贵。
0: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虫草，一根十几块钱，没人买了。
1: 是呢，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人要了呢？不流行了。
0: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很多药材都在变性，都在变异。
1: 嗯
0: 啊，在中国古时候啊，虫草啊确实有防老延年的作用。
1: 嗯，
0: 可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迁，
1: 嗯，
0: 现在虫草我告诉你啊，你一检测全是重金属超标。
1: 嗯
0: 啊，而且里面有一个可怕的重金属的指标叫砷。
1: 嗯，
0: 砷又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砒霜。就是砒霜主要的成分就是砷，所以说长期服用的话就会出现砷中毒的情况，
1: 嗯，
0: 是吧？现在对于虫草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就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 哦，
0: 那么有没有没变异的？
1: 嗯，
0: 我告诉你，竟是还真有。
1: 有，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沉香。
1: 沉香。
0: 对，
1: 沉香一直没有变过。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它没变性。我告诉你，中国古时候啊，有钱人请朋友聚会的时候，不是像咱们现代人吃吃喝喝，
1: 那是干嘛？
0: 扶香。
1: 嗯，
0: 扶香啊，后来有叫品香的啊，就是三五成群是吧，到我家里做客啊，该吃吃该喝喝，完事儿了之后干嘛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伙一起喝喝茶，在喝茶的同时把你家上好的这个沉香你要拿出来，
1: 嗯，
0: 把这沉香点燃了之后，你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大家伙闻着这个沉香。
1: 我看过一些宋代的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是有这样的桥段的，这是才是真正的高档人在享用的。
0: 就是现在你看有一些画啊，是吧，电视剧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贵族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总是什么这个烟雾缭绕的那种，
1: 嗯，
0: 是吧？
1: 点沉香、品香，
0: 就是沉香。为什么？因为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闻着这个沉香，对人体有非常好的调养的作用。
1: 嗯。
0: 后来我告诉你，逐渐的这种文化啊，那时候大唐盛世嘛，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遍了全世界。
1: 嗯。
0: 你知道在国外吗？
1: 嗯。
0: 国外啊，就是阿拉伯这个国家。就是迪拜知道吧，
1: 啊，
0: 迪拜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延续着这个熏香的、品香的、扶香的这种传统。
1: 嗯，
0: 所以说沉香很多人认为那就是香薰呗，
1: 啊，
0: 是吧？我告诉你其实不然，现在沉香已经归类到中药饮片当中了，尤其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后天之本呢，
1: 嗯，
0: 就这个固摄的能力，通过这种品香的方式，这个沉香啊有非常好的作用，能够干嘛？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
1: 嗯，固摄能力非常的重要哈。
0: 对呀、啊，后天之本，我再问你是什么？
1: 固奢能力吗？
0: 固奢，千万别说脾胃了、啊。
1: 对，不能打

0: 错了。
1: 对，如果你还打脾胃的，我转身就
0: 学了，
1: 是吧？所以说，后天资本固摄能力好不好，它是不是决定了我们人体的心、脑、眼、肾、脚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与否？
0: 对呀，
1: 因为固摄能力强的，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它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它就能留得住。
0: 嗯，
1: 对不对？心神不宁的，对吧？我说了固摄的能力，第三个作用是不是能够收敛和固摄住我们的心神？
0: 嗯，
1: 那你把这种固摄能力提高了，你就不得病。而品香、闻香、福香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提高了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把这个固摄能力你就加强了。
0: 是，一边享受着香气带来的愉悦，一边呢也可以调理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这太好了。
1: 对，但是这是平时该做的。如果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光是这种闻香就不够用了，
0: 对，解决不了问题，不够那么大的劲儿，
1: 要口服了，
0: 力道不够，
1: 要吃到肚子里了。
0: 对，
1: 因为沉香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高我们的固摄的能力，
0: 嗯，
1: 是吧？那你平时啊，提高这个保健，或者是预防，或者是这个辅助，那我们闻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真有器质性病变，由于我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定要进行口服了。
0: 嗯，
1: 啊，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白。而且说到这个香啊，我说白了，咱说白这个沉香嘛，一定要记住了，不是檀香，也不是丁香，
0: 嗯，
1: 也不是百香，
0: 是沉香。
1: 沉香。因为只有沉香才能够专门解决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
0: 对，专业的香干专业的事儿。
1: 对啊，你市面上有很多香啊，是吧？有祈福的，有这个熏害虫的，都有吧？
0: 对，还有蚊香。
1: 蚊香是吧？说到蚊香，我问你，为啥蚊香能把蚊子给熏死？
0: 因为蚊香和沉香它不都冒烟吗？
1: 对，
0: 它有渗透的作用。
1: 对喽，这种形式它就是非常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
0: 哦，
1: 只不过蚊香它里面是专门起到这种杀死蚊子的这种里面的成分嘛，而沉香不是人工合成的，是天然的，它里面的成分是吧？过两天如果大家要感兴趣的话，我把这个沉香的成分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0: 嗯，
1: 它里面成分是专门加强我们人体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成分。
0: 嗯，
1: 而且刚才我也说了，沉香是吧？现在已经被咱们国家认定为中药饮片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为什么阿拉伯地区实际上有很多的国家，它这个生活环境并不是很好啊？
0: 嗯，
1: 但是恶变的人数，就是有恶性疾病的人数非常非常少。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他们从小就有这个日常这个熏香的这种习惯，就是用这个沉香把环境当中的病气啊、邪气啊、污浊之气啊都给驱除出体外了。
0: 明白，所以沉香它调养身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对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只能讲到这儿了。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哎，那个，现在我让老头啊，把他的身上的什么一些症状跟你讲哈，梁老师。
1: 好，好，
5: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5: 我这两个髋关节啊，已经走20-30米，这两个髋关节，这两个大腿根这个地方
1: 啊，
5: 就是疼，就是受不了了。
1: 哎呦，
5: 然后去做了那个做了核磁。
1: 嗯、啊。
5: 做了核磁的结论是什么呢？右侧髁腰及囊性灶
1: 啊，
5: 考虑是良性病变。
1: 良性病变啊。
5: 还有一个双髋关节退行性改变。
1: 退行性改变，你看看，你看。
5: 还有个两侧，股骨头大转子旁浮躁点有炎症。
1: 啊，无菌性炎症是吧？嗯。
5: 对，
1: 嗯、
5: 他给这个结论是怎么？是那个滑囊炎。
1: 滑囊炎，嗯。
5: 滑囊炎呢？然后呢，就是叫我热敷，
1: 热敷啊，
5: 热敷现在就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我也去针灸了，完了以后
1: 没用，针灸没用啊，因为你看我本身就是中医出身啊，热敷啊也只是让你稍微舒服点，也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5: 嗯
1: 嗯，你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就像这个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啊磨的呀，磨偏了。这就叫退行性病变啊！那你现在怎么办呢？耳苗油还有一个透骨草药膏，你把这两个给我天天抹，有空就抹啊！但是我得告诉你，你这个抹可能会慢，但是你得给我坚持住了。你除非换这个人工关节，但是你犯不上啊，对不
5: 对？
1: 你能把这个我们大转子换成人工的吗？对不对？哎，这是犯不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工作给我做好，因为他已经磨的吧偏了，偏了之后呢，就像这个我们就是老百姓话讲，你这个门关的就不严实了，
5: 嗯，
1: 不严实了，你就会有疼痛感，对吧？
5: 嗯，
1: 疼痛感了以后，然后他就还磨完了以后，他就会有炎症的反应，这个炎症还不是细菌导致的，叫无菌性炎症。
5: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让他这个软骨垫儿，他这个形态慢慢的给他改变过来，能改变。你今年多大年岁？
5: 今年71了。
1: 71了，71这个年岁还可以，能改变过来就改变过来，改变不过来，让他磨损的小一些，让他发展的几乎没什么变化，这比啥都强。
5: 哦，
1: 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啊。
5: 还有这个梁老师啊，
1: 嗯，
5: 还有个，这个。L5S1 的那个腰椎间盘膨出也是退行性改变，就是也是磨这两个呗。
1: 对，腰间盘突出，我们这个腰间盘上下有两个软骨垫，这个软骨垫是最容易磨薄的，磨完了以后它就不是一个这个，它就是一个楔形的，明白我意思了吧？你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你就得恢复它的形态啊，你怎么这个形态恢复不过来的话，你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用什么手术还解决不了，就得是把这个氨糖给我补足了，一点一点的恢复它的形态，就算恢复不过来也让它发展的极其的缓慢就行了。
5: 氨糖那个我听我儿子说那个这个氨糖吃多了是容易便秘，我现在最近有点也有点干燥，便秘有点干燥。
1: 氨糖谁让你吃了？
5: 我对
1: 对吧？你吃那个氨糖，你到不了你骨关节那儿，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看有多少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人，然后这吃了10年20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没用，为啥呀？你这经过胃肠道吸收，基本就没有啥了，是吧？哎，然后呢，我让你说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吗？它的专利技术在哪儿？它里面主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氨糖。氨糖涂抹来讲它是进不去的，但是恰巧和耳苗油结合在一块儿，耳苗油的渗透性极强，能把这氨糖给你带进去，你就把它给我抹好就行啊。
5: 因为这个梁老师，
1: 嗯，
5: 我这个皮肤呢，就是我前段时间抹了两管，我就还有完，我这个我也是到这个岁数也是这毛病，那毛病的，我这个皮肤呢也是种比较过容易过敏，它都不会容易过敏吧？
1: 啊，不会，不会，啊，
5: 因为什么呢？我还有个肛门瘙痒症，我这前阵我就没敢再用它。
1: 嗯，我跟你讲啊，什么会导致过敏呢？它这个里面要是有化学元素，它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瘙痒和过敏。
5: 嗯，
1: 你肛门瘙痒的问题，我教你一招，我就帮你解决了啊。
5: 嗯。
1: 你不用花钱，

0: 啊，家里头不有鸡蛋吗？
1: 啊、
2: 哦、
0: 鸡蛋把这个鸡蛋黄拿着，鸡蛋清不要，就要这个鸡蛋黄。
1: 啊，鸡蛋黄。
0: 你10个20个鸡蛋黄，然后在家里用锅呀，一滴油不放，就干靠它。
1: 哦。
0: 给它靠出黑色的油来。这个、
1: 哦、
0: 这个我们在中医上有一个学名叫蛋黄油。
1: 哦、
2: 嗯，
0: 你把这个油啊，但是你靠的时候把窗户开开点啊，这烟特别大啊。
1: 哎，梁老师
0: 啊，
1: 啊，拿什么锅靠？
0: 什么锅都行，就铁锅就行啊。
1: 哦，
0: 就给它干靠，给它靠出这个油来，
1: 哦、
0: 然后呢、
1: 哦，
0: 黑油，黑油之后呢，用个小瓶给它收集起来。但是它就是靠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吧，就是烟比较大啊。
1: 嗯。
0: 然后呢，收集一小瓶，做那一回，然后你不是这个肛门瘙痒吗？是吧？
1: 啊、
0: 哦。哎，平时你就把这个蛋黄油抹一点就行啊。
1: 哦，
0: 对，千万别这个过分的洗它啊。平时呢，拿清水啊洗一洗就行，别放什么高锰酸钾呀，这个那个的，千万别放。
2: 没有，这个大夫就是叫我保持干燥。
0: 哎，对喽，你看看这大夫，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千万别用别的啊。
2: 没用别的。
0: 有时候清水洗完了以后呢，自然给它晾干就行。有的时候你要擦的时候，一定劲儿要大了的话，也容易造成这个表面的溃疡。
2: 对，刺激皮肤，刺激的，对。
0: 对，然后呢，晾干了之后，痒的时候就抹点这个蛋黄油啊。
2: 好，还有梁老师啊。
0: 啊。
2: 我还有这个最近的这个嘴两个嘴角烂是怎么回事？是 B 一 B 二叫那人叫我是 B 升 B 二 B 十二这个复合这个 B
0: 那多慢呢？那多慢呢？你给我打电话，我就教你一下就完事儿了呗，这招啊啊！到这个药房买维 C，、
2: 啊、
0: 维 C 啊，就是几块钱那种维 C 就行啊，然后给它碾成粉末，碾碎了。碾碎了、
1: 啊、
0: 撒在表面上。
1: 哎，那个颈椎，
2: 我那个还有我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颈椎是神经根型那个颈椎病，天冷、啊，
0: 嗯，
2: 我就叫那个我牵引牵引，然后吃的金木康，然后
0: 别瞎牵引了啊，
2: 别叫牵引了、
1: 啊，
0: 对，因为啥呢？神经根型的和脊椎型的。一定要慎重，别轻易按摩啊，这个很容易出问题。对，牵引也是，牵引它就是硬拉呗，是吧？它就是两头拽呗，就非常简单的事儿。还是那句话，颈椎病跟你这个腰椎是一个道理，它就是变形了，就是用的年头长了，磨损造成的，对吧？你呢，就是还是把可涂抹那苗油安糖霜给我涂抹好。啊，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啊，别枕到头上，枕到脖子上。
1: 啊，枕头
2: 知道。嗯、
0: 对、
2: 哦，
0: 有的人吧，还有一招，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你啊，这个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自己的经验。他用什么呢？啤酒瓶子，啤酒瓶子呢，用这个枕巾呢给它包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用那个后脖子那儿直接枕着那个啤酒瓶子，脑袋是悬空的，就不枕枕头，就枕着它来睡觉。啊，但是你可以试一试，但是它太硬了，你要是不舒服那就别用了，你可以试试这一招 啊。
2: 就把脖子，意思就是把脖子垫起来，头要削着悬空呗。
0: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自古以来，我们的枕头就是枕到后脖子那儿的，又不是枕到我们后脑勺那儿的，只是我们现代人慢慢的就不明白了。你看古时候那个枕头，那不都是陶瓷的或者什么样的吗？对吧？你说枕到后脑勺那得多硬啊，人家就是垫着这个脖子的，因为我们人体啊是有四个生理弯曲的，你这个垫这个脖子实际上就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弯曲，你要是用的时间长了它就变直了，直了以后颈椎病就来了，对吧？
2: 嗯，
0: 是这个道理啊。
2: 好了，
0: 咱们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以后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2: 好的，
0: 再见啊，好嘞，再见。
2: 好的，
0: 很多人啊说酸味儿有固奢的作用，我今天告诉你啊，记住啊，不对啊，凡是说这个话的人，我跟你说，首先他中医学艺不精，或者是他自己都没学明白，在这道听途说呢。记住啊，酸味儿不是固奢的作用，是收敛的作用。
3: 哦，
0: 就收敛和固奢完全两回事儿。你比如说，再说鹿茸。 鹿茸在这个医药大典当中就记载了，它有止血固带呀、治虚劳啊、迎寿是吧？精神倦怠呀、子宫虚冷啊，就这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茸。
3: 嗯，
0: 五味子用于肺肾两虚的这种虚咳的患者或者气喘的患者啊。那你说鹿茸再加五味子，刚才这种泡酒的，一般来讲对什么样的人呢？对这个。比如说酒泻的人啊是管用的。
3: 嗯，
0: 其实这些啊，记住酸味的东西一定是收敛而不是固奢，两层意思。我给你举一个道理你就能明白啊。嗯，咱们知道城墙。
3: 嗯，
0: 城墙是干嘛的？城墙是不是保护这个城市里面的安全的？
3: 嗯，
0: 对吧？但是城墙厚不厚，城墙自己能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它只能对城墙里面的老百姓有作用，但是对城墙是没作用的。
3: 那当然了，
0: 对吧？
3: 对呀。
0: 所以说城墙厚不厚是固奢的能力，而保护老百姓是收敛的作用。
3: 嗯，
0: 所以说你说酸味的东西它只是收敛，就是把它浓缩，但是能不能留得住它起不到这个作用。
3: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正常人有一个感受，越吃酸的你越挨饿吧。
3: 对，所以说它开胃嘛，增加胃口嘛。
0: 那为啥开胃啊？你按道理说的话它有固奢的作用的话，你应该
3: 不饿，
0: 你应该不饿呀。明白了吧？
3: 嗯，
0: 所以说酸味啊它只是收敛的作用，
3: 嗯，
0: 它没有固奢的作用，嗯，啊。如果这个酸味就能起到固奢的作用的话，那咱们的后天之本也太简单了。是不是？为啥说这个后天之本只有脾胃具有这种固奢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吃点酸味吃点山楂吃点乌梅你固奢的能力就提高了，不可能啊，它只是收敛，是吧？就刚才我说的例子，你越吃酸的越挨饿。
3: 嗯嗯，
0: 如果它有固奢的能力的话，你应该不饿才对。
3: 对呢，但是方法不对它努力就是白费的呀。
0: 对，就不要妄图吃点酸的就能把我们后天之本固奢的能力提高上来，不可能啊。
3: 有的时候想一想，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让我们崇拜的。
0: 对，
3: 那个时候没有科技这个词儿。
0: 对，
3: 但他怎么就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就是研究的这么透彻，
3: 嗯，
0: 是吧？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所在。
3: 嗯，
0: 是吧？不得不被全世界的人所佩服。
3: 对呢，
0: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真真实实的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3: 嗯。
0: 就是中医，
3: 中医，
0: 哎，
3: 非常认可。
0: 今天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中药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就是治病的一种方式，能上得了台面的，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
3: 嗯，那是针灸吗？再不就外用。
0: 针灸也不对啊，针灸是后来这个研究发现的，是吧？
3: 嗯，
0: 真正的中医中药在中国古时候不是通过嘴吃到肚子里，是通过闻。
3: 闻？那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方法呀。
0: 是不是啊？
3: 嗯，
0: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不知道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3: 嗯，
0: 咱们都知道啊，西医开药是按瓶。
3: 对，
0: 按片按粒。 是不是啊？
3: 嗯，
0: 那中医开药是按什么？
3: 一副药，
0: 一副药，两副药。为什么是按副来开呢？
3: 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
0: 现在你看这个中医大夫，中医给你开的药都是按副嘛。
3: 嗯，
0: 是吧？那你知道这个副怎么写的吗？
3: 单立人加个寸。
0: 啊，对，单立人加个寸，是吧？我告诉你啊，中国以前的这个一副药不是这个字儿。
3: 嗯，
0: 这是后来演变过来的。
3: 嗯，
0: 中国古时候是服，衣服的服。
3: 为什么用这个字呢？
0: 所以说中医最早的时候给药的方式不是让患者吃到肚子里喝到肚子里，
3: 哦，
0: 是用鼻子来闻。
3: 闻药？
0: 把中草药做成什么你知道吗？做成香囊。
3: 对，
0: 古时候穿那个衣服是这个合襟的嘛。
3: 嗯，
0: 所以说把这个香囊挂在哪儿？挂在这个衣领子的这个部位。
3: 佩戴香囊，随身带着。
0: 不是佩戴，你说的佩戴是后期，
3: 放腰间。哦，
0: 那是后来，就一个装饰物了。
3: 哦，
0: 那为什么后来有腰间带香囊的这个习惯？
3: 嗯，
0: 啊，后来形成这个装饰物了，为什么？
3: 为什么？
0: 这就是服药的方式，不是戴在腰间，
3: 嗯，
0: 是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
3: 哦，
0: 挂在衣领子的这个位置，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病的方式。通过什么？我们的鼻子，
3: 嗯嗯，
0: 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汗毛孔，来把药性吸收到身体当中。
3: 嗯，
0: 所以说一副药的副字儿不是单立人加个寸，
3: 嗯，
0: 是衣服的服。
3: 明白，
0: 明白了吧？啊。这个服指的就是我们衣领这个位置，
3: 嗯，
0: 所以说以前是吧，我给你开两副药吧，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香囊你挂在这个衣襟这儿，你带着，这是咱们老祖宗多么大的智慧。所以说你看现代人经常会说你服不服，是不是？不服怎么的，是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厉害不厉害，是吧？你得佩服我，是吧？这个服其实就是从中国古代给患者给药的方式演变过来的，
3: 嗯，
0: 啊，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的，包括现在咱们日常的口语当中很多都用这个服字，
3: 嗯，
0: 是吧？
3: 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注射或者口服的了？
0: 谁说没有啊？谁说没有啊？静止，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部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的蜂王浆香皂？
3: 那可记着，你看我现在的手，我真的是觉得比之前细嫩了，真的斑斑点点都变得少了，很细滑。
0: 那这个蜂王浆的香皂，我问你，你是吃到肚子里了吗？
3: 别闹，香皂怎么能吃？
0: 是吧？
3: 嗯。
0: 那你说这个香皂，我说蜂王浆，它里面的王浆酸的成分是通过皮肤的涂抹，
3: 嗯，
0: 是不是通过皮肤吸收？
3: 是的。
0: 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耳苗油，
3: 嗯。
0: 是不是？
3: 对，
0: 被称为是可涂抹的氨糖霜。
3: 嗯，
0: 哪儿疼涂哪儿。
3: 是，
0: 是不是？你看氨糖有很多，咱们市面上都有卖，是吃到嘴里头的。
3: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是涂在皮肤表面的。
3: 嗯，
0: 这不也是咱们服啊，通过鼻子或者是汗毛孔吸收的一种方式吗？
3: 虽然不是闻，但是它也是通过皮肤的汗毛进行吸收的。
0: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电视都见过带那种香囊，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说了吗？到后来慢慢这种香囊的方式就挂在腰上了。
3: 嗯，
0: 它实际上是一种装饰物了。
3: 嗯
0: 啊，咱话又说回来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是吧？人也在发展，这个疾病也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知道桔梗吧？
3: 知道啊，桔梗
0: 之前是在山上长的，纯野生的环境。这种桔梗，我们也有叫狗宝的。
3: 嗯。
0: 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宣肺呀、利咽呐、祛痰呐、排脓的一种药材。
3: 嗯，
0: 啊，过去谁家孩子咳嗽了、痰多呀、这个喉咙痛啊，上山啊挖点桔梗，煮点水喝，两天就好。
3: 嗯，很常用啊。
0: 现在呢？那现在桔梗做成咸菜了，
3: 狗宝咸菜吗？
0: 是吧？鲜族人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了。
3: 对，
0: 还有前些年卖的很贵的叫虫草，听过吧？
3: 哇，冬虫夏草特别贵。
0: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虫草一根十几块钱没人买了。
3: 是呢，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人要了呢？不流行了。
0: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很多药材都在变性，都在变异。
3: 嗯
0: 啊，在中国古时候啊，虫草啊确实有防老延年的作用。
3: 嗯，
0: 可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迁，
3: 嗯，
0: 现在虫草我告诉你啊，你一检测全是重金属超标。
3: 嗯
0: 啊，而且里面有一个可怕的重金属的指标叫砷。
3: 嗯，
0: 砷又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砒霜，就是砒霜主要的成分就是砷。所以说长期服用的话就会出现砷中毒的情况。
3: 嗯，
0: 是吧？现在对于虫草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就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3: 哦，
0: 那么有没有没变异的？
3: 嗯，
0: 我告诉你，竟是还真有。
3: 有，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
0: 沉香。
3: 沉香。
0: 对，
3: 沉香一直没有变过。
0: 对，
3: 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它没变性。我告诉你，中国古时候啊，有钱人请朋友聚会的时候，不是像咱们现代人吃吃喝喝，
3: 那是干嘛？
0: 扶香。
3: 嗯，
0: 扶香啊。后来有叫品香的，啊，就是三五成群是吧？到我家里做客，啊，该吃吃，该喝喝，完事儿了之后干嘛？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伙一起喝喝茶，在喝茶的同时， 把你家上好的这个沉香你要拿出来，把这沉香点燃了之后，你在聊天喝茶的过程当中，大家伙闻着这个沉香。
3: 我看过一些宋代的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是有这样的桥段的，这是才是真正的高档人在享用的。
0: 就是现在你看有一些画啊，是吧，电视剧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贵族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总

0: 迪拜知道吧？
1: 啊。
0: 迪拜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延续着这个熏香的、品香的、扶香的这种传统。
1: 嗯。
0: 所以说，沉香，很多人认为那就是香薰呗，
1: 啊。
0: 是吧？我告诉你，其实不然。现在沉香已经归类到中药饮片当中了，尤其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后天之本呢，就这个固摄的能力。通过这种品香的方式，这个沉香啊，有非常好的作用，能够干嘛？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所以
1: 固
0: 说，
1: 摄能力非常的重要哈。
0: 对呀，后天之本，我再问你是什么？
1: 固摄能力
0: 固
1: 吗？
0: 摄，千万别说脾胃了
1: 对，不
0: 啊！
1: 能答错了。
0: 对，如果你还答脾胃的，我
1: 白
0: 转身就
1: 学
0: 走了，
1: 了。
0: 是吧？所以说，后天之本固摄能力好不好？它是不是决定了我们人体的心、脑、眼、肾、脚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与否？
1: 对呀。
0: 因为固摄能力强的，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它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它就能留得住，
1: 嗯，
0: 对不对？心神不宁的，对吧？我说了固摄的能力，第三个作用是不是能够收敛和固摄住我们的心神？
1: 嗯，
0: 那你把这种固摄能力提高了，你就不得病。而品香、闻香、拂香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提高了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把这个固摄能力你就加强了。
1: 是一边享受着香气带来的愉悦，一边呢也可以调理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这太好了。
0: 对，但是这是平时该做的。如果
1: 嗯，
0: 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光是这种闻香就不够用
1: 对，解
0: 了。
1: 决不了问题，不够那么大的劲儿，
0: 要口服了，
1: 力道不
0: 要
1: 够。
0: 吃到肚子里了，
1: 对，
0: 因为沉香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高我们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是吧？那你平时啊，提高这个保健或者是预防或者是这个辅助，那我们闻就可以了。但是真有器质性病变，由于我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定要进行口服了
1: 嗯，嗯。
0: 啊！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白。而且说到这个香啊，我说白了，咱说白这个沉香嘛，一定要记住了，不是檀香，也不是
1: 嗯，
0: 丁香，也不是百香，
1: 是沉香。
0: 沉香，因为只有沉香才能够专门解决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
1: 对，专业的香干专业的事儿。
0: 对啊，你市面上有很多香啊，是吧？有祈福的，有这个熏害虫的，都有吧？
1: 对，还有蚊香。
0: 蚊香是吧？
1: 嗯，
0: 说到蚊香，我问你，为啥蚊香能把蚊子给熏死？因
1: 因
0: 为，
1: 为蚊香和沉香它不都冒烟吗？
0: 对，
1: 它有渗透的作用。
0: 对喽，这种形式它就是非常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
1: 哦，
0: 只不过蚊香它里面是专门起到这种杀死蚊子的这种里面的成分嘛，而沉香不是人工合成的，是天然的，它里面的成分。是吧？过两天如果大家要感兴趣的话，我把这个沉香的成分给大家伙好好讲一讲。
1: 嗯。
0: 它里面成分是专门加强我们人体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成分。而且刚才我也说了，沉香是吧？现在已经被咱们国家认定为中药饮片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为什么阿拉伯地区实际上有很多的国家，它这个生活环境并不是很好啊？
1: 嗯，
0: 但是恶变的人数，就是有恶性疾病的人数非常非常少，你知道为啥吗？
1: 嗯，嗯，
0: 他们从小就有这个日常这个熏香的这种习惯，就是用这个沉香，把环境当中的病气呀、邪气呀、污浊之气呀，都给驱除出体外了。
1: 明白。所以沉香它调养身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对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只能讲到这儿了。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

0: 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啊。
5: 哎，那个现在我让老头啊把他的身上的什么一些症状跟你讲哈。
4: 好，
5: 梁老师。
4: 好好，
6: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啊。
6: 我这个两个髋关节啊，已经走200-300米的两个髋关节，两个大腿根这个地方
4: 啊，
6: 就是疼，就是受不了了。
4: 哎呦。
6: 然后去做了那个做了核磁。
4: 啊。
6: 做了核磁的结论是什么呢？右侧髁腰及囊性灶
4: 啊。
6: 考虑是良性病变，
4: 良性病变啊，
6: 还有个双髋关节退行性改变，
4: 退行性改变，你看看，你看，
6: 还有个两侧，虎骨头大转子旁浮躁点有个炎症
4: 啊，无菌性炎症是吧？嗯，
6: 对，他给这个结论是怎么？是那个滑囊炎，
4: 滑囊炎，嗯，
6: 滑囊炎呢，然后呢，就是叫我热敷，
4: 热敷啊，
6: 热敷现在就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我也去针灸了，完了以后
4: 没用，针灸没用啊，因为你看我本身就是中医出身啊，热敷啊也只是让你稍微舒服点，也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6: 嗯
4: 嗯，你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就像这个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啊磨的呀，磨偏了，这就叫退行性病变啊。
6: 对，
4: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耳苗油。还有一个透骨草药膏，你把这两个给我天天抹，有空就抹啊。但是我得告诉你，你这个抹可能会慢，但是你得给我坚持住了。你除非换这个人工关节，但是你犯不上啊，对不
6: 对？
4: 你能把这个我们大转子换成人工的吗？对不对？哎，这是犯不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工作给我做好，因为它已经磨的吧偏了，偏了之后呢。就像这个我们就是老百姓话讲，你这个门关的就不严实了，
6: 嗯，
4: 不严实了你就会有疼痛感，对吧？疼痛感了以后，然后它就还磨完了以后它就会有炎症的反应，这个炎症还不是细菌导致的，叫无菌性炎症。
6: 嗯，
4: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让它这个软骨垫它这个形态慢慢的给它改变过来，能改变。你今年多大年岁？
6: 今年71了。
4: 71了。其实这个年岁还可以，能改变过来就改变过来，改变不过来让它磨损的小一些，让它发展的几乎没什么变化，这比啥都强。
6: 哦，
4: 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啊。
6: 还有这个梁老师，
4: 嗯，
6: 还有个这个 L5S1 的那个腰椎间盘膨出也是退行性改变，就是也是磨这两个呗。
4: 对，腰间盘突出，我们这个腰间盘上下有两个软骨垫，这个软骨垫是最容易磨薄的，磨完了以后它就不是一个这个，它就是一个楔形了，明白我意思了吧？你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稍微有点劲儿它就挤出来，你就得恢复它的形态啊！你怎么这个形态恢复不过来的话，你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用什么手术还解决不了，就得是把这个氨糖给我补足了，一点一点的恢复它的形态，就算恢复不过来也让它发展的极其的缓慢就行了。
6: 氨糖那个，我听我儿子说，那个氨糖吃多了是容易便秘。我现在最近也有点干燥，便秘有点干燥。
4: 氨糖谁让你吃了？
6: 我对，我没
4: 对吧？你吃那个氨糖，你到不了你骨关节那儿。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看有多少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人，然后这吃了10年20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没用，为啥呀？你这经过胃肠道吸收，基本就没有啥了。是吧？哎，然后呢？我让你说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吗？它的专利技术在哪儿？它里面主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氨糖。氨糖涂抹了来讲，它是进不去的，但是。

0: 恰巧和耳苗油结合在一块儿，耳苗油的渗透性极强，能把这氨糖给你带进去，你就把它给我磨好就行。
1: 没问题，梁老师，我这个皮肤呢，就是我前段时间抹了两碗了，我就还有碗，我这个我也是到这个岁数，也是这毛病闹毛病的，我这个皮肤呢也是种比较容易过敏，它都不会容易过敏吧？
0: 不会，啊，
1: 因为什么呢？我还有个肛门瘙痒症，我这前阵我就没敢再用它。
0: 嗯，我跟你讲啊，什么会导致过敏呢？它这个里面要是有化学元素，它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瘙痒和过敏。你肛门瘙痒的问题，我教你一招，我就帮你解决了啊。你不用花钱啊。家里头不有鸡蛋吗？
2: 啊。
0: 鸡蛋，把这个鸡蛋黄拿着，鸡蛋清不要，就要这个鸡蛋黄。
2: 啊，鸡蛋黄。
0: 你10个20个鸡蛋黄，然后在家里用锅呀，一滴油不放，就干靠它。给它靠出黑色的油来。这个我们在中医上有一个学名叫蛋黄油。
2: 嗯，
0: 你把这个油啊，但是你靠的时候把窗户开开点儿，这烟特别大啊。
2: 哎，梁老师
0: 啊，
2: 拿什么锅靠？
0: 什么锅都行，就铁锅就行啊。
2: 哦，
0: 就给它干靠，给它靠出这个油来，然后呢黑油之后呢用个小瓶给它收集起来，但是它就是靠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吧，就是烟比较大啊。
2: 嗯，
0: 然后呢收集一小瓶做那一回。然后你不是这个肛门瘙痒吗？是吧？哎，平时你就把这个蛋黄油抹一点就行啊。
2: 哦，
0: 对，千万别这个过分的洗它啊。平时呢，拿清水啊洗一洗就行，别放什么高锰酸钾呀，这个那个的。
1: 没有，这个大夫就是叫我保持干燥。
0: 哎，对喽，你看看这大夫，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千万别用别的啊。
1: 没用别的。
0: 有时候清水洗完了以后呢，自然给它晾干就行。有的时候你要擦的时候，一定劲儿要大了的话，也容易造成这个表面的溃疡。
1: 对，刺激皮肤，刺激的，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呢，晾干了之后，痒的时候就抹点这个蛋黄油啊。
1: 好，还有梁老师啊。
0: 啊。
1: 我还有这个最近的这个嘴两个嘴角烂是怎么回事？是 B 一 B 二叫这医生叫我是 B 什么 B 二 B 十二这个复合这个 B，
0: 那多慢呢？那多慢呢？你给我打电话，我就教你一下就完事儿了呗，这招啊啊！到这个药房买维 C，维 C 啊，就是几块钱那种维 C 就行啊，然后给它碾成粉末，碾碎了。碾碎了撒在表面上是吧？还是那句话，颈椎病跟你这个腰椎是一个道理，它就是变形了，就是用的年头长了磨损造成的，对吧？你呢就是还是把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给我涂抹好啊，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啊别枕到头上，枕到脖子上
2: 啊，
1: 知道。
0: 对，
1: 好，
0: 有的人吧，还有一招，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你啊。这个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自己的经验。他用什么呢？啤酒瓶子呢，用这个枕巾呢给他包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用那个后脖子那儿直接枕着那个啤酒瓶子，脑袋是悬空的，就不枕枕头，就枕着它来睡觉啊。但是你可以试一试，但是它太硬了，你要是不舒服那就别用了。你可以试试这招啊。
1: 就把脖子，意思就是把脖子垫起来，头要削着悬空呗。
0: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自古以来，我们的枕头就是枕到后脖子那儿的，又不是枕到我们后脑勺那儿的，只是我们现代人慢慢的就不明白了。你看古时候那个枕头，那不都是陶瓷的或者什么样的吗？对吧？你说枕到后脑勺那得多硬啊？人家就是垫着这个脖子的，因为我们人体啊是有四个生理弯曲的。你这个垫这个脖子实际上就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弯曲，你要是用的时间长了它就变直了，直了以后颈椎病就来了，对吧？
1: 嗯，
0: 是这个道理啊。
1: 好了，
0: 咱们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以后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再见啊。好嘞，再见。
1: 好的，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

0: 点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2: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2: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呢收听并且关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希望呢这档栏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启迪啊，带来收获。
4: 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昨天在节目啊跟大家说完，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花1.5块推广的关键时期。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我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1克1.5块的这个推广价格， 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

0: 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的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啊，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一块五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
0: 嗯，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一克一块五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1: 主持人呢、啊，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先进的生物医学，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一块五的价格，咱们就说一毛钱啊，如果说一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啊？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一块五这么低的价格，首先我得说一点，一块五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你别看是一块五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春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一克长春益寿啊，就一克。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长春益寿，它作为新药特药，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等等几十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

0: 木材，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一块五啊，我们这么来理解。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是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中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春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22味大组方药材和700多种生物肽，阴阳同调，气血同补。
1: 嗯，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大呢？
0: 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百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肺病是束手无策，那个时候得了肺病就喝点中药汤子，找点偏方，不管用了之后啊什么效果啊。我知道很多朋友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叫《药》，这篇文章上面就写着用偏方给儿子治病的事儿，很愚昧啊。而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啊，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实质上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知道吗？你没有去根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
1: 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类疾病收效大呢？
0: 没错，老慢支是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炎症它是打哪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是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产生反应叫炎症。大家想一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给消了啊，它不去治病根啊，那早晚这个炎症是不是还会复发呢？你还会出现胸闷咳嗽，还会咳痰呢，你还会上不来气儿呢。而咱们讲到生物医学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的修复细胞，炎症就会消失啊。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啊，你像这个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等一系列的肺病，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啊，大家要珍惜最后这一块五推广时间，用上长春益寿的原因呢。生物肽是什么呀？它是细胞活动的能量，它是细胞的微雕大师。有了生物肽，细胞才可以新陈代谢，它就通过调度、分配和补给，起到修复病变细胞的作用。这不是我们随便张嘴就来、随口就说的。

0: 而是要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长春益寿临床实验的阶段，我们招募了200名患有不同程度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长春益寿20天之后，我们就对之前这200多名志愿者做了肺部的 CT 影像的检查呀。结果这一对比，哎呦，无一例外的发现，之前啊，说这个边缘模糊、密度不均匀的肺叶，还有支气管炎的影像，那么在经过了系统治疗之后，就变得通透了、透明了，而且这个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我再跟你们讲，甚至原来前后径增大的那个胸廓双侧的比例，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讲这些，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懂，说李老师，你这讲些什么呀？讲的背后啊，不仅归功于长春益寿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能，同时呢，也是因为它是含有啊22种中草药提取的生物肽啊，它独有的这个溶菌生物肽可以消除因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所以说，我讲让咱们患者朋友们不憋、不喘、不咳，排出素痰，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啊。那么当然了，我们讲的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我们其他慢性病的患者呢，哎，也要啊学会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治病啊。我们也要学会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人它是由细胞组成的，咱们说的清楚一点，说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到损伤，高血压呢是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的细胞受到损伤，眼病是眼底细胞受到损伤，肾病是肾小球细胞受到损伤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细胞受损呢，你就得从根源上来治，那对不对？你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啊，你的病是细胞病变带来造成的，补充了生物肽，咱们细胞就有了能量，对不对？我讲这些大家啊很容易理解。那么我们要想啊从根源上战胜疾病，就要治细胞啊，对不对？所以说补充生物肽是啊解决多种慢性疾病一定要挺好啊。说句心里话啊，咱们这些年呢，听众朋友们呢治病方面走了很多的弯路啊，治病不得其法啊。所以说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大家伙能够在这次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当中找到方向，用上好药啊，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用好药，用新药来治病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还是一句话，因为1.5块一克的生物新药它不常见，目前推广到最后阶段了啊！大家现在如果不珍惜的话，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价格统一恢复99美金，那大家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能用上长春益寿啊？这道理多么简单呢？你到那时候推广结束了，你用不上了，你用不起了，明白吗？我就不多说了啊！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聪明理智，一定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啊。好，看看这个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自己去争取，去落实，去申请报名。我们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好不好？好，讲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块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

0: 性生命态。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态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您好。
4: 您好您好。
5: 哎，李老师，我就听说推广工程倒计时了，那电话太忙，我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弄得心里着急呀。我想给我自己申请一份儿，那再给老伴儿呢申请一份儿。李老师，你看能不能吧，你给我留2个名额。哎，我是大庆的。
4: 哦，你是大庆的朋友啊。
5: 嗯，
4: 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呢，现在是不可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以此为原则，大家呢哎都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我这不行，没有名额啊。你讲的没错啊，你说这个都是事实，就是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凡是报上名参与上的，咱们现在呢就可以享受1克只花1.5元的药费，错过了的话，那咱们将来会和这个国际接轨啊，就是1克呢99美金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希望您能够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您这样啊，咱们先讲一讲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5: 好，李老师，我得糖尿病6年了，当时吃的是降糖药拜糖停，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呢控制在6左右吧，餐后呢总是13点多，血脂呢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呢是13.8，肌酐200多，那我还有尿蛋白，总有加号啊，谷氨酸指标是60多呢。
4: 那你讲到这儿，你这是有糖尿病的肾病啊，而且您这个肝细胞已经出现坏死了，肝脏功能都下降了，实际情况挺严重啊。啊，你是不是你本人这个肾也不好，肝也不好啊？啊，
5: 你说的真对，我是肝不好，油大的东西也不敢吃，吃点它就恶心想吐，还有呢肾也不好，尿尿啊泡沫多，而且味儿还大，人呐的脸色呀也不好，就蜡黄蜡黄的，也没什么精神头，浑身都是病，你天天吃药，那对于肝损伤大，他也没有招啊。
4: 我知道啊，你说这个是事实，说您吃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治病，但是实际上你吃的药治不好你的病，反倒加重对肝脏对肾脏的损伤，和这个大多数的患者一样，都是什么花着钱啊遭着罪啊。治病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我跟你说实话啊，咱们说不好好治的话，咱们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要命啊。你还有什么病？
5: 我还有那个血压一低，高压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吧睡觉也不好，后来吧也是吧就听了你的课，我就冲着一个是细胞上治病，再一个呢就是花1.5元，那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呢我就不用了，它也没啥损失啊。
4: 没错，咱们呢是从细胞上治病，我们要补充生物态啊。我常讲，我说啊，补态就是补健康。
5: 嗯，你说我这精神头好了哈，我老伴儿就急了，就吵吵哈，说他也要用，因为我老伴儿吧，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就疼得他呀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吧，在医院是做了那个碎石手术，他还有三叉神经痛呢，最近吧又严重了，胃吧还出现了问题了，胃也不好，

0: 多吃点儿啊，他就反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胃胀还不消化。
1: 嗯，我在这儿明确的告诉您啊，再跟朋友们讲一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要记住，说这个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身上疼痛吃止痛药，那不是在治病，那只是暂时的在掩盖症状。一定要了解，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你像我们生病了啊，咱们找谁呀？找医生看病啊，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来看病一样。那你说这个细胞生病了，它有病了，找谁呀？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生物态就是细胞的医生。通过周期的治疗之后，可以使细胞全面的营养激活再生，活化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那么第二呢，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精准治疗啊。其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活性肽。比方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这个胰腺肽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在肾病方面，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生物肽，你像这个免疫抑制肽啊、降肌肽等等，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
0: 我听明白了，老师，这不你说俺家老伴儿在旁边咋听着呢？那听你这么一说，你说他现在吧就更放心了。那现在吧，就是要赶紧的申请名额，那可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等了。那等到再恢复99美金的话，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吗？那到那时候想用也用不起了。
1: 没错，现在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一克就花1.5块，一克只需要1.5块。我在这讲这个1.5块啊，不是说它有多便宜。你知道吗？真的不要错过，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比较一下。1克1.5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千万抓紧时间。
0: 好，那我谢谢李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1: 别客气，
0: 我赶紧申请名额去。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嗯，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李老师。
1: 您好，请讲。
5: 哎呀，你得帮我报个名，我想报名参加活动，就花1.5块的推广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
1: 你想报名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啊？
5: 我是老患者了，就是现在我花1.5块的推广工程，我听说这活动就要没了，我还没申请呢，我还都没申请上，这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呢。我手里的药也不多了，就是我打场外电话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李老师，你说咋回事啊？
1: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你想啊，现在就花1.5块有这样的机会，谁都不想错过，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很多，占线很正常，但是你听我说，你必须自己拨。

0: 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呢，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今天申请上就是一克一块五，那明天没有了，你想再用就得花一克99美金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你这样啊，你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啊会高一些，听懂了吗？嗯。
1: 哦哦哦。哎呀，李老师，您这一说呀，我越您越说我越着急，你说，哎呀，我赶快说，我恢复的情况，然后话我就去报名去。
0: 好，您说说，嗯
1: 嗯，哎呀，我呀，今年就是58岁了，你说我吧，以前得这个脑血栓，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呢。其实吧，我家的日子也挺难的，这老伴儿啊早就没有了，我这退休没几年，身体就变成这样了。我刚退休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个眩晕，半拉脸麻木。我55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正在做饭，就是突然间一扭头就晕倒了，家里人然后给我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说我是脑血栓。当时吧，这个左腿和这左脚就动不了了，半身不遂了，说话就乌拉乌拉的，顺嘴还淌着个哈喇子，完了然后这个便秘，还有便秘。这个血压也高，这老头你说也没有，姑娘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子，工作也辞了，在家伺候我，这姑爷一个月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哎呀，那时候真是太难了，难的都不行了，就是药也没少那个就是用，这钱也没少花。
0: 确实，你讲了之后啊，我听了我非常理解你啊，太难了，不容易啊。啊，
1: 是
0: 我常说一句话，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的理解，每当我想到你们痛苦的时候，我的内心呢也是不安和焦灼的啊，这样呢就更加的增强了我推荐给大家使用长春益寿信心和决心。
1: 是的，
0: 你们太不容易了啊，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通过22味中草药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咱们说实话，就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咱们就修哪儿。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还是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吗？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啊、无奈当中度过吗？有了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您的血管、血液、脑细胞、神经元进行啊细胞修复。啊，这说明啊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很重要啊。
1: 是啊，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这不是听说咱那就花1块5毛钱的好事吗？我得赶紧抓紧报上名，要不恢复99美金一颗的话，那我就用不起了，这次我必须啊得多准备一些啊。
0: 嗯，是的，我常常说到这次啊，一克1块5毛钱啊，我不是在这讲这个长春益寿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啊，我想告诉各位说，这个恢复到原价之后，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我也想在这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啊犹豫彷徨了，还等什么呀？好了，我也就跟您讲到这儿了啊，你呀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我赶紧想办法，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啊，我也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名我得争取上。
0: 好，祝你成功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1: 好的，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5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

0: 间，每克只需一块五。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年啊73了，我都老病号了。
2: 老病号，你是什么情况啊？嗯，
3: 哎呀，我是肺气肿、肺心病，啥毛病都有啊。
2: 哦，
3: 我这不是听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吗？时间不长，有两天了。
2: 嗯，
3: 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还特意让我孙女在手机上查了呢。
2: 哦，
3: 说是生物肽类的药，而且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2: 嗯，
3: 我就觉着呀，还是值得去信任的。
2: 嗯，
3: 我就挺放心呐。
2: 嗯，
3: 我就想啊，试一试啊。
2: 啊，您很聪明啊，您很明智啊。你的孙女儿在这个网上也帮你查到了啊。另外呢，如果您拿到长春益寿的时候，可以在药盒上明确地看到22味中草药的大组方，这都是实打实的啊，不是我胡说的啊。
3: 明白，我这听才听两天节目啊。
2: 嗯，
3: 就那个长春益寿啊，说是对于治疗像我们这样这个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啊？
2: 啊，你问我这个问题啊，我非常负责的讲啊，像你患有这个肺心病啊，咱们在治疗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呢，我跟你说，你要讲一下你的病情啊，我了解了解。嗯，
3: 行行行，你说我这个病啊，年头长去了，这我肺气肿都十多年了，年年犯呢，住院的次数那就别提了。23年上半年嘛，就出现胸腔积液了，抽了这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开始啊，我就开始出现脚肿的情况了。平常啊，喝水都不敢喝呀。我这个心脏也有问题，3尖瓣反流，一直到现在还没见好呢。就平常啊，心慌胸闷的哈，气门也不够用。完了，我这前列腺呢还肥大，晚上睡不着觉，就在厕所里面待着。我这一待呀，就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有时候我在厕所里面，你这就睡着了。
2: 那你是得了这些病之后怎么治的？跟我说说啊。
3: 这些年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药，哎呀，我都不知道用啥装了，你说。太多了，太遭罪了，中药也吃过。
2: 哦，好好好，你这样的啊，你听我给你做一下讲解啊，我跟你说一说你的情况呢，是肺源性心脏病，也叫肺心病。得这个病之前，你的呼吸系统出问题了啊，就是支气管啊、肺啊都出问题了，引发了这个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啊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那么这个病就叫做肺源性心脏病。您现在呢可不光是肺心病啊，你不光是憋闷气喘啊，你看你现在还有腿肿脚肿。心衰典型的代表症状就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个情况，你已经心衰了。我们说这个治病啊得怎么治啊，得从根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得了解啊。啊，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它是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了，肺泡细胞病变了，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等到你发展到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那就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讲了这么多，那怎么解决呀？啊，记住了，就用国药长春益寿。刚才我也谈到了，长春益寿是22味中药材的大组方，它是通过几百种生物肽帮助我们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的问题。比方说，这位朋友，解决你呼吸系统疾病啊，靠什么呀？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高丽参提取的胶原蛋白肽，金樱子麦冬提取的溶菌肽来解决呼吸系统产生炎症。

0: 包括呢，要利用这个莫瑞生物肽，包括牛聚粒生物肽来解决支气管细胞黏膜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么心脏细胞病变的问题，我们需要依靠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还有 ET8 肽，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不健康。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不仅修复了细胞的损伤，而且还利用22味中草药调补了阴阳，补充了气血。
1: 那、啊、太好了，那我就等这一天了，李老师。那我们哈尔滨那能申请到吗？
0: 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你们要记住，已经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就是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的话啊，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五的机会了，你赶紧报名好不好？去争取。
1: 那行行行，那我就打电话去了。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您好。
4: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问，我都报名3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是不是推广工程进入到这个倒计时了？今天没有药了呀？
0: 啊，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给你做个解释啊。没错，现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进入倒计时了啊。那么只花1.5块，咱们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大家伙都在急三火四的打电话报名申请。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啊。说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工作太忙了，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呢，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能够报名成功啊，就是你报名成功了，我保证让你呢，就是花1克1.5用到这个长春益寿啊，肯定差不了你的。而且呢，我负责到底啊。那么其他方面你就不用管了啊！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跟场外再沟通沟通，我保证你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你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我说到做到，好不好？嗯。
4: 哎呦，我这一天天等吧，我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0: 啊！你都没睡着觉，你这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我今年71岁了
0: 啊。
4: 这个病吧都10多年了啊。
0: 哦，
4: 刚开始呢没那么重，最近这几年吧加重了。
0: 你得什么病了？
4: 心肌缺血。
0: 哦，
4: 早搏比较重。
0: 哦，
4: 这不干活都感觉特别累得慌。
0: 哦，
4: 什么都干不了。
0: 嗯，
4: 你看我住5楼啊，上下楼都得歇好几回。
0: 哦，
4: 就感觉这个胸闷，喘气儿费劲。
0: 嗯，
4: 有时候这个心脏吧，这会儿就像针扎的是那么疼。
0: 哦，
4: 睡到半夜的时候，有时疼的给我疼醒了。
0: 嗯，
4: 没用药之前不，1个月得犯个2-3回。
0: 哎呦，
4: 还有这个肩膀这块儿，酸麻。
0: 哦，
4: 有时候心跳加快到100多下。
0: 100多下。嗯嗯，
4: 对，大夫开的那个贝塔洛克啊。稳心颗粒呀、啊。
0: 稳心颗粒。
4: 这个啊，都用着呢。
0: 哦，
4: 还有这个胃也不得劲儿，
0: 胃也不得劲儿。
4: 对，吃的东西就胀，哎，还老打嗝，吃的东西吧，就像，在心口窝这儿堵着似的，下不去，
0: 下不去。
4: 哎，还有就是这个嘴巴嘛，说话特别臭。
0: 哦，
4: 哎，孩子就是说话别提着脸说，有臭味儿。
0: 哦，
4: 还有我这个舌苔厚还发白。
0: 哦，
4: 嘴里面老感觉苦，
0: 嗯，
4: 耳朵一摸摸的响，大夫呢说我有中耳炎。
0: 您刚才跟我讲了这么多种病啊，这其中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是冠心病，知道吗？
4: 嗯嗯，
0: 因为你有心绞痛，而且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即使说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你也得支架搭桥，你也得支付巨额的。

0: 价格就是5300多块钱。但是如果像你讲的啊，咱们说这个，呵呵，按周期用，你肯定用不起，对不对啊？
1: 对呀，后来，哎，我突然间就听到您在讲课了，长春益寿，这可是900多种菜呀，这可是，哎，这不犯病了，我就有了信心了。
0: 我们要记住，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抗栓肽，比方说溶脂肽、净血肽，包括我们谈到乙酰四肽、ET8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而且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细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22味大组方药材去补充全身的气血，去强大我们的五脏。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刻就花1块5毛钱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我们能够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啊，家庭团圆，享受人间的美好，明白吗？
1: 哎，明白，谢谢李老师啊！我真的，你说我少遭多少罪呀？还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是不是不得谢谢您吗？
0: 好，别着急，在家等着就可以。明天中午之前让您收到。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1块5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2: 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1块5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

0: 们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花1.5块推广的关键时期。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我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1克1.5块钱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的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1克1.5块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1.5块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
0: 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1克1.5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2: 主持人呢、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先进的生物医学，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1.5块的价格，咱们就说1毛钱啊，如果说1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1.5块这么低的价格，首先我得说一点，1.5块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你别看是1.5块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春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一克长春益寿啊，就一克。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长春益寿，它作为新药特药，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等等几十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都有它独到的作用，

0: 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一块五啊，我们这么来理解。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是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中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春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22味大组方药材和700多种生物肽，阴阳同调，气血同补。
1: 嗯，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大呢？
0: 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百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肺病是束手无策，那个时候得了肺病就喝点中药汤子，找点偏方，不管用了之后啊什么效果啊。我知道很多朋友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叫《药》，这篇文章上面就写着用偏方给儿子治病的事儿，很愚昧啊。而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啊，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是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实质上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知道吗？你没有去根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
1: 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类疾病收效大呢？
0: 没错，老慢支是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炎症它是打哪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是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产生反应叫炎症。大家想一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给消了啊，它不去治病根啊，那早晚这个炎症是不是还会复发呢？你还会出现胸闷、咳嗽，还会咳痰呢，你还会上不来气儿呢。而咱们讲到生物医学先进的地方。

0: 方在哪里呢？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的修复细胞，炎症就会消失啊。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啊，你像这个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等一系列的肺病，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啊，大家要珍惜最后这一块五推广时间，用上长存益寿的原因呢、啊。生物肽是什么呀？它是细胞活动的能量，它是细胞的微雕大师。有了生物肽，细胞才可以新陈代谢，它就通过调度、分配和补给，起到修复病变细胞的作用。这不是我们随便张嘴就来、随口就说的，而是要有理论依据的。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悠悠华夏5000年的历史更迭中，诞生了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中医。中医文化传承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念，博众家之长，解病患之苦。无论是治重病于微时，还是日常调养生息，随处可见中医的博大与智慧。博医养生堂栏目将带您走进中医的世界，解读健康的奥妙。
5: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正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河北、安徽等全国多家电台正在联合播出的
6: 博医养生堂节目。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李老师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关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同时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正在开通之中，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进行拨打咨询。那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请出我们非常熟悉喜爱的李老师。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5: 哎，你好。
7: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了，非常欢迎大家每天如约的收听。
5: 嗯，那老师今天准备和大家来讲解一下哪些方面的慢性疾病的知识呢？
7: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高血压病人朋友们呢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最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得了高血压之后到底能不能摆脱降压药的治疗。
5: 嗯，好像这个得了病呢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7: 对，
5: 但是呢肯定很多病人呢都是不愿意长期吃药的，对吧？
7: 首先呢，咱们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咱们得了高血压认真的去面对这个病啊，主动积极科学的去用药，这个是必须的。
5: 嗯，
7: 这个是态度问题，对不对？你如果说得了高血压你都不管不顾的话，那它会危及生命的呀。高血压可是现在导致我们中老年朋友致残致死率最高的一类慢性疾病了。所以说吃降压药它是有必要的。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它能够迅速的去缓解我们的血压。如果你的血压长期居高不下的话，很容易就出现脑血管意外了。大家都知道，高血压所引发的脑中风占了脑中风总发病率的9成以上。你这控制不好血压，爆血管、堵血管的机会会非常的大啊。因此，这个降压药首要的作用就是迅速的把你这个火给你灭下来。
5: 是。
7: 还有一个呢，你吃着降压药。相对虽然说它确实还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相对能够缓解我们病情的发展。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得了高血压，如果你不从根上的治疗，你只是在控制血压，那当然你这个病它还是在发展，但是它会发展的慢一些，对吧？你如果不管它，可能三五年你这个整个心脑血管整个机体的靶组织器官就已经不行了，但如果你认真吃了药，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哎，你的情况还勉勉强强的可以维持，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
0: 所以降压药的好处，一个就是灭火，还有一个就是让你的病情发展的慢一些。不过呢，这个降压药确实也有它很大的问题存在。首先就是这个，它刚刚我也讲到了，它是灭火的，是治标的，那只能够是暂时的缓解。时间久了之后，大家会发现我的降压药是越吃越多了，而且不断的在换，从刚开始的吃国产的药，到后来吃进口药，而且从刚开始一天咱们只吃一次药一片药，到现在一天好几种药好几次都要服，这个用药量是越来越大。也就是说降压药对于我们身体所产生的那种耐药性会越来越明显，因为毕竟它只是在治标嘛。我们的降压药无非是两个治疗的机理，一个是扩血管，还有一个就是抑制血管的紧张。血管本身的弹性你一扩再扩，扩到最后没弹性了，那你只有不断的加大药量，
1: 嗯，
0: 这个是拔苗助长了啊。还有一点呢，你通过这个化学药物的作用去抑制血管的紧张，其实是破坏了我们人体自然的一种节律，那肯定时间久了是不行的，对不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降压药的副作用确实太大了啊，好多老年人他不愿意长期吃药的原因，也在于这儿，总觉得这个西药它是个双刃剑，它在治你病的同时，它其实对于身体也埋下了不少的隐患，特别是那种病久了病多的朋友，好多人吃出药物性的肝损伤、药物性的肝中毒的情况很多，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为什么不太愿意去长期吃药的一个因素。
1: 嗯，林老师呢，刚刚是分析了这么多关于降压药的利弊啊，那么我想问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的高血压病人们不再依赖于降压药，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好这个血压问题呢？
0: 关键是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我们平时为什么大家感觉吃降压药很苦恼，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只关注了问题的表面。人们都是习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对不对？吃降压药它无非也就是哪儿疼打哪儿，
1: 嗯，
0: 血压高了咱们就去降血压扩血管，但是呢高血压的病根并不是说通过降压药就能解决的。引起高血压这个典型的心脑血管病的关键是哪里？还是我们的血液的质量的问题，血液粘稠了。当然高血压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它一定是在一个漫长的不知不觉的你自己都没有注意的过程当中，你的血液太稠把血管堵了，终于有一天你发现头晕，一去量啊，血压高到170-200，
1: 嗯，
0: 大家可能当时吓一跳，哎，我过去都没有高血压为什么突然高？不是突然高，它一定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在这样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中，血管堵得越来越严重，血流不过去了，人体的组织器官它需要血氧的供给，心脏没有办法，它只有加大泵血压力，高血压就这么来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想要从根本上去对于高血压的问题起到有效的治疗，你只有从根本上起到了有效的治疗，你的西药才能够少吃甚至是不吃，对不对？那根源在哪里？根源出在了肝脏上面，
1: 嗯，
0: 因为肝脏它是影响我们血液质量非常关键的一个中心环节，导致我们的血液粘稠，出现动脉粥样硬化、血管淤堵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血当中的油脂超标了，垃圾多了。那这些哪里来的呢？其实都是肝脏代谢来的。我们人要吃五谷杂粮，我们要从那些食物当中去获取人体所需要的营养，而所有的什么肉啊、米啊、面啊、菜啊、瓜果啊，对不对？通过肠胃的消化之后，然后全部都会先送到肝脏去进行代谢，肝脏就是人体的代谢指挥分配中心，把人体所需要的脂肪、蛋白质、葡萄糖送进血液，然后再随着血液的流动啊，运送到人体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就完成了人体的一个物质交换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肝脏功能下降了，它不能够正常有效的去对于我们的人体的这些营养物质去进行代谢去分配，好了，你的血液变得越来越稠、越来越浊、越来越黏，怎么办？那肯定慢慢的你血管就堵了呀，
1: 嗯，
0: 高血压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呀。所以说如果说想要从源头上去对高血压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得提高肝脏的功能，这是一个方面。

0: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高血压是阳亢，肝阳上亢，对吧？那些急性子的啊，喝酒爱喝大酒的人，脾气暴躁的人，性格很急躁的人，他特别容易血压高。这个就是因为你的肝阳过盛了，所以平肝风息肝阳是从中医的角度来治疗高血压。
1: 嗯，
0: 那因此无论是现代医学传统医学，你看对不对，根源都是在肝儿这儿。
1: 通过李老师刚刚的分析呢，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听明白了啊。
0: 嗯、
1: 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讲，如果说你想彻底的控制好你的血压，少吃药甚至是不吃药的话，那咱呢就必须要从源头上来保养和调理自己的肝脏。
0: 对，
1: 否则的话你的病情啊只会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是。
1: 那老师，如果说我们的肝啊已经是生病了，它的功能下降了，所引来的应该不仅仅只有高血压这个问题吧？
0: 嗯，对啊，百病从肝生呢。肝脏它可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工作最多最忙最累的器官，所以它的功能下降了，不平衡了，引发的问题会非常的多，而且都是一些重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是不是重病大病，
1: 是啊，
0: 糖尿病是不是重病大病，
1: 更是
0: 心脑血管一系列的问题的源头，代谢疾病的源头其实都在肝这儿，它负责代谢呀，它还负责进血解毒呢、
1: 嗯、
0: 啊，还有像各种的眼病，对吧，眼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它痛苦，你看不到啊，那眼病的根源在哪儿，
1: 也是在肝。
0: 对呀，还有自身的，就比如说肝脏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问题都是出在了肝脏上面。
1: 嗯，难怪呢，中医当中会有百病从肝生的这个理论了啊。
0: 对，
1: 老师，我想再问一问，一般呢，咱们说到肝不好了，有肝病了啊，
0: 嗯，器质性的肝病
1: 啊，您看他们都不会想到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眼病。包括这些一系列的慢性病啊，他们的发生都跟肝脏是有这么直接的关系，是不是？
0: 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还是那个话、
1: 嗯、
0: 对吧，就比如说你这高血压为什么吃了那么多降压药依然还是如此的坚挺，就是因为咱们只解决了表啊。这个百病从肝生的这种概念，它其实是咱们中医最传统的整体辩证的治疗观，尤其是老年人，你发现没有，很多老年人他身上不是一种病，他浑身上下都是病。
1: 是，
0: 但如果真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咱们去医院，这个现代医学它有它的昌明的地方，对吧，它的一些数据指标，它的一些检查确实是很科学的，我们该去检查的必须得去，但是呢它只能够针对某一个方面，尤其是针对那些病多病杂的，你去看个西医真的得累死你，你不仅要挂不同的科室看不同的医生，还得吃不同的药。
1: 嗯，
0: 但是传统医学呢，整体辩证啊，咱们中医大夫给你把把脉，看看你的舌苔，跟你聊一聊，就能够通过一副药解决你浑身上下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就是中医的博大和它伟大的地方。所以百病从肝生是非常典型的中医整体辩证的一个治疗观，我们透过现象得看本质，一些数据指标它只能证明你这个器官实质性是不是发生了一些病变，比如说咱们去做 B 超，查肝的 B 超，或者去做肝功两对半，通过你的胆红素啊、转氨酶啊、甲胎蛋白这些，它可能会明确的告诉你你的肝、你的肝脏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它只是，这些都只是肝生病百病从肝生的冰山一角。
1: 嗯，
0: 更多的确实是因为肝的功能非常强大，所以说它引发的问题会非常的多。
1: 那我们怎么样去治肝和养肝才是有效安全的呢？
0: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希望大家一定得去注意，因为肝脏它如果一旦功能下降，它生病涉及的问题就很多了，那么你要针对它去用药治疗的话，那必须得药效强，得既治了本又得治标，就是本在哪里，在肝这儿，对吧，它是根的问题，标呢就是它所引发出来的各种重病大病，比如说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眼睛的问题，都得去治，这样子才能够双管齐下，药效强是第一点，但是在药效强的同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它一定得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人工成分的天然药，它才真正的不会对于肝脏造成一丁点的损伤。你想你都吃了那么多年的降压药了，那些西药化学残留早都对你的肝造成了严重的损伤了，这个时候你要去治肝，你用的药还有毒、还有化学成分、还有激素，这不继续是在伤它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天然的完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并且有强大药效的药，这个才是真正的既治肝护肝又完全不伤肝。
1: 嗯，确实，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绝对要去引起重视了啊！
0: 对，
1: 这个治肝、保肝、护肝是千万不能马虎的。
0: 嗯，
1: 否则的话。

0: 不但你的肝调不好，还会让其他的疾病呢也是侵扰着你的身体哈。
1: 是的，
0: 但是市面上有那么多的药品，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一个合理的选择呢？
1: 其实现在市面上呢，能够治肝的啊，调肝的药也很多，但是真正能够达到，首先不伤肝的，那就是少之又少了，然后再加上有强大的疗效，那更是屈指可数。西药首先咱们就得排除，对不对？副作用大。
0: 对。
1: 那中药呢？中药也要分植物药、动物药还有矿物药。植物药呢，现在因为产量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整个这个中医药啊，植物药它占了大半壁江山，需求量太大，所以现在的植物药基本上都是人工种植。人工种植影响药效不说，在它种植的过程当中，你得用化肥、用农药，那这个对于药的本质，它也是一种污染呢，对不对？也会对身体有损伤啊。那矿物药呢？矿物药针对肝这一块的不仅少，而且好多矿物药都是这个以毒攻毒。水银、明矾、石英，你敢吃吗？不敢。
0: 光听着就很恐怖了。
1: 还有呢，就是动物药。动物药可是好东西啊，血肉有情之品。但是动物药你也得选择天然的，并且对于肝脏能够起到明确治疗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番选择之下，真正能够达到对于肝脏没有任何的负担，天然并且有强大药理药效的药物，首选一定是我们国家的四大动物名药的国药熊胆粉。为什么是它？首先熊胆粉这种药呢，它有一个其他的药都达不到的特点，就是这种药它只要是达到了中成药的这个级别，成药了，那它一定是天然的。你看这个熊胆粉已经传承了2000多年了，但是很多老百姓对它的了解是非常少，可能有的人只听过哎，它好它少它贵，甚至有的人连听都没有听过。为什么传承了2000多年的动物名药它那么不被人所熟知？就是因为它的产量一直是一个问题。随着我们国家现代中医药的这个制药技术的不断科学化现代化，那现在呢，这个熊胆粉的整个制药已经非常的先进和科学了。但是唯一改变不了的就是它这个天然不能够被人工替代的特点。从熊的身体当中引流出来的新鲜胆汁送到制药厂让它干燥成粉的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甚至连一滴水都添加不进去，它就是胆汁干燥之后的粉剂。那这种情况之下，它对于我们人的肝脏来讲它是不会有任何的负担，因为里头没有任何添加。还有一个，熊胆粉本身就是大型的药用动物亚洲黑熊的肝细胞分泌的胆汁，是动物的肝的精华。动物药一向被称为是血肉有情之品，而用动物的肝的精华治人的肝的问题，这就叫做以脏养脏，以形补形，是最适合给人治病，也是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的。这个是它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其他的药它比不了。就比如说四大动物名药里头还有什么牛黄、麝香，牛黄、麝香也是很名贵的动物药材，但是这些药它容易被人工替代。你想现在我们买一包牛黄解毒片很便宜啊，几毛钱都能买到一包。牛黄是那么名贵的动物药，为什么那么便宜？因为全是人工的了，熊胆粉被人工替代不了。所以到现在为止，这种药它的稀缺、它的天然性也影响了它的一个被普及啊。不过呢，确实这种药它天然，那它的药理药效肯定就是非常的确切的。说到它的药理药效呢，我觉得应该让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了解啊，毕竟太了不起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利用一点时间来听一听我们国家在中药的药学研究领域里头权威的专家，我们的中国工程院的李连达院士，他老人家当年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是如何来评价熊胆粉的药效的，好不好？
0: 好的。
2: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熊胆院士。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

0: 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1: 你好，观众好。
0: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1: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三方面。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收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三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用熊胆做的这个制剂，它安全性也好，所以在流感流行期的时候，这个药也起了主导作用。像这种例子还很多，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证明呢，它的药理作用有10几种，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冠心病或者脑子的病，就是中枢神经的病，还有肝病，各种肝病，还有胆结石。所以临床应用可以治疗多种的重病大病，不像有人宣传的说熊胆粉治不了什么病，都治点小伤小病，这个看法不对的。它的优势就在于治疗大病重病。
0: 社会上现在有很多声音说的是，像您刚才提到的熊胆粉确实有它很重大的功效。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就是熊胆粉的全部药用价值可不可以被其他的药物或成一些人工的合成药品给取代掉？
1: 这就第二个问题了，就有没有替代品。那你比如说我家有一个人得了危重患者了，那么用上熊胆粉可能把他救活，但是不让用别的替代，疗效差一些，可能救不活这个人就不行了。那么如果我们的群众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问问他，你是愿意用熊胆粉，你还是愿意用那个替代品，这不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些人不太了解医学问题，他也没想到他本人或者他的亲朋好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就总觉得能不用就不用，能用别的替代就用别的替代，做不到。特别是抢救危重患者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是起主导作用的，你离开他用别的药那就不行。特别是从治病救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最危重的病人不能用最好的药来救他，而是用别的替代品来救他，这个从我们做医生来讲，没有人愿意自己这么干过。它不像别的可以用，比如说你喜欢吃面包，没有吃馒头也可以，也可以这个达到营养啊饱腹的作用，可以。但是治病救人不是这样，我们大夫也好病人也好，遇到危重患者首先想到的是用最好的药进行抢救，而不是用次一档的替代品对付给他替代一下，这个不行，这个违反我们做医生的原则。你做病人家属也这样，我们在治病救人的时候，病人家属经常提出来，大夫你可给我用好药，用真药，千万别给我用那个假冒伪劣药，这很正常。但是关键问题是熊胆粉治疗危重患者抢救重病人的这个疗效是其他代替不了的，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药可以全部代替天然的熊胆粉。另外呢，就从我们国家来看，国家的领导人，建国以来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支持中医药事业， 支持，而且把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写到我们的宪法里，有国家的支持，有法律的支持。另外就熊胆粉这个问题来讲，有三个合法是否定不了的。第一，人工养熊是合法的，国家正式批准的。第二个就是引流取熊胆汁是国家批准的，有合法证书。第三，熊胆粉和用熊胆粉所制成的中药是国家批准的，药监局有正式的批准证书，而且是治疗药物的批准证书，不是保健食品的批准证书。所以三个合法，养熊合法，取胆汁合法，药品合法。
2: 好的，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那刚刚呢，听到的是李院士对于熊胆粉药理药效做出的一番非常客观的用事实用数据说明的这个临床的一个数据，说明了这种药它治的都不是小伤小病，治的都是重病大病，非常的了不起。
3: 好，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感谢李连达院士这一生为我们国家的中医药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了，也让我们更多人有机会去了解和认识国药熊胆粉的疗效和价值，这是我们中医中药的骄傲所在了，也是老天爷送给我们人类的健康宝贝儿啊。
2: 对，
3: 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即便是熊胆它这么的好，它也是要分品质分级别的。只有是最高级别的熊胆粉金胆啊，才称得上是药中黄金，对不对？
2: 对对对，一定是有品质好坏优劣之分的，不管是作为药品也好，还是普通的咱们吃的一些食物也好，都是有级别之分。更何况药，因为它要治病，尤其熊胆粉它治的面对的都是重病大病，那一定得选择到了高级别的金胆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可是作为我们的老百姓来讲，对普通的熊胆粉了解都少了，更何况是正宗的金胆。咱们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才看门道。因此咱们在行业内行的，就是我们的李连达院士，当年他也考虑到了这些问题，所以说他当时通过了大量的甄选，找到了熊胆粉真正达到金胆级别的熊胆粉，然后站出来用他的名字和名誉给正宗的金胆注册了连达推荐这个专利商标。有了这个商标的一个指引，我相信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有的放矢了。
3: 好，再次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接下来呢需要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了。我们的咨询热线呢是400-878-2855 400-878-2855。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李老师。
2: 哎，
4: 你好
2: 你好。
4: 哎老师啊，你好，俺叫蒋玉兰
2: 啊，
4: 是青岛的一名受益者。今天俺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汇报汇报一下好消息
2: 啊。好欢迎您老人家啊。
4: 俺听了好多人啊都在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2: 啊，
4: 俺也想跟你说说俺这个情况。
2: 行，您是什么情况呢？
4: 我今年都70了
2: 啊，
4: 高血压也有10来年了。
2: 哦，老高血压了。
4: 可不是啊，最开始的时候啊，哎呀，吃着那个降压药啊，这血压控制的还行喽。这时间长了，
2: 就不行了，
4: 控制不住了。
2: 对。
4: 这后来啊，这心脏也出问题了。
2: 经
4: 常心慌、胸闷，有的时候啊，压重的时候，这前胸后背都扯着疼啊。这不是后来俺上医院里去检查去了。
2: 你
4: 看医生就说俺有冠心病了。而且俺这眼睛也出现白内障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2: 所以说啊，老人家是不是发现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只要得了一种病，身上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出来了，对吧？
4: 就是啊，但是俺这药啊也没少吃啊，这降压的，护心脑的，中药。西药
2: 啊，
4: 家里头那药啊多的可以开药铺了。
2: 是因为病多的话呢，咱们一般情况之下药用的就会比较多，尤其像您这个高血压都那么多年了，你的心脏又出问题了，肯定很多的这个西药啊降压的呀，各种药都得配合用上，因为那些药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哪儿疼打哪儿嘛，你的问题越多那肯定你的药吃的就越多，但是不一定说药吃的多就管用了。
4: 就是啊，所以啊，这后来啊，俺是听了你这个节目了。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还是排斥。俺告诉自个听听就行了，别信，免得咱又去多花了冤枉钱。
2: 是这个过去弯路走多了，还是害怕受骗上当嘛。
4: 对，不过俺听了一段时间，俺觉着你讲的真好，而且很真实。很实在。 所以啊，俺最后啊，还是下定个决心，往那个药。

0: 给买回来了。
1: 啊，那您现在这个联达推荐的金丹芬总共用了多长时间了呢？老人家？
0: 现在差不多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嗯，
0: 当时啊运气好啊。
1: 啊，
0: 哎呀，买的时候啊还额外送了俺金丹酒嘞。
1: 哦。
0: 那俺是每天早晨一直这个大芬对着这温水喝，晚上就用一直这个大芬对着十毫升那个金丹酒这么喝的。
1: 那这三四个月的时间，老人家呀，您的身体有些什么样的变化了呢？
0: 首先见效最快的就是俺这个眼睛了。
1: 啊。
0: 两三天啊，就感觉这眼睛啊，要是比以前清亮一些了。
1: 嗯。
0: 之前别人啊站在俺面前。啊，看不清那五官，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啊，总觉得眼前有一层那个塑料布那么挡着样，看不透，看不穿。
1: 对，典型的白内障。那您的眼睛之前去做过手术没有呢？
0: 没做，俺一直错着，俺不想做，因为俺身边好多人做了手术，效果不好。
1: 是，这个手术呢，它只能解决燃眉之急。不过，如果说你不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它还是会反复。
0: 不过幸亏呢，这不是听了你的节目了
1: 啊，
0: 用上咱这个熊丹芬了，现在穿的什么颜色的衣裳，俺都能看清了。
1: 那很好啊，现在这几个月下来，你这视力提高了，咱们生活就方便多了嘛。
0: 可不是、
1: 啊。所以说这个金胆级别的熊丹芬，它的穿透力很强啊。像白内障这种眼病，其他方面呢？
0: 是。另外就是俺这个冠心病了，以前、每个月都得发几回心绞痛。
1: 之前为什么你这个心脏会出现问题？其实一方面呢是血液粘稠了，还有一个就是常年的高血压对于你心血管的伤害。那您最近血压情况应该也下来了吧？
0: 血压也下来了
1: 啊。
0: 你像俺这个血压啊，这高压都160多了，低压得90多。
1: 啊，
0: 你现在俺这高压降到130多了，那低压80多了。而且它挺稳定的。
1: 对，关键我就想问，应该是很稳定，它不会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波动那么大了，是不是？
0: 对。
1: 好。
0: 所以说，俺那个降压药啊，都吃的少了一些了。
1: 啊，降压药减量的情况之下，现在血压也很稳定，很正常，是不是？
0: 对。
1: 好，挺不错，阿姨啊，一定要坚持继续认真的服用哦。啊，因为你身上的病可不少。
0: 是，俺肯定会坚持的。就是这个药，要是没有优惠就太贵了，那么就想。长期吃，
1: 这个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因为我们是重病、大病、常年的久病，你必须得用上高级别的好药。像联达推荐的金胆粉，它之所以价格高，是因为确实它的制药成本高，而且它又是天然的，没有办法被其他人工的一些成分所替代掉。这个呢，相对比较矛盾。不过老阿姨啊，说句实话啊，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疗效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用得起，制药厂把这个制药的成本给降低了，当然价格下来了，但是影响的是它的疗效。作为我们的患者朋友来讲，大家也不愿意嘛，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也是咱们的缘分吧。不过呢，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呀？还是得是咱们的李连达院士，因为如果当初不是他老人家做了那么大量的调查临床，并且他还站出来给正宗的金胆用他的名誉注册联达推荐这个专利商标，说不定还有好多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弯路呢，您说是不是？
0: 对，谢谢李连达院士，也谢谢你。
1: 行，那您的感谢我也收下。那老阿姨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呢？
0: 问题就没有了，就是什么时候有优惠了，记得告诉俺一声。
1: 行，如果说制药厂那边有任何关于能够省钱的好消息，我肯定都会第一时间告知大家的。不过还是那个话，就是这个药的疗效和品质才是第一位。我需要帮大家去把关的是什么呢？一定是联达推荐的金丹粉，它始终如一的好品质。这个样子，您的钱才不会白花嘛，对吧？
0: 对。
1: 行，没有其他问题了，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喽，阿姨啊，您好好保重身体，好不好？
0: 好，
1: 我也祝您越来越健康。
0: 好，
1: 再见，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祝贺他，也祝他更加健康。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正在开通之中，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进行拨打咨询。好的，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3: 你好，林老师你好。
4: 你好，老人家。
3: 林老师，我这个盼了这六七个月，我没咋你的声音啊。我可是没咋你的声音罢了的，我整天看着你了。

0: 哎呀，整天啊盼望着是和你
1: 和我通话是吧？
0: 和你沟通啊。
1: 嗯，好好好，今天终于把电话接通了，欢迎您，老阿姨啊。
0: 哎，
1: 您说。
0: 哎呀，我用就不说了，我用了有快半个月了。
1: 啊，用了快三个月了哈。
0: 我吃完了一下子还没吃完，我就又去买了一下子。
1: 好，那您多大岁数了？我问您。
0: 那个88，快九十了，快八十岁了。
1: 哎呦，快九十了！哎呦，可以，老人家行。那这样，我来问一下阿姨，就是说您呢，这个用联达推荐的这个金胆粉，您主要是想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啊？您身上有些什么病？
0: 我说，我这个病啊，我在头上去世的年，我就被那一种。被那一种这一家人啊都愿意，我都说做手术吧，做手术。我就去做了，两样我都做了。
1: 做了咋样啊？
0: 做了好了大半年。
1: 好了大半年，后面就不行了。
0: 后来就不行了，这不是有三年不行了，我就觉着，哎呀，我也不能长，不行了长，照眼连那时候不如了哈。
1: 对，眼睛看不到了，太痛苦了呀。
0: 哎呀，我说你这二舅啊，是吧？他们不伤心呀。我说不伤心，这一次不伤心，我就这个糖我就不买了哈。上一次咱说买。我自个就决定买啊，决定买，我买来吃是不是都没用？我买来人不是吃了结果，都光吃一次我就算了哈，他看出结果来了，那没事你就吃吧呢，我得吃，吃了以后这十天多，我就四处浑身青块块来了。
1: 啊，也就是说当初您买这个药的时候孩子们还是有点反对，就害怕你对就害怕这个药对你的身体起反作用不见效果，是不是？
0: 我和你说李老师，我花了些钱了。
1: 我花了些钱了。以前走了不少冤枉路，花了不少冤枉钱，是吧？所以说孩子们也不是说不想让您治，其实是怕您受骗上当。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怕上当。你看你吃的这些药又没吃完又扔了，
1: 对，但是我能理解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您想治病啊，想健康啊，不想拖累孩子们呐、这样我问一下您，就是您因为你之前的眼睛是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就是好了半年，但是接下来这几年都不行。你是哪年做的白内障手术？
0: 好像是18年。
1: 18年，那还是有几年了。就是这几年你的眼睛在没有用金胆粉之前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发展的什么程就是从对面就光看着一个，对面还光看着一人就看不透模样。
1: 啊，就是只有一个影子一个轮廓，知道对面站着人但是不知道站着谁。是吧？
0: 我就在我两前面坐着哈，我就光看着他和穿着身黑衣裳似的。我就这样。我就这样，我去做手术的时候，人家大夫就说，你这眼皮那黄斑
1: 啊，黄斑也出问题了。
0: 黄斑，他说是怎么？你看断脑神经点的时候哈，我就这不出，我试过多次多了。他说我吃厉害啊。我就问的大夫就说是，哎呀，黄斑去哪治？黄斑那个。那
1: 黄斑的病不好治，
0: 他就说是，那孩子就说那老了怎么着能啊？他说老了就得看不见了呢。
1: 是，人活着但是眼睛看不到了，那很痛苦的。
0: 啊，对，我说得说到哪里算哪里。关键哈，我这时候我就在这吃了这个松丹哈。我就是这种。我这个眼看看，我那个眼看看，不那么深了，不那么黑了。
1: 就是以前你的这个光线比较暗，有东西挡着的感觉，是不是？
0: 就是挡着是。
1: 尤其是看正对着看，就感觉有东西在挡着，而且关键就是模糊的，还看不清。
0: 对呀、这回了不是，我就说了，看着老头子在站着，也看着他眼睛了。也看着他，这样年轻就是穿着
1: 什么颜色的衣服了，能够看得清楚了，是不是？
0: 看得清楚

0: 了。
1: 啊，那这个变化还是很大呀。就是说现在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您这个视力就是两只眼睛啊，之前是老太爷站在您跟前，您都看不清楚他的脸，就只有一个轮廓，知道他人站在那儿。但是现在呢，是他站在您跟前，您看得到，看得清楚他的眼睛了，看得清楚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吧？
0: 哎呀，合计短了。
1: 好的多了，好好好。这个眼睛你现在有视线了，在家里头做做家务活呀，走一走啊，干点什么小活路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了吧？
0: 合计短了，刚才话没有问题，再就是那个木桌一颤，你怎么伸出这手来啊？看着是不分呀，这手，红黑呀、
1: 啊，
0: 这手指头，
1: 以前就是看东西，这个
0: 这算没有问题了，
1: 不仅是看不清楚，而且还是有，就是那个整个光线是发红发黑的，
0: 哎，
1: 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0: 哎，没有这种情况了、
1: 我再问一下您啊，除了眼睛之外，就是您血压那些、血糖那些，过去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我那血压血糖没有事儿。
1: 其实这两三个月，你本来您用这个药就是想治眼睛。好，
0: 这个时候眼睛血管我就做了那种慢慢的。我这电话上那个，这个手指上不是那个一个时间吗？
1: 啊，
0: 我还大体的看着了。
1: 啊，那可以啊，真的还是变化挺大的呀。
0: 啊，那个时间我还看着了。
1: 以前是看不到的。
0: 看上了他马马虎虎一查看不见，一查就是打起来到楼头子这看看，你这看几遍了，也看见了，
1: 哎呦挺好，
0: 我就抓着你这就挺合的，
1: 对对对，您这个年纪真的是要把眼睛给保住才行，
0: 对、
1: 不然的话啥事儿做不了了，你说靠子女咱们也靠不了啊，孩子没有他们的事儿啊，
0: 啥事我也能做，
1: 行，我再问一下阿姨，您的睡眠啊那些原来怎么样啊？
0: 以前睡不着，
1: 以前睡不着觉晚上。
0: 以前睡不着觉
1: 啊，
0: 闺女有缘，儿子有缘，就这整天个睡不着觉。现在嘛哈，9点喝完了送单粉，10点我就起好
1: 啊，
0: 一直早上4点5点起床。
1: 那可以啊，现在觉也睡得好了。
0: 我说睡觉太点后，
1: 嗯，
0: 我这孩子问的我，你这晚上睡觉了吗？我说是我吃了送单粉，第一次睡觉喝
1: 啊，北边
0: 他们来咋问的我？
1: 嗯，
0: 这晚上又睡着了吗？哎呀，睡着了，5点起床，起了床就在这听电话，听手机，听在那你说电话，每天每天一天三次。我听了一次八卦药了。
1: 好，很爱听节目。老阿姨啊，你看您现在用了这两三个月，孩子们还反对吗？
0: 哎呀，不反对了。我也反对了，闺女都说再去再买。
1: 好，孩子们呢现在不反对，支持您了，他们能够感受得到您的变化，对吧？
0: 哎呀，穿鞋了，哎呀，真是下雪里冷死，
1: 好。好，
0: 这真是
1: 给
0: 谢谢了。
1: 行，阿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那个潍坊。
1: 啊。
0: 潍坊大寨好像东风寨。
1: 啊，潍坊的，您叫什么名字呀，阿姨？
0: 我叫杨学珍。
1: 啊，杨学珍，杨阿姨88岁了啊。
0: 哎呀，
1: 挺好。行，阿姨啊，您今天就是把您的这些恢复的情况来跟我来分享一下，是不是？
0: 我最和你说，
1: 就是一直想跟我聊一聊，今天是终于聊上了啊。
0: 聊到了是聊到了，我又说不完。我
1: 高兴不高兴，阿姨啊？
0: 我那哎呀，太高兴
1: 了，太高兴
0: 了，谢谢你了。
1: 好，让您高兴满意，真的健康了就行，阿姨啊。
0: 哎呀，李老师，我真是这谢谢你。
1: 行，阿姨这样。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有以后有机会啊，去潍坊有见面的机会，或者说有时间去潍坊啊，您欢迎的话，我亲自去您家里头看看您，好不好？
0: 哎呀，更是很欢迎了，欢迎你，
1: 好，
0: 我咋来还也太欢迎了。
1: 好，那咱们就先这么约定了啊，您就好好的保重身体，好吗？
0: 你问我的这事儿，我反正我这是好事儿，我好处我是一很多很多。
1: 哎，对，
0: 我就是当场说不出来。
1: 没有关系，我能够感受得到，因为您这个本来，确实，尤其是这个眼睛，因为你最严重的还是就是眼睛的问题了啊。
0: 羊这个的问题，都很顺畅，很轻松。
1: 好，那这样，那我们就长话短说，因为后面还有听众朋友的电话在等着，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我们就这么约定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去潍坊，我亲自去您家看望一下您啊。
0: 好，谢谢
1: 您
0: 老师，
1: 好好保重，也代我跟老先生老爷子也问声好啊。
0: 啊，好，
1: 太
0: 谢谢你了。
1: 嗯，好，
0: 祝你长长那个健康。
1: 哎，谢谢，
0: 幸福长长健康哈。
1: 好，再见阿姨啊。
0: 再见，
1: 嗯，保重，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就希望老阿姨呢能够好好的保重身体，我们也祝她更加健康。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正在开通之中，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拨打。好的，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3: 你好，
4: 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4: 嗯，你好。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这位朋友？
3: 我想说一下我们吃金丹粉。
4: 啊，
3: 给你汇报一下嘛。
4: 您已经是把联达推荐的金丹粉用上了？
3: 对。
4: 啊，行，您说说什么情况？
3: 这个是之前，我是买给我父亲吃。
4: 啊，是你给你父亲买的药？
3: 对。
4: 嗯，老父亲什么情况？
3: 父亲是有高血压，还有痛风，
4: 啊，
3: 反正三高吧。
4: 三高呢？血糖也高是不是？
3: 血糖有点高。
4: 有点高，多大岁数了呢？他？
3: 63岁。
4: 63，你也差不多快40喽。
3: 我就40岁。
4: 啊，正好40岁。主要是当初这个药是给老父亲买的，因为父亲身上的病还比较多。
3: 嗯。
4: 那他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3: 用了有。半年了。
4: 有半年了，怎么样？现在
3: 挺好的。
4: 以前痛风发作的频繁吗？
3: 对啊，就是很频繁的。
4: 嗯，有没有形成痛风石吧？
3: 嗯，还好。